东北华北啊，那么同时呢也在黄土高原区啊。那么草原荒漠主要分布于风沙原区和西北荒漠区，在面积上呢，荒漠是占比最高，达到了37.9%，草原次之，占比31.6%啊。那么从土地利用角度，那么我们发现草原面积累计减少了22500万亩啊，那么主要是转向了荒漠以及我们开垦还有林地建设啊。那么这些结构性的资源流失呢，也导致我们区域的草畜平衡被打破啊，那么带来了天然草原单位面积的草场承载压力显著上升啊。那么如果后续在可持续利用这一块不去调整这些结构性的变化的话，那么会带来进一步的过目问题。那么从植被啊进初级生产力以及碳汇来看呢，整体上都有整体改善的态势啊，但是不同区域啊这个变化情况也不一样啊，那么增加的程度也不太稳定啊，那么这也是得益我们持续的啊生态工程的建设啊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同时在防洪固沙能力、水源涵养能力以及土壤保持能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在尤其在黄土高原区啊，那么随着前面提到它属于水土优势啊，那么这块对于水源对于碳它这一块的贡献就相对小一点啊。那么最明显的就是风沙区啊，通过我们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深的这个持续的推进啊，深度实施，我觉得它这个涵养能力这种的都在明显的啊有大的提升。那么总体来看，我们整个山北区啊，我觉得生态系统这个服务能力还是很弱啊。那么包括防洪固沙蓄水以及这个初级生产力，大家可以也看到了啊，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距离我们现在使用的需求还是有大的差距的。那么同时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暴露在这种防护林的退化老化啊，还有草畜矛盾化的增加，那还有现在一个外来入侵植物的扩散，那么导致整个区域生态多样性它是在减少减弱的啊。那么这个多样性减弱就带来了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啊，不稳定性，所以导致我们整个区域的修复的难度加大。因此呢，我们觉得重点啊，可能现在还是要从三个方面去这个努力。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生态工程二期的结束，那么我们整体修复的成效，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监测和评估，那么才能够知道各个工程区它的质量成效如何，以及后续应该如何进行修补，甚至可持续的利用啊。第二块呢，就是对于我们草地这一块，该讲草地占了30%以上，那么因此在退化草地这一块，我们在修复以及利用这一块如何平衡啊，如何真正实现这三生平衡和谐发展，我觉得这块也是后面需要我们科技发力。那么同时在现有的这些政策制度的执行上啊，我们觉得现在无论是执行标准还是覆盖区度还是参与度啊，都要有需要去进一步的提高。那么通过科技政策以及我们管理啊三位一体的努力，才能够保证巩固我们山北工程的这个修复成效。好，第二部分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啊，这个修复利用的原理及一些技术实践。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修复理念已经有了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觉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呢，最早的从因害设防到植树造林，到单纯的就是为了治沙啊。那么现在呢，转变为山水林田湖场上系统治理啊。那么要要求全面改善生态系统的质量，以及为我们整个后续的更生态系统更健康以及更可持续的利用啊，支持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我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和目标。那么因此在这个区域草地植被重建与利用，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研判之后，给它分为啊这个提出了这个系列的理论以及技术指导，那么从土地类型到限制因子到技术应用等维度，那么提出了啊相应的这个技术措施。那么我们分析后认为有三种退化的边际类型，包括退化沙化、盐碱化啊，还有我们
中部的农贸交收区的廖欢地啊、李垦地等等，那这些不同的区域，它对我们的技术落地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室内啊限制因子，包括啊植物繁殖体，就是我们要捕获的话，那么对这些草林草这个冠啊这个种类以及结构啊这个配置都有相应的要求。同时还有土壤微生物、土壤养分以及土壤水分，它都是直接关系了我们这个林场建植的这个效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明了从八个方位维度啊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要求。那么其实以在各个区域对肥的要求、对水的这个供给都有平衡的地方，那么也需要通过科技发力。那么因此我们重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可以分为两个大治理对象，一个是荒化的草原，第二是退化的沙地啊，就是沙地草原啊。那么荒漠草原呢，治理采用的技术方式呢，这个大家都有也都有现成的标准啊。那么轻度呢主要以崩育为主，中度呢主要是崩育加捕获啊，加或者加切割施肥以及划破草皮，到重度呢那就是首先要崩育，再加上我们灌草组合的这个捕获和施肥啊。那么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一个技术。那么针对荒漠化程度严重的草地呢，那必须通过人工辅助干预啊。那么我们首先是人工种草啊，来恢复荒漠化草地。那么这个呢要求呢是降雨量必须在250毫米以上，覆盖度呢低于20%。那么这个可以我们通过研判选择它当地适合当地的优势的乡土草种类，那么进行混播，最后和肥料以及相应的技术，那么一起啊这个进行这个免耕捕播啊，那么这样就能达到建制的要求。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大面积实施3到4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可以说植被修复的就比较好。那么主要的多年式的禾草，尤其这里是用的是丁草，那么定植成功啊，群落高度呢达到了40厘米以上啊，那么地表的覆沙基本上固定啊，所以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探索了物种的配置以及捕获的技术和机械啊，那么解决了多物种有机为混蛋一次性均匀捕获的一个技术难题啊。这个一个是物种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捕获的时间以及机械的配套啊，这个都很关键。第二个呢就是荒漠草原低扰动地下卧倒的这个营造以及收种治理技术。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是将近20年的一个实践啊，确实也证明了它是一个啊这个有效的啊这个技术。那么主要是在因为荒漠草原那么降水少，那么我也没有捕断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免耕捕获基本上也很难实施啊，那么我们就通过采用专用工具造成这个小坑式的一个这个卧倒啊，那么最终通过自然的力量，那么致使在这个卧倒里面能够进行植被的重建啊，相当于实现了自然的血泊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观测研究发现，坑内的土壤种子库种子数量是坑外的21.5倍，物种呢是坑外的3.8倍啊，那这个就是说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呢通过因为荒漠草原风源比较大，那么它能够收集相应的种子以及和水分啊，流出水分，然后造成一个卧倒效应。我们刚才讲的在重度退化的荒漠草原，那么实现了近自然的播种施肥灌溉啊，这个可以说为这个脆弱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那在轻度荒漠化草地修复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参与另外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场景建雨量要求在450毫米以上，或者有补灌条件的降水较少的一个草地啊。那么首先是天然原料草原，那么我们发明了低扰动的三联配套生产体制技术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机械的研发，到我们两种的这个配备啊，最后形成一个良法，那么三联配套。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通过我们首先是捕获紫花苜蓿啊，那么也是改变了羊草草原豆科牧草比例低啊，品质差的一个啊这个结构特征。那么可以说我们通过捕获呢，从这个之前的啊这个存活率不到30%，提高了80%以上。
那么捕捕后的苜蓿的生物量占草地总生物量的20%以上，可以说让我们天然的粮草

地的至少产量以及品质都得到显著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天然打草场啊，那个细纹燕麦的这个地壤烘旱作生产技术，那么这个也要求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啊。那么针对这个亚健康和不健康的这个打草场草地，那么通过我们在西蒙的这个近5年的一个试验，可以说五波燕麦之后，那么产量能达到134.7公斤，可以说比每亩总产量比较对照提高3倍以上。啊，那么这个可以真正解决了我们现在打草场退化以及快速啊这个恢复打草场产能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在7、8月份啊，在降雨就雨热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的是短生命期的燕麦品种，能够在这个时间满足啊这个高产高效生产的一个目的。

以及我们过目啊，导致了羊枣草原呢也是一个退化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在箭虫菌退化之后啊，那么密度每平米小于15株，那么就可以通过切根来提高它的密度。那么这呢，也专门我们科学院呢也是利用了这个羊草的一个根面，他们研发了一个面芽导的一个技术，那么通过捕捉这个羊草根茎的这个面芽，那么来快速的修复啊草原。那么通过我们同时呢，通过这个40年的我们遥感数据的这个监测发现，也是中国草原整个植被高度在进行啊在矮小化啊，通过我们这个植物本身还是通过我们大尺度的数据都证明了啊这个植被高度在下降。那么这呢有几个区域的利用啊，我们首先在应该是在东屋啊，那么我们通过切根施肥，可以说使它整个鲜种提高了94.14%啊，甘草提高了85%啊，每亩增产110公斤的优质甘草啊，这可以说是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在大面积的应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图上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较对照呢，可以提高95%以上，带来了显著的生态以及经济效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修复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草地保护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比较这个严重的，也就3个类啊，一个是入侵植物，第二是毒害草，第三个呢就是鼠害啊，这都是我们生态修复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都已经近3年啊，可以说针对黄花赤藓，也叫侧轮回啊，那么在西蒙可以说是大面积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3年呢，通过去研究它前沿扩散点的监测灭鼠技术，到扩散通道的拦截阻断，再到大面积发生区的持续控制，那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这个研发，那么提出了针对性的技术措施。那么在前沿扩散区，我们是通过啊这个无人机，还有我们地面监测点的监测，然后呢提出及时早发现早治理。那么发现之后呢，我们就指导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动态清年的铲除啊。现在基本上在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已经啊得到了清零，真正的清零啊，把我们这个黄花赤藓进行了这个根治。那么大面积这块呢，那主要必须要靠人工的清除以及机械铲除，或者是化学啊这个控制啊，那么才能够实现提高效率啊，提高效率。那么我们这3年也累计释放推广1万，那么可以有效减少了这个种群的数量，那么实现了生态的修复。那么在毒害草拦毒这块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个重点研发的项目课题。那么在重度发生区，比如拦毒概度大于45%的，那就需要采取围封加化沙加增肥加增草啊的方式。那么通过实施下来呢，较对照组防效可以超过94%啊。那么天然牧草总生物量显著增加28%以上啊。那么中度发生区，比如说拦概度大于25%小于45%的，那么我们就采用围封加抑割加增肥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实验数据呢，较对照组也能达到72%以上防控效果啊。那么总生物量呢也能增加20%以上，可以说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这个技术的筛选以及啊进一步的集成，那么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西乌旗还有乌拉盖啊整个大面积应用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两张，那就是对照啊。那么可以说拦毒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河本科植物，那么降低了河本科植物的密度种类，那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生产。那么只要它河本科的植物一起来之后，拦毒基本上就可以下去啊。所以通过这里的效果，我们发现防治之后啊，豆科和杂类草的显著降低，那么河本科上来之后，整个这个我们难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那么鼠害呢，入侵度，那么制定了相应的防治策略啊，那么通过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治，最终还有我们的天敌防控啊，生态调控，

那么来实施区域的损害治理的技术方案的确定，以及效果的评价评估啊。那么这块我们真正现在已经实现了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智能监测技术集成和应用，那么也建立了三个标准的那么一体化监测的一个监测站啊，那么也成为了国家林草局的一个国家的损害的这个监测站。那么我觉得未来这套技术集成之后可以全面推广，我觉得对我们生态工程区损害的防控将会起到坚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退化沙地呢，那么常见的技术也有啊，也分了轻中度，那么也是啊，首先还是以风雨为准，那么在轻度呢主要结合轮木和修木，中度呢要补播啊和施肥，那么重度呢也首先要风雨，在尤其要建立沙站啊，在沙站里边再补播灌草啊，组合加施肥，那么这些技术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沙化，把这个地块的治理。那么首先呢是沙地的人工种草啊，那我们这个植被带队的选择百分之十到三十的平缓沙丘或者沙地，那么以及原生植被结构单一的自然恢复缓慢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人工的补播种草啊。那么可以选择的有冰草、沙打罐、羊草、羊柴、明条锦江、胡枝子、沙米等啊。那么播量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试验下来呢，大概25到30公斤每亩，播深在2厘米啊。那么播种时间在6个月到7月，就是在雨季之前抢播。技术优势呢，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补播啊，保持了植被和水的一个平衡啊，那达到了功能的一个恢复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程护沙加人工种草。那么这边讲，这个主要是针对严重退化的沙地，尤其是盖度低10%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用环柳建立活沙站，那么补播冰草、沙打罐、羊草等，那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工程固沙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实验证明呢，草梁沙站加上这个环柳沙站配套使用的话啊，形成这个嵌套模式，效果更佳。那么还要介绍两个案例，一个是风湿坑的治理。那么在极度沙化的风湿坑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需要啊这个集成的配套。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讲前面所有提到的这些技术啊，风雨啊加补播呀加沙站等等配套施用之后，它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啊，尤其在我们在西门做的那个演练的典型案例啊。那么同时呢，在沙地花木草原治理呢这块，尤其是我们针对沙蒿地啊，尤其沙蒿退化的地，我们进行了这个补播紧接的一个实验。那么通过这个实验之后，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真正整体提升了我们草地的质量啊，可以进行轮木利用。好，那最后花2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草原所一些情况哈。草原所呢是成立63年了，那么是我国唯一的专业从事草地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啊，现有职工190余人。那么我们这个建立了相应的一个体系，那么扎根草原啊近70年啊，开展工作。那么我们真正按照啊全产业链研究的这个需要，建立了啊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体系以及科研体系啊，都有无论哪一个啊这个环节，我们都有相应的团队和力量来支撑。那么可以说我们也在这里也建立了相应的啊标准化的科研平台，所以啊所有的科学家们啊，这个科技工作者们有需要进行合作，也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基地上进行集成示范和研究监测。那么我们草原所呢70年来的贡献呢，可以说首先是两个历史性贡献，那么开创呢提出了中国草地分类，那么我们组织了啊这个第一次的草原的普查啊，那么当时承办了草场资源的北方办公室啊，那么形成了系列的著作和课件，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草原啊资源研究的宝贵的啊材料。第二呢，就是我们李波院士啊开创了草原信息化管理的先河，那么把遥感应用到草地资源的监测，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对我们草地这遥感出产以及草区平衡监测也打定了良好的一个基础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近10年呢也承担了17项的国家重大项目啊，那么我觉得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

对于同行的支持。那么尤其在北方草原退化与恢复机制这一块，我们可以说组织了一个九七三项目，那么系统的研究了它退化的机制以及要恢复生产力的一个途径啊，那么也获得了相应的奖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建有两个国家之平台，一个库一个谱啊。那么在乡土草资源收集挖掘，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啊。那么培育了相应的品种啊，得到很好利用。最后呢，在风控系统固氮减排这块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啊。那么最后呢，我想用这一章篇结束啊。我们上美工程是一个刚才讲是一个历史性工程，那么我需要一张蓝图汇到底啊。那么通过四个方面建设系统观念，实现三生和谐，依靠科技创新，最终共建共享啊，来支撑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不对，大家批评指正。

0: 你大爹在家吗？
1: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你好，二十多米的大爹家敲门，你烦了，你不接电话，麻烦你们联系一下他的家属，是不是出啥事了？
3: 那你看一下这个透明的跟黑色的，你更喜欢哪？
4: 妈妈带我去买冰淇淋。
3: 你乖乖的在旁边玩一下。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
5: 孩子在哪丢失的？我们调监控看了下来。

0: 你来啦，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那天大爹家中有事，临时被子女接走了。
1: 哎，没事就好，我担心你大爹出什么事。
0: 来，
1: 好，谢谢。
2: 小朋友，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妈妈了。
2: 那我带你去找警察叔叔好吗？
3: 好。
4: 从我们上季度的陪同数据来看的话，
5: 哎，大妈，你怎么来了？
2: 哦，什么情况？
5: 我在送餐的路上看见这位大妈突发疾病，我就拨打了110，把她送去医院，所以订单就超时了。
6: 送餐路上，那些独居的老人像自家爸妈一样，让人放心不下。一次敲门没回应，心就悬起来。还好，有社区这个家，安全送达不只是饭菜，更是心安。我是胡桂欢，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
2: 我每天送餐，穿越大街小巷，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停下车，搭把手，这些举手之劳，让辛苦的奔波也更有意义。我是高丽琴，一名外卖骑手，也是一位母亲。
5: 准时送达是我们的使命，超时挨骂委屈吗？委屈。党员这身份不仅仅是挂在胸前的徽章，而是揣在心里的责任，是遇见危难时必须伸出的援手，是即将面对误解也绝不后悔的选择。时间重要，人心更重要。我是李东祥，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外卖骑手。

0: 娜娜，我们来了。好，你在二楼迎接我，可以，这个中午可以，可以。
1: 陈警官，啥情况？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高所，你好。
2: 我感觉有可能得请你出山。
3: 温月红是新疆奎屯市温界调解室的人民调解人，已经62岁的她，始终保持着对法律工作的热情，因为她要让法律更有温度。
1: 大大小小89岁的人都叫我温姐，我始终给别人说法律是有温度的。到这里面说吗？把情况给你大概说一下。
0: 好。
3: 已经是下午5点，还没吃中午饭的温月红匆匆忙忙来到奎屯市乌尔麦克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邻里纠纷等待着温月红来调解。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给温月红介绍了基本情况。
1: 这个阿姨呢，就一个要求，必须锁上。也比较负责任。
0: 在哪儿？哦，在这儿。
1: 你看刚才咱们反映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安全生产呀、安全居住呀、然后和谐邻里啊、和谐生活呀，都是有关系的。
3: 住户李虎是2024年7月搬来的租户，因为总忘带钥匙，他就用石头顶着门。楼栋长为了住户的安全，每次看到后都把门关上，这让李虎进不来门，就几次破坏了门锁。楼栋长修好一次，李虎就破坏一次，矛盾上升。楼栋长就来社区反映问题，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调解了几次没有起到效果，最终他们还是请来了温月红来调解。
4: 要不然就说是白天开着，晚上把它锁着，你按照把它锁。
1: 你要是说白天咱们一直开着可能有点不妥，我提一个不知道铁不铁切的一个建议，就是您比方说雇的有人给咱搬货呀，抬钢琴呀，能不能多配几把大门的钥匙，就是每提善意的提示一下咱们这个给咱干活的这些人，哎，你们进进出出，
4: 围绕个别人，让所有人都不舒坦吧，只说不方便吧，我感觉我感觉没必要。
1: 哎，这个还是
4: 至于必不必要呢，看你说算了。要说的有必要，那我按照你的执行可以，是不是？
3: 面对年轻气盛的当事人，温月红却非常的有耐心。
1: 我受理的每一起纠纷，那么对每一起纠纷我都要有一个最初的一个预判。作为一个人民调解员，那么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对这个纠纷的类型要进行一个预判。第二，要对纠纷当事人的这对法的认知进行一个预判，也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他对法的理解。第

0: 单呢，要对纠纷当事人给这个纠纷要找到纠纷的症结点在哪个地方。第四呢，我们这个纠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法治效果和人文效果。
1: 温月红凭着30年的调解经验，知道如何面对李虎这样性格的当事人，所以他让李虎提出解决办法。
0: 您说一个方案，看咱怎么解决。
2: 我说了，换个密码锁，我个人数字这可以吧？
0: 可以。哎呦，你这个还
2: 个别人不愿意啊？
0: 钱多嘞。
3: 他是租房子，他走的那个锁怎么办？
4: 那就两万的呀。
0: 哎哎，还没完呢！你要弄那个啥的话，你啥时候能搞好？哎，我们再来，你不要这样子给对方说话。我都已经把他摁上了，什么叫做客气一点？他就我们还
1: 每次在调解过程中，温月红都会根据调解节奏，或生气，或严厉，或承认错误。
0: 你也什么时候能安上？
2: 3天内。
0: 3天嘛，从今天开始3天内。
3: 对呀，
0: 给我写上，我写上了啊，你待会签字啊。费用谁来管？
2: 我个人说了吗？
0: 把这个再按一下，把这个十字上改了一下，这个负责购买。好了，
5: 确实看过律师啊。
0: 开玩笑的嘛，天下第一考，要不要把律师资格证拿出来叫你瞅一瞅？然后你搜一下搜狐上面温月红3个字，互联网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我也给群众普法，让你心服口服。还有什么话可讲？
3: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
1: 经过2个小时的调解，让楼栋长头疼了4个月的门锁问题终于解决。
6: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您继续为居民服务，他呢就方便自己，
7: 对，
6: 方便别人，好，
7: 对，
6: 好吧，嗯，好嘞，好嘞，好嘞，
7: 我收啊，
6: 我错了，认识我太晚了，
0: 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
8: 我认识太晚了，好党员，可以找到人能说清楚了，能把事情解决了，
0: 就是我认为都是我的居民。是我的居民，我就要用家人的方法，站到家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给他们解决纠纷。
1: 温月红在调解工作中践行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承诺，发挥了人民调解员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而这背后是他坚持了30年的工作方法。
9: 每天的工作，他都到快到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在一个日记什么呀，然后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的记清楚。你多长时间你查都可以查得到，啊，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0: 我们每一天在对于咱们这个辖区里面发生的纠纷，咱们都要有一个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和后面需要共同来调解的，还有社会力量来参与的，它分的有不同。对于这样子的纠纷，我们必须把它记下来。通过我们的记录，然后我们民法典就是我们手头的一个工具书。通过我们的工具书，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也是一个普法小课堂，然后把这些它的法的类型呀、侵犯的哪一条呀，你给人家讲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应该细心的跟温姐学习她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让大家感受到法律是有温度的。
1: 2019年6月，温月红在奎屯市司法局退休后，一直坚持做人民调解员，给群众普法是他最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温月红没有忘记曾经的誓言，30年的坚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知法守法。只要当事人需要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温月红都会随叫随到。
6: 当事人信任我，我一秒左的要求，然后来给你来当说客的。
7: 谢谢，
6: 我这样说对不对？
4: 对，啊，好。
6: 你的
4: 你来夸我行的，我
6: 对，
11: 真的谢谢，温姐姐，真的谢谢，
6: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应该的啊，感谢这个脸上的褶子能让你们信任，能宽你们的心，我觉得这褶子长得再多几条都无所谓，
11: 确实，
6: 有啥事儿都找温姐
4: 姐，
6: 虽然比你小，但是我是法律是有温度的，还是可以说话，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啊，
4: 那就明白了，
6: 好好好，
5: 再见，
6: 走了啊，走了。
0: 这么多年调解成功率 没有这个投诉率，零投诉，零推诿，还有零延误，就是每一个纠纷，当这个纠纷你受理了以后，零延误，零推诿，还有这个零差错，这三个零我做到了，我也自创了三个零，我也用这三个零来实现咱们新时代新的担当，然后新时代把这个枫桥经验和调解之花做直做足做好，做我们真正的司法行政的践行者。看到当事人能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能鞠一个躬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伟大的，也挺崇高的。因为你的简单的一场调解，也有可能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1: 温月红30年来用钉钉子精神，铆定调解工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身边事、烦心事、操心事、焦心事。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温月红的真心真情被居民群众认可，他也为维护辖区和谐稳定贡献了温姐的暖心力量。2023年10月，温月红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0: 你好。
1: 电话铃声一响，温月红又开始了新的调解工作。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立刻马上。

0: 哎呦，哎，杨建国，
1: 抓钱！
0: 我在打架，正好你跟我一起。
1: 年纪轻轻打啥子架哟？
0: 你妈也在那里。
1: 走。
2: 哎，唐老板，我们这个菜没得质量问题的嘛？咋那么香哟？
3: 娘娘，话不是这么说的嘛。现在市场行情都3毛钱斤，爱卖不卖嘛？
2: 之前讲好了的，5角钱一斤，你咋个说话不算话嘛？
4: 老板，吃不吃饭？
2: 那我们卖了。
5: 不吃，不吃，不吃啊！
2: 哎，不卖，
5: 整啥子菜？
6: 随便你们，哪个收5毛，你们能卖给哪个？
5: 卖，卖，卖！加快点，老板，快点，好，都快点，你总是你说了算。啊，
7: 哪个欺负我妈？
2: 小娃儿。你才回来了，
8: 汤来喽。哎，咋不吃了呢？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村里人都遇到过，习惯了。
9: 这个就是农民，看脸吃饭，还看人脸色。
8: 现在晓得了噻，我们为啥子喊你好好学习？
0: 哎，程强，你在这儿咋子啊？你娃儿哦，
10: 爸，这事我有点情况想反映一下。
0: 我那你说嘛？你说这个事情啊，我们都晓得。我们村委会因为这个事情召开过几次那个财商座谈会。哎呀，就是没有研究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
10: 那这个事情不能说那个算了噻。
11: 书记。
0: 永江啊，我给你介绍，这个都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书记白书记，他就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哦，你可以听下他的意见啊，向他多学习一下。
11: 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我们村的蔬菜种植规模相比其他村确实小了些，而且品质也不行，所以这个财商关系。
10: 那如果我们村也学其他村一样进行规模化种植，你觉得啷个样？
11: 规模化种植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信息服务。

0: 化、品牌运作化都缺一不可。这归根结底嘛，还是劳动力不够。你看村里的青壮都出去了，都是些老油，全都靠天吃饭。
1: 那如果我回来呀？
2: 不得行，不得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喝出来，吃完啥？想都不想。
3: 哎，今天咱们都出门了啊，好，大家吃饭。

0: 啥？你真的把工作辞了？
1: 对呀、啊，现在国家真太冷了哈，我就是要回家创业。
0: 你不跟我开玩笑了？
1: 没有，开啥子玩笑？
0: 老子！
2: 哎呀，你是，你还是留到一起去了。
0: 这个老师站住！
1: 老韩，你听我说嘛，
3: 只有规模化种植、绿色种植，我们村的蔬菜呀才能有出路。等我们那些菜呀都长大了，我们致富的时候都到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0: 这晚上回来了，快洗手准备吃饭了。
1: 爸，爸，我晓得你还生我的气，但是我都回来那么久了，外面的蔬菜都要出烂了，你为啥还要跟我赌气啊？
0: 哎呀，不理他，你吃饭。
1: 不吃了。
0: 你是娃儿都这么大了才有他的想法，他干的又是正事，我们当妈娃儿了嘛，就让支持嘛。嘿，你还那个闹娃儿脾气。
2: 我才不敢闹脾气呢，吃饭。
0: 你空吗？还是先把地图给他看一下嘛，他年轻有的经验，万一有啥子嘛，你要干嘛怎么办？
2: 我不是啥吃饭，他敢回来种菜，还怕种不好吗？我一个普通民，还要当大学生把关？
0: 你去不去？你
2: 不去。我讲话说到这儿，我要去了。我是他娃，他是我老二。

0: 哪个菜叶子都卖得出车啊？
1: 我们的 slogan 啥子？啊？口号。
2: 那边来，那边看，新鲜蔬菜，绿色健康无公害。
1: 哎，那边看看。

Ademos.

0: 不会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勉强自己。
1: 爸，我不服啊。
0: 不服，不服是好事情。要把这个不服带到工作当中去，早就升职加薪了。
1: 你还在为我辞职的事情生气啊？
0: 反正你现在骨头上干了，我管不到你了。
1: 我晓得你们辛苦半辈子送我上大学，想让我在外面工作是想让我过好日子。但是吧，你也种菜，我们村头那些人一年四季辛苦下来才几毛钱一斤，一点话语权都没得，啷个致富，啷个生活？
0: 你管到那些事情吗？个人把个人的事情管好就对了。
1: 爸，我们读书是为了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现在我们村头正需要我们年轻人回来，我都是要带他们改变现状。我们要主导那个市场。
0: 哼，就凭你那些虫眼才。
1: 哎呦，你又扯到哪去了嘛？
2: 老
1: 大，
2: 老大，你俩
3: 你上钱来了。
2: 这是干啥子？
3: 我们一点心意。
2: 哎，要不得，要不得。
4: 哎呀，喊你拿到你就拿到噻，失败不存在的，在哪头跌倒哪头爬起来。
2: 哎，
3: 就是人家喊你拿你就拿到，我们都晓得你在干一件造福全村的大事，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整成功。
5: 得噻，整。
0: 这个事情，你要是没成。你除了打零工，都要把大家的钱还上。要成了，就让大家入股嘛。脸上都是什么样的啊？
2: 要得，我去拿毕业季。
0: 等一下，我也来过。
2: 你们两个那么相信我一定会成功吗？
3: 你创业成功了。三婶儿的儿子也不用出去打工了，王叔也可以在村里挣钱了，崔大爷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儿了，我爸妈他们也可以都回来了，别人也不得骂我是野味儿了。杨哥，你一定要成功啊！
6: 儿子，你把那钱拿哪儿去了？
1: 白书记，你咋来了呢？
7: 崔永江，来，你过来哈。你看你这个，再不处理就要引发病虫害了。
1: 咋会这样呢？
7: 我晓得你要培养绿色蔬菜，但是你太没常识了，这种菜本身就很容易引发病虫害，你要及时采取措施噻。
1: 我们有进行人工除虫的嘛？
7: 人工除虫是一方面，你要从源头找问题噻。种菜前进行土地全方面的消杀，是不是就能很大程度上面避免这种问题呢？崔永江，种菜是一门学问，你妈老汉儿甚至我们村的家家户户都是以种菜为生，你要多学多问多思考。

0: 中村都贸易公司李总。
1: 哎，对，要要要，来，马店的先来了。哎，前面看吧，好好好，在外面，欢迎你们哈。

0: 我们都算是有点小过了，恭喜你哦，崔总！
1: 总认识才火眼高啊！
0: 那都是大家努力辛苦的结果。
1: 你曾一股神的力量，才敢叫日月换新天嘛！
2: 勇哥哥，我们回来了！
3: 哎。

想致富栽果树，效益高栽樱桃，这是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现在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从1998年开始，他们便开始发展大樱桃种植。因为大樱桃上市早，价格高，所以几年下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每年的端午节一过，红宝石一样的樱桃就挂满了枝头，果品还不到下树的时候就早已预定一空。岱岳区的果农朋友对我们说，他们这满园的樱桃呀，多亏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张连忠教授。当年不了解大樱桃的习性，张教授就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而且还编了很多通俗易懂的顺口溜，把大樱桃的习性讲得又形象又生动。用果农朋友的话来说，这叫农民不敢干，教授来示范，土法干不行，科技来促成。那么张教授种植大樱桃都有哪些妙招呢？今天让我们也来看一看。要想种好樱桃树，不了解它的脾性可不行。人们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话可一点不过分。大樱桃怕旱，还要从它的根系特性说起。大樱桃根系非常浅，大致分布在5到30厘米的土层中，主根不发达，主要由侧根向斜侧方向伸展。大樱桃虽然根系浅，但是它的叶片呢又比较大，不断地蒸腾水分，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叶片就会发生萎蔫，所以又有樱桃不离水的说法。咱们建园的时候可要记住，一定要在有水浇条件的地方才能建樱桃园。刚说完了大樱桃怕旱，张教授又

说了，樱桃树怕积水，泡一天树就毁。原来啊，它是既怕旱又怕涝。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超过了25%，大樱桃的根系就会窒息，发生烂根、流胶等现象，甚至会导致树体死亡。从这一点上，我们又知道，要建樱桃园呀，千万也不能选择涝洼地。大樱桃怕风，还得从根系特点上说起。大樱桃根系浅，主根少，侧根多，遇大风能吹折。这就是说，建园子的时候呀，还得分析一下，咱这个地方风大不大，会不会把大樱桃给吹倒。大樱桃树对土壤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它喜欢土层深厚、质地疏松、肥力较高的粒质壤土、沙壤土、壤土或轻质土壤中，而不喜欢粘质土。在粘重土壤上，根系发育不良。大樱桃树对盐碱地比较敏感，如果土壤中的含盐量超过0.1%，樱桃就会容易出现黄叶病，还会出现缺硼、缺铁、缺钙等综合缺素症。除了以上这几条呢，大樱桃树对于气候也有一定的要求，它适合种植在年平均气温7到14摄氏度的地区。一年中日平均气温高于10摄氏度的天数在150天到200天之间，冬季最低气温不能低于-20摄氏度。大樱桃树对养分的要求很高，当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达到12%以上时，3年就进入结果期，4年达到丰产期，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当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时，果个小，味道差，产量低。讲完了大樱桃的生态习性，有这么几句话给我们总结了建园的要求：交通便，有水源，气候土壤是关键，后山坡最安全，气温低，开花晚，防冻害，坐果全。选好了建园地，就为种樱桃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还需要优良的大樱桃品种才能达到丰产丰收。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樱桃品种这么多，选什么品种好呢？咱们啊，再用顺口溜来说一说。口感好第一条，颜色好很重要，个头大，硬度高，耐储运，价格好。这就是对大樱桃品种的要求。下面呢，我们还得认识几个优良的品种。红灯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63年杂交育成的大樱桃品种，由于其具有早熟、个大、色艳丽等优点，成为在全国各地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纳翁又名黄樱桃、黄洋樱桃，为欧洲原产的一个古老品种，1880年前后由韩国仁川引入我国，目前是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主栽品种。先锋由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育成，198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由美国引进，成熟期在6月中下旬。意大利枣红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9年从意大利引进的，果实浓红色，艳丽，果柄较短，单果重与红灯相似，也是一个早熟优良品种。当我们选好了园地，选好了品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建园定植了。首先，我们对果园进行统一规划，先将果园划分成几个作业小区，小区中要有贯通全园的道路，

要有防风的防护林，特别是果园的上风向一定要营造防风林。作业小区划分好后，从冬季就要开始准备。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到3000千克，施肥后深翻改土，使全部园地都达到有40厘米厚的活土层。种树的时间是第二年的春季，当春暖花开的时候，选购健壮的苗子。选购苗子的时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要选择2个以上品种的苗子，因为大樱桃自花结实率低，建园时必须配置授粉树，可以采取同一地块2到3个品种同时栽植，就能解决授粉的问题。但选品种的时候要请教苗圃的专业人员，选择亲和力强的品种。苗子的质量与建园成败密切相关，所以新建樱桃园必须选用优质壮苗，苗子最好选择2年生的嫁接苗，苗高80至100厘米，苗子的根系是越发达越好，毛细根多而密，在嫁接口上面1厘米的位置测量苗子的粗度，必须达到1至2厘米，还要挑选枝条上芽眼饱满无虫无病的苗子，把苗子横过来拿住枝头上下晃动，如果苗子不打弯，直立而有韧性，则是质量最好的苗子。当然咱们仍然不能忘记张教授的重点提示，花多钱买大苗，3年后产量高，有病菌不能要，栽植后就报销。与选苗子同步进行的是施肥整地，为了使树苗能够快速的生长，春天来临的时候，在规划好的樱桃园里还要撒施一些复合肥，复合肥的用量为每亩100千克。施肥后把地里的土壤霸平霸匀，并把比较大的土块霸碎，整平土地后可以确定整个樱桃园的株行距，栽植密度既要有利于树形培养，又要方便管理，应适当降低密度增加行距。土壤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的坡地栽植密度宜少些，一般株行距以3×4米或4×5米，每亩栽33到55株为宜。土壤条件差的山脚薄地密度宜多些，株行距以2.5×3.5米或2.5×4米，每亩栽66到76株为宜。近年来，果树专家们正在大力推广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起垄栽培。由于大樱桃特别怕涝，尤其是北方地区，虽然年降雨量不大，但是集中在7到8月，一场大雨往往会把樱桃树淹死。为了防止内涝，利于排水，并保证根系土壤通气，可以起垄栽培。垄面的宽度为2到3米，垄比沟高20到30厘米，将树种在垄的中央。这种方法不但有利于排涝，保证根系处不积水，同时表土增厚，特别有利于幼树的生长。起垄后栽苗子就非常简单了，在定好点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将樱桃苗放入，然后在根部培土，培土的高度20厘米，苗子栽植的深度和原来的深度一样即可。栽苗后用脚沿着根系的周围踏实，沿着栽苗的行间挖一条浅浅的排水沟，在排

水沟里大水漫灌一次，让树苗吸收足够的水分。待灌溉的水渗下去之后，将排水沟埋死，再次修补垄面，把垄的两侧用铁锨拍实。北方地区常常春季干旱，大樱桃栽植后浇水非常费工，同时灌水会降低温，减少土壤的空隙度，不利于根系生长。要求起垄栽植后，在树苗两边铺设地膜。地膜覆盖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土壤保伤，一般覆盖地膜后，春季可以不必再浇水，省水省工。另外，地膜覆盖能提高地温5摄氏度左右，促进了根系活动，不但能确保栽植的成活率，而且可使幼苗提早发芽和生长。覆膜之后，采取定干和刻芽的方法培养树形。定干就是在苗子的上面用剪刀剪断，定干后，树苗便会在主干上萌发出更多的枝条，促进树体的生长。那么，怎样确定定干的高度呢？如果土层深厚，水肥条件好，定干高度50到60厘米。如果水肥条件不是很好，定干高度30到40厘米。定干后，为了防止剪口抽干，可以用凡士林等油脂涂抹，用以封住伤口，减少水分的流失。刻芽也是促进萌发枝条的一种修剪手法，张教授把它总结为刻芽求枝。刻芽就是在树苗芽子上面0.5厘米处，用刀子刻浅浅的一道。刻芽后，营养不再往树体上输送，集中在芽子上，很快就会萌发出新的枝条。到此为止，樱桃园已经基本建成，这也为将来的丰产稳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樱桃定植头3年，树体以生殖生长为主，基本不结果或只结少量果。这一段时期叫做大樱桃的幼树期。咱们先来看看定植后第一年的管理。大樱桃定植后第一年，主要是保证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如果降雨量少，每2个月都浇一次水，一直到土壤封冻前为止，保持土壤中含水量在15%左右。定植后第一年，除了浇水之外，基本

看这棵树您就明白了。有道是大樱桃急性强，钻了天没产量，顺拉枝略朝上，若低头出霸王。这几句话呢，讲的是大樱桃的枝条顶端优势强，容易造成疯长，所以呢，我们要用拉枝的方式控制它的旺长。定植后第二年春天，大樱桃枝芽萌发前，首先要做好拉枝整形工作，因为这一段时间

0: 一次严重的心绞痛让他险些倒在田埂上，医生要求立刻住院，他死活不听，直到被紧急推上了手术台。
1: 那个时候最坏的打算就是假如走了交代子女怎么完成我的没有完成的任务。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刻，我仍然站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这是我当初许下的诺言。
0: 这沉稳的脚步声是一位老党员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生命乐章。咆哮的怒江水声，桑南才一听就是38年。作为周边十几个村寨唯一的邮递员，送一趟邮件需要跋山涉水，行程300多公里。1998年，一场泥石流将桑南才困在山中。
2: 迷迷糊糊听着我的爱人叫我，后面我就起来，我说我还没死，我在这里的。我爱人跑过来抱起我说：“哎呀，我以为你死了。”
0: 妻子劝他换个工作，他拒绝了。他说：“山里孩子的通知书总要有人送，老人们的家信总得有人读，乡亲们缺少生活用品也得有人帮着背。”随着脱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小道变公路，桑南才也跨上了摩托车。一次雨中送剑，他连人带车滚落15米的悬崖。
2: 他的片子说：“哎呀，你说全部碎骨不能用了，已经里面腐烂完了，就能剪了，说后面剪了。”记住。
0: 失去了一截中指，他仅仅休息了2天，就再次踏上了油路。
2: 可以说的我也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一样的，必须要我要服务到底，走不到那一天为止。
0: 从毫厘必争到工业突围，从治沙坚守到清淤疏通，从泥土深情到深山跋涉，6种声音，6种人生，共同书写了爱岗敬业、争闯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岁月无声，精神无形，一代代劳动者铸就的这座精神丰碑，犹如不灭的火炬，照亮复兴征途。
3: 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
4: 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3: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
5: 各位加油！
3: 冒险的人一直在努
6: 力。我是人，哪不是神？现在还会回去找那深
7: 埋心底的。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只有做到位了，你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睡觉。
8: 我宁愿站着待会儿岗位上，我也不看在我顶上
9: 两个字。我女儿是一到底是要操守人心，还是要命？我说我两个都要。闪耀成名门
10: 新规，让未来生逢如撞。如果做不好，我们就去跳海。我是组长，我第一个跳。
11: 明年是万丈深山，明年是高山，没朋友。
12: 济南省重工作面前呢，我先上，我能上。

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唐晓婷。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设立自贸区、自贸港到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实践证明，每一轮改革总是伴随着新一轮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总是推动着改革向纵深迈进。改革行动与开放举措彼此激荡，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勉励安徽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为安徽改革开放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意义何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重大举措？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学习。一，深刻认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国内发展看，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积极扩大内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所以，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强大物质基础。从国际合作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世界开放指数呈下滑趋势。这要求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都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会冲击部分固化的利益藩篱，甚至可能会伤筋动骨。只有牵住制度型开放的牛鼻子，进一步倒逼国内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无人区迈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开放与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二，全面贯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大举措。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推进加入 CPTPP 和 DEPA 为契机，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是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是我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主动、国际竞争主动的必然选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升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积极纳入数字、绿色等规则，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贸易强国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要通过完善制度夯实这三大支柱。货物贸易方面，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服务贸易方面，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数字贸易方面，加快贸易全

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等展会。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保障。重点是通过一加一减一清零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一加就是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一减就是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一清零就是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前不久国务院审议了2024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造业利用外资的限制措施实现清零。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开放元素聚集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一国开放的国际半径越来越大，连通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要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高质量建设境外合作园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造福各方、惠及世界的幸福路。通江达海，向海而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安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为安徽改革开放开拓了更大空间。对标沪苏浙，安徽陆续推出8批次、825项改革举措。更重要的是，借助长三角开放大平台，安徽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体系，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叠加，让不沿边不靠海的安徽成为开放发展的前沿。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安徽省委11届7次全会提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实现新提升，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上当先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揭开动荡年代的序幕。普通的小说选题与精巧的车厢挂钩之间，居然隐藏着改变命运的传奇密码。一夜之间，四川锦江的水面上突然传来生死存亡的绝命电报。是谁为了一条铁路宁可葬送生命而在所不惜？百年前的万里铁路线，拨云诡谲的铁血之歌。今夜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铁道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家国家级专业铁路博物馆，由正阳门馆、东郊馆以及詹天佑纪念馆三家分馆所组成。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您可以全方位地了解100多年间中国铁路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隐藏在文字与展品背后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神秘往事。

0: 我现在所处的方位呢，就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的第一月台。这个月台完全复原了当年北京正阳门车站月台的原貌。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国铁道故事，就从辛亥年间这一起刺杀案说起。110年前的一天，就在这个月台。 以郑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名大臣，将从这里登上专列，奔赴东西洋各国进行考察。这一天，月台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官员以及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在人群中，有一个宫廷侍卫打扮的人紧张地观察着这一切。过了一会儿，他居然安全地上了五大臣所在的专列。 一切看似那么的平静。这时候，有一个侍从问道：“哎，兄弟，你是哪位爷的跟班啊？”他坦然自若地回答道：“我是泽爷的跟班。”就这一句话，露出了破绽。原来他讲的不是当时的北京官话。面对围上的士兵，他掏出炸药，点燃引信。 奋力掷向大臣所在的方位，随着一声巨响，他当场死亡。这个人叫吴越，是当时的一名革命党人。后来，孙中山先生感慨道：“原有吴军，奋力一掷。”1888年，北京故宫的静心斋至中南海的紫光阁之间，出现了一件稀罕玩意儿。 等距排列的枕木上，码放着2根1500米长的钢轨，钢轨之上盘踞着一台黑色的金属怪兽。这怪兽浑身上下散发着来自西方蛮夷之地的危险气息。它本应由燃烧煤炭的蒸汽机驱动，但为了避免到干扰老佛爷的清梦，改由马车拖拽。对于大清帝国的皇家贵胄而言，这不过。 又是一个充满着奇迹淫巧的西洋玩意儿罢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便攻入了紫禁城，天朝上国的幻梦醒了。故事开篇的那个西洋怪兽就是火车，工业革命的产物。 从1888年京沪铁路的建成到2014年底，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10万公里。看似寻常的铁路线上，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那些被车轮碾压过的历史谜团，凝聚成一曲跨越百年的铁血之歌。
1: 吴越刺杀五大臣发生在1905年9月24号，但在这个月，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那就是京张铁路开始。

0: 动工兴建。我眼前这根铁轨呢，就是当年京张铁路上铺设的铁轨，这上面刻着一串英文 Coke Rail， 代表的是这条钢轨的生产商比利时郭克里尔钢铁公司。1905代表着京张铁路动工的年份，而后面的这四个字母 IPKR 则代表的是官办京张铁路的意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1: 1902年4月，刚刚拜谒清东陵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突然宣布要在次年清明节时去清西陵祭祖。在此前的两年间，由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仓皇逃往西安，全无天朝体面可言。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慈禧太后本人觉得愧对大清王朝的列祖列宗，于是顿升到清东陵、清西陵祭祖扫陵，向祖宗请罪之意。对于这次祭祖，慈禧太后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坐火车。

0: 说起慈禧太后对火车的印象，一开始可真不大好。她居然还干过用马拉火车这种奇葩的事儿。那为什么去清西陵祭祀，她坚持要坐火车呢？原来呀，她在西逃返回北京的时候，路过京汉铁路，她坐过那么一段火车。她后来发现，这坐火车的感觉比她之前坐马车、坐轿的感觉要舒服、要平稳。之所谓患难见真情，他一下呢对火车的印象好起来了。1902年那会儿啊，从紫禁城到清西陵那是没有铁路的，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慈禧大手一挥，那就修一条吧。于是这条专供帝王祭祀的专线破土动工了。那究竟是谁承担了这条铁路的指导修建工作呢？
1: 慈禧太后的这条祭祀专线修建于1902年，是从原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梁各庄清西陵的一条铁路，被称为新易铁路，全长近37公里。在铁道博物馆里面珍藏着一件精美的景泰蓝座钟，这尊座钟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新易铁路总工程师的恩赏。别看这铁路短，但这注入总工程师的位子可着实让不少人抢破了头。
0: 关于这条新义铁路呢，还有这么一个故事。直隶总督袁世凯原打算把这条铁路是交给英国人去建的，结果引起法国人的不满。为了平息争议，袁世凯发话了，都别抢了，这事儿啊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干了。于是就把当年41岁的中国工程师推到了前台，这条新义铁路呢，也就阴差阳错地成为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铁路修得很成功，慈禧太后很高兴，就把那座景泰蓝座钟赐给了这位中国工程师。也是由于他的优异表现，3年后，他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修建京张铁路，他。就是詹天佑。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的广袤田野间，有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这里曾是国营胶河农场，见证了无数农人的辛勤耕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逐渐变得荒芜，不再有村民居住。直到一位外地女商人王丽的出现，这片土地才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一段关于梦想、创新与奋斗的故事，也是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王丽是一位有着敏锐商业眼光的女性，她一直对乡村文旅产业充满兴趣，希望能找到一个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开发。2018年，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这片老农场遗留建筑群。
1: 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些破败的老房子和这些荒芜的土地，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曾经这里是多么的热闹，现在却是如此的寂静。
0: 站在老农场的这片土地上，王丽的心中充满了感慨。她看到了这里的历史痕迹，也看到了这片土地的潜力。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更是一次对乡村记忆的修复和传承。
1: 这些老房子和这片土地承载着太多的故事，我突然有一种使命感，想要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0: 王丽决定从修缮老房子开始，她坚持修旧如旧，保留了建筑的原始风貌，同时注入新的功能。她请来了当地的工匠，采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工艺，确保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老农场的历史感。
1: 我们不仅要保留老房子的外观，还要在内部设计上融入乡村气息，比如用传统工艺制作家具，用老砖头砌墙，让游客们一进来就感觉到浓浓的乡村气息。

0: 在修缮过程中，王丽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他决定给这个地方取一个名字，青龙湾。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这片土地的绿色和生机，也寓意着对农业文化的传承和尊重。
1: 我给这里取名叫青龙湾，是希望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地方。青代表着青春、绿色和希望，龙代表着农村和这里的农业文化，湾则是希望这里成为一片希望的港湾，更代表着一种南泥湾精神。
0: 在青龙湾的众多项目中，蓝染项目尤为特殊。王丽被蓝染这门古老的技艺深深吸引，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商业潜力。然而，蓝染技艺的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少，传统技艺难以创新。王丽深知，要让蓝染项目在青龙湾落地生根，必须解决这些技术难题。王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蓝染技艺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她决定从传统技艺的传承入手，邀请了当地的蓝染艺人加入项目，共同探索蓝染技艺创新之路。
1: 蓝染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天然染色工艺之一，我们不能让传统工艺失传，我们要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让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0: 为了更好地传承蓝染技艺，王丽决定亲自学习并演示蓝染工艺。

0: 组织了多次蓝染体验活动，邀请村民和游客一起参与。在活动中，王丽亲自演示了蓝染的基本步骤，包括绞鞋、蜡鞋和夹鞋等传统技法。王丽的演示吸引了许多村民和游客的兴趣，他详细讲解了每一步的要点，并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操作。通过这些活动，蓝染技艺不仅得到了传承，还激发了村民们的创造力和参与感。
1: 蓝染的魅力在于它的自然和手工感，每一块布料都有它独特的纹理和色彩，是机器无法复制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大家了解蓝染，喜欢蓝染。
0: 然而蓝染技艺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王丽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方面，传统的蓝染工艺复杂，学习难度大，许多村民和游客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蓝染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面对这些挑战，王丽没有退缩。
1: 我们从产品设计入手，把蓝染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一些具有现代感的蓝染文创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保留了蓝染的传统韵味，还融入了现代的设计元素，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和需求。
0: 他将蓝染技艺应用于服装、家居用品、手工艺品等多个领域，拓展了蓝染的应用范围。通过这些创新设计，蓝染产品在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在王丽的努力下，青龙湾的蓝染项目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蓝染技艺的学习和体验，到蓝染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再到蓝染文创产品的销售，每一个环节都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乡村文旅产业的兴起为青龙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王丽意识到，要让青龙湾真正振兴起来，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进来，让他们从中受益。王丽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开设乡村工坊，他邀请了当地的村民参与蓝染、手工棉被和磨豆腐等传统技艺的学习和制作。这些工坊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还让他们重新找回了对传统技艺的热爱。
2: 你开始有点犹豫哈，毕竟这些老手艺都快忘了。往里说，农业挣钱，农业游客们感受到那个以前的手艺文化哈，抱着事实的心态，我就下定了决心。
1: 豆腐和豆腐谐音，代表着更多的福气，这在农村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守住。

0: 这块与众不同的豆腐。在我心里，这块豆腐浑身上下都透着浓浓的豆香味儿，这和城市那些光滑细腻的豆腐不同，这是城和乡的味觉差异，更是乡愁里的宝贵财富。
1: 俗话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司空见惯的豆腐，制作起来却是一件苦差事。
0: 凌晨一点左右就得起来做豆腐，差不多要5个小时才能做好一锅。一锅豆腐有40块左右，劳作这么长时间才做这么些豆腐，其实是很辛苦的。
1: 王丽做豆腐，从选豆开始就有讲究。精选的大豆要提前一天洗净浸透12个小时左右，等豆子吸饱水分，迎来第一道考验——石磨。
0: 过去乡村人家村村有石磨，磨浆可是个力气活，一圈一圈满园子的豆花香。

石磨碾磨后的豆浆反复过滤，然后上锅煮沸。点卤水是传承老手艺，多一滴则苦，少一滴则散。卤水里的氯化镁、硫酸钙，看似冷冰冰的化学名，却是让蛋白质听话凝固的秘诀。

0: 为了更好的保证豆腐的口感，我们会在点浆后再压制一小时以上，让水分更多的流出，让豆腐的弹性更好。
1: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乡村豆腐就像是一个时光宝盒，打开它，温暖的家乡情便扑面而来。这方寸之间的白玉滋味，承载着王丽的坚守与初心。卤水点豆腐，点出的是豆腐，点亮的却是他守护乡愁的来时路。
2: 我是一个小姑娘的，这两天送汤民用的。啊，小花
3: 咱今年这个小花。
0: 为女儿准备棉被作为嫁妆的风俗自古有之，被子谐音被子，是娘家人对新人的祝福。古时候物资匮乏，交通不便，远嫁的女儿一辈子甚至都没有机会再回娘家一次。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母亲都会提前找弹棉花的工匠为她准备几床耐用温暖踏实的棉被，将所有的爱和思念交织在这松软细香的棉被中。它是温暖岁月的乡愁，只可惜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会这些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以前都是一些大红大绿的图案，料子使用于缎面比较多，而且比较厚重，动辄就是6斤被8斤被子。我们现在可选用的图案也比较多，料子也以舒适为主，分为不同种类的春秋被、夏凉被、宝宝被，还有喜被等。我们还飞针走线的做了一些暗线设计，可以说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创新。这个小李小两口五一结婚，这个喜被就耽误不了了。
2: 王总你好，下月我打算来村拿药了，能不能早点去再备床宝宝被？
0: 能，做完这床马上给您做。

0: 做豆腐，缝喜被。在王丽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乡村工坊。
1: 老孙，这个是发往江苏的订单，今天下午就赶紧发物流，包装做得精美一些。
2: 好。
0: 他们不仅传承了传统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这些技艺转化为经济收益。通过游客的体验活动，村民们的手工艺品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王丽还推动了农家乐项目的开展，他鼓励村民利用自家的院子开设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地道的乡村美食。为了帮助村民更好地经营农家乐，他组织了多次培训，从菜品制作到服务礼仪，全方位提升村民的经营能力。
1: 以前吧，我们家就种点地，那个收入也是有限的。现在吧，我们青农窝开设了那个农家乐，咱们这个就是说做这个食品吧，都是纯那个天然的。纯绿色的食品，这个什么游客来了吧都很喜欢，我们节假日了都跟那个周末了都忙不过来，然后那个有些就是周围的这个村民了老百姓了，在我们那个带领下吧，他也学习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技能了跟那个就说制作方法了，反正是怎么说呢，反正我们的这个东西很受那个广泛的这个老百姓的喜欢，还有那个广大群众的喜欢，然后那个咱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就是蔬菜是有机肥料了，这个种植了，还有这个怎么你看咱对面这不是还养着这个鸡吗，这是咱用这个纯色的自个种植的这个玉米，没有任何那个添加那个饲料的来喂养的。
0: 除了农家乐，王丽还推动了民宿的发展，他将一些修缮好的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真正的乡村生活。这些民宿不仅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也为村民带来了租金收入。在王丽的鼓励下，青龙湾的乡村文旅项目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传统技艺的体验到农家乐的美食，再到民宿的住宿，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一站式的乡村体验，而村民们也通过参与这些项目实现了增收致富。
3: 我就是要留住传统乡村风格，有着特异相同的人情味、民俗味，和村民共建共享。村民才是一个村子的主体，没有村民，这个地方即便发展起旅游来，也是不可持续的。
1: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文化的传承和生活的改善。我们要让青龙湾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青龙湾的变化有目共睹，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里的环境也变得更加美丽。更重要的是，村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而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0: 我是青岛湾周边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民，以前这个地方还荒凉破败不堪，谁都对这没希望。自从王丽来了之后，给这里添加了生机，周边的老百姓都很欢迎这个地方。
1: 在王丽的带领下，青龙湾的村民们正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2: 近年来，我们高密东北乡聚焦强村富民向前振兴，充分盘活利用当地这个红色资源，将红色教育与宏观的文化相结合，将青龙湾研学实践与这个农漫旅游产业相融合，以工富工方为载体，带动周边的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致富。仅此一项，年终将群众收入人均3万元。

0: 按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富刘耀村富瑞川却没闲下来，每天忙着保养合作社的致富法宝，大大小小的各式农机。
1: 我现在做我们合作社的库房呢，这些大家伙都是我们合作社的宝贝。我们合作社社员的种所和我们村集里的这种所都离不开这些机器。这个应该说今天的采访他们才是主角了。
0: 傅瑞川从事农机服务14年，7年前办起合作社种植小麦。
1: 前期啊，我主要是受我父亲的熏陶。我父亲呢，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一名农技手。在那个时候，作为一名农技手，这个应该说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我呢就从小呢就说看到他开着拖拉机啊，在地里就是耕地也好，拔地也好，就是感到呢非常光荣。
0: 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承包了村里50亩地。50亩地单凭人力从种植到收割是十分辛苦的。后来由于放不下农机和故土，在外地开了几年大车的傅瑞川回到村里开始着手家中事务。上世纪90年代初，他买来割台安装在拖拉机头上，制成了简易的收割机。当时的割台有1米多宽，20来分钟能割1亩地，效率是人工收割的10几倍。但小麦割倒后还要人工捆绑装车运到麦场里。
1: 当时购买拖拉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搁农村来给老百姓呢，就是呢收个庄稼往家来拉拉运拉，包括拉个种子肥料什么的。这应该说呢看到就是这个市场。从那之后呢，就是呢这扎根就是这个农村了。一直呢就是说在村里呢就从事这个农业生产。
0: 2013年，傅瑞川组织了当地一批技术熟练有志农机事业的个体农机户，以代机入社或现金入股的方式组建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傅华清，傅刘耀村年轻农机手，几年前他花了23万元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中成药的概念、剂型、种类和如何选择，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中成药，比如说解表剂、化痰止咳平喘剂、补益剂等等。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啊，一定也要注意啊，中成药的使用也要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些原则，按照正确的这个用量、用法以及合理的疗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合并用药，这样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今天的主要内容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日常预防的相关内容。呼吸系统的预防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度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和温灸气灸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燃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顾名思义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感到有点烫的时候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

0: 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燃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这些表现。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打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雀啄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要让穴位周围的皮肤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啊不能感到烁热，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操作方便，临床上呢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环形的移动，来扩大温热刺激的范围。雀啄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绝食一样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三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啄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一般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外膝眼呢大概就是这儿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3寸3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4横指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阿姨你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4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就是胫骨旁开1横指大概是在这儿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做一个灸法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为度，这样这个叫回旋灸。 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鸠呢，它叫雀啄鸠啊，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啊，就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啊。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0: 第三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啊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啊，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啊，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啊，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边，点燃以后啊放在穴位上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啊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啊。温灸器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啊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啊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3年或者5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啊，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萎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啊，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啊，也是我们全身啊强壮的要穴。长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啊，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啊，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啊千言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啊，延年益寿。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3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犊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7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7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儿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儿呢就是第7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而转动， 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啊，这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啊，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间的这个关节的距离，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就是大概在这儿啊，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那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脾腧穴，那么脾腧穴呢它是在第11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二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啊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那么摸到这个第二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三个棘突，就比如这儿是第二腰椎，这儿呢是第一腰椎。再往上呢是第12胸椎，再往上呢就是第11胸椎，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两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开两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脾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3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3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咱们是第7颈椎棘突，那么第7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三个，就是这是第7颈椎，就是第1胸椎、第2胸椎、第3胸椎，也是找到第3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两横指，像这边大概就是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两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两个，像大椎呢它是有一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一个啊，是在这儿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它是在第2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2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咱们的肚脐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2腰椎，第2腰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两横指，这边啊这边我们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啊，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0: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眼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啊，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啊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艾灸的撞术疗程啊， 也要根据病

0: 情的不同、体制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啊，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啊，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啊，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啊艾灸的意外，因为艾灸啊涉及到用明火，所以在做艾灸的时候呢，要严格掌握，避免烧伤、烫伤以及火灾。啊，讲到这，看看我们学员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
0: 好，瘢痕灸啊，也叫化脓灸，意思是说啊，艾柱啊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啊，啊烧灼了皮肤，啊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啊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啊。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啊，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啊，也就是利用啊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啊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啊，主要是中医认为啊冬病夏治的原则，因为三伏贴。人体的腠理是打开的，此时呢，通过穴位的贴附，啊，有利于气血的流通。这里所说的冬病夏治，顾名思义啊，是指呢，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啊，治疗一些冬季的啊易发性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的一个啊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啊，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啊，春夏季节应该啊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啊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啊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腠理打开，通过中药的伏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啊，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啊呼吸衰竭，啊，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啊，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啊，经我们中医辨证，啊，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啊，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啊，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

0: 服帖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啊，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敷到穴位上，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啊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啊，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敷的时候啊，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强免疫力。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也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啊，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啊。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就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啊？
2: 老师我来。
1: 哎，你好，我给您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啊，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儿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啊，那大概呢这个地方呢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啊，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啊，再数第三个。到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旁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个横指，两横指啊，就这个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棘突往下旁边旁开两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七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盖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样呢哎摸到这一个尖尖的啊，一摸就能摸到啊，肩胛骨下角这儿。其实这个肩胛骨下角呢它大概对的呢就是第七胸椎的水平，就咱摸到这个两个肩胛骨下角了，大概呢它这个水平距离呢哎到这儿，

0: 正中线上，这就是第七胸椎棘突。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下呢，旁开1.5寸啊，
1: 然后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跟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啊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三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三伏贴。医生呢会根据啊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三伏贴呢啊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呢啊三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啊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啊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啊，并要及时就医。总之啊，三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具有显著的啊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啊，应该遵循啊医生的医嘱啊和建议啊，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啊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啊蔬菜水果为辅助。现代研究也认为啊，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啊、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啊，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啊，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啊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啊，必须食用多种食物啊，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啊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啊，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啊主要的食物啊，包括大米啊、小米啊、啊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等等。豆类呢主要是黄豆啊、绿豆啊、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啊，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啊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啊、纳呆啊、这个神疲乏力啊、啊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啊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为主啊，有补虚生津、除烦止渴、止咳化痰、开胃消食啊、运肠通便的作用。无醋呢是指啊所有动物源性的食物，包括肉类啊、啊鸡蛋类啊、

鱼类啊等等。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啊，奶类呢，啊，这个鱼类啊，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奶类当中呢，含钙量非常丰富，也容易吸收，啊，利用度啊也非常高，也是很好的啊钙的来源。母菜呢是指蔬菜和食用菌，蔬菜呢是我们膳食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食品。根据蔬菜的结构啊和食用的啊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啊叶菜类，比如说白菜、菠菜啊、啊韭菜啊、香菜等等，还有一个根茎类，比如说萝卜、胡萝卜啊、葱啊，还有瓜果类，比如说黄瓜啊、冬瓜呀、苦瓜、茄子、西红柿等，还有鲜豆类，比如这个扁豆啊、毛豆啊、蚕豆啊。另外还有花菜类，比如菜花等等。食用菌呢，是指一些无毒副作用的新鲜的或是干燥的真菌的啊子实体。常见的食用菌有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食用菌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啊，具有一个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自由基、延缓衰老、啊降低血糖、降血脂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啊，在饮食疗法上有哪些呢？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疗法里边啊，可以作为饮食治疗的食物可有百合呀、杏仁啊、黄精、紫苏、生姜、罗汉果、白果、川贝母、枇杷叶啊、核桃仁、陈皮、人参、茯苓、甘草等等等等。大家一听啊，就像一些药物似的，这些呢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肝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百合有什么作用呢？百合是归肺经、心经，啊，具有运肺止咳、宁心安神的作用。治疗病后啊，余热不退或余热未清，啊，阴虚咳嗽，会表现这样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干咳少痰，啊，或者说啊痰中带血、口干。啊，对一些伴有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的是更好一些。古代啊，用百合和宽冬花啊一起呢熬成膏，叫做百花膏，来治疗日久咳嗽、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蕴藏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啊，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蕴藏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啊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啊比较好，啊，同时呢它又有宣发肺气，啊，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的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啊，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啊，就不适合了。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啊，应当更加慎用，啊，
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眩晕啊、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这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呼吸麻痹而死亡。再给介绍一下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脾止泻啊、止带啊、益肾摄精啊、养心安神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一般用呢是9到15克，它主要是呢归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啊、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啊胃阴不足啊、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啊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啊、内热消咳啊，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啊，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啊、运肠通便的一个啊功效。它的性味呢啊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啊、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啊，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啊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啊罗汉果单位来泡服，啊也可以与桑白皮啊、枇杷叶啊等等一起来煎服。在治疗那个咽痛失音的时候啊，可以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橘红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啊，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具有一个燥湿化痰啊、下气和胃、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辛散苦燥、温而生服啊、入脾肺两经，温燥之性啊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啊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发散啊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啊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啊、痰白啊、胸闷呢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舌苔白腻的啊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啊，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啊，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位，既是中药啊，又是食品的一个啊药物，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啊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啊，它的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啊，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这个僵尸啊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啊补益肺肾的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啊、劳嗽啊、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慢性啊慢阻肺啊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
黄芪、松弛支气管平滑肌。

可以镇静啊、雄性激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啊，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半规黄芪炖鸡汤、啊冬花紫苑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这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啊，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啊，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啊，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啊，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运肺啊、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啊、运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啊、慢阻肺患者啊，出现了阴虚肺燥、有热的啊、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啊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啊、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啊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啊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啊洗净以后泡发，啊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啊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当归啊能够补血运燥，啊党参呢补中益气，啊养血生津。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啊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啊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慢阻肺的啊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期啊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啊，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呀、啊舌痰是多的时候啊，一些表症、实症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苑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6克。宽冬花啊、紫苑啊各3克。它具体的做法是呢，把这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啊，焖它10分钟左右啊，把它当茶来喝啊，一天呢啊可以多次喝啊，喝完为止。紫苑呢，它是性质温润而苦泻的啊，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啊，有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啊，能清头目、除烦渴啊、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啊，紫苑当中的啊紫苑皂素啊，能够使动物的啊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有祛痰作用啊。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啊，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啊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啊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啊，所以又能平喘。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啊，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啊食物和药膳啊，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

替代啊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啊，肺病患者呢，平时啊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个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啊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啊，我们也建议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啊最具有特色的啊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啊，动作呢是圆活，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开与合、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拳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啊，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机、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啊，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嘘、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啊，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啊，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嘘、喝、吸、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虚是属于肝，喝属于心，蓄属于肺筋，吹呢属于肾，呼属于脾土，吸属三焦。具体来说啊，虚字的功啊是平。

0: 肝气，对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两目干涩、胸胁胀满、头晕目眩等一些肝经的疾病比较好。诃子功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子功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子功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催子功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息子功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再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讲到这呢，看看学院当中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1: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那个比如说选择那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还是六字诀，哪一个更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些刚

量。一般来说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呢，可以选八段锦、六字诀，由少增多，啊，逐步增加运动量。八段锦呢，可以重复锻炼，打两遍、三遍，啊，等等呢，来增加运动量。这次呢，主动健康的课程呢，也有我们的专家专门来讲授八段锦，大家可以参考学习。第二个呢，运动疗法的最佳时间是晚饭后，啊，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呢，热量消耗是最大的，啊，运动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饭前锻炼，也要至少在休息半小时以后才能够用餐，这样呢，啊，能够避免锻炼以后过度的兴奋，啊，影响睡眠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在睡前2个小时啊，要结束我们的锻炼。从四季来看，春夏秋啊3个季节可以啊早晨起来锻炼，冬天呢就不要早起锻炼了。第三个呢，锻炼的场地的选择上呢，啊，我们也要求环境清静就可以了，比如说以公园啊、啊广场啊等等。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啊中医的啊预防方法。第一个就是防寒保暖啊，避免感冒。当我们的四季气候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机体的调节的能力啊就会失常，或者说就会下降，就会导致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是说时令性的一些流行病。因为很多的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容易发作。比如说呢，冬春交际的气候啊，气温的变化比较大，一些慢支啊、慢阻肺的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啊，就容易发作。冬天呢，流感呢就容易流行。所以在寒冷的季节，或者说气候啊骤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在天气变化明显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啊，避免因为受凉而引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呢引起一些慢性呼吸性疾病啊，这个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啊这个支气管哮喘啊，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这些啊老病的一个急性的加重，或者说来反复发作啊，造成肺功能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这个要随时关注啊天气的变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能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戴上口罩啊，啊穿上一个棉背心啊等等，来做好保暖。第二个呢，饮食方面要做到饮食有节，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适时适量的意思。饮食呢，适时适量，就是说要有规律，要按照一定的量来进餐。一般来讲呢，一日三餐当中啊，早餐呢要保证营养的充足，午餐呢要吃好啊，晚餐要吃量。历代养生大家都认为，吃到7-8分饱是饮食适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晚饭不能过饱。啊，药王啊孙思邈，大家都知道药王啊孙思邈，他竟说过，一天之饥木无饱食，是吧？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啊，一般来说呢，要改善营养状况啊，应该是一些清淡、易消化啊、影响比较丰富的食物，应该避免一些油腻啊、辛辣的刺激啊等等食物。这些呢，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啊，都给大家都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平时当中吃太多的油腻的食物，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啊，脾胃啊湿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啊，就会变成痰邪，影响肺脏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称为啊痰邪运肺。另外呢，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根据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肺与

0: 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便的通畅呢，也有利于我们的呼吸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三个方面呢，在情志方面，由于患者呢长期受疾病的折磨，精神负担比较沉重，啊，往往会合并一些焦虑。社会和家庭呢，应该啊帮助患者呢调节心情，啊，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呼吸性的疾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啊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呢，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啊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各种推拿的手法，刺激呢体表啊经络和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调整脏腑，达到一个防病治病、促进康复的一个目的。由于推拿呢，简易啊易行啊，防治结合，效果呢又安全可靠，所以呢，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啊，一个揉肩颈和摩腹两种一个常用易学的推拿方法。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啊。这个动作呢叫揉肩颈。那么肩颈呢，它是一个穴位，它呢在咱们的肩部，在大椎穴和肩峰的连线的中点。那么肩颈穴呢，它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同时呢也是足少阳、手少阳、阳维脉、三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它为什么叫肩颈呢？是因为它这个穴位的下面啊，认为它是有五脏六腑，深不可测，像脊一样，那所以叫肩颈。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哪位学员呢想要体验一下？哎，啊，我们呢首先先找一下肩颈穴，前面呢我都给大家演示过大椎穴，这个呢是就是大椎穴的位置，它呢是在大椎穴和肩峰的中点，肩峰呢一般就是咱们顺着肩膀往外会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骨头这儿。肩峰嘛，像山峰一样啊，所以叫肩峰。那么在这个肩峰呢和大椎连线的终点啊，大概呢是在这儿啊，按压呢一般呢摁的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是吧？嗯，它呢也是左右两边对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嗯，那么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具体做呢，它就是一个呢是两个手掌，首先呢可以这先放着啊，拳掌这样放着，做一个揉和磨，然后呢再做一个捏和拿。它呢这其实是四个动作，揉呢这样啊，就是两个手呢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带动皮下的一个动作。磨呢它就是和刚刚的揉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呢后面也会讲一个磨腹，它呢就是一个有摩擦啊，它是一个有摩擦的一个动作，像揉呢它是没有摩擦，它是带动皮下的啊，所以这呢其实是两个动作。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做一个用我们的拇指、食指还有中指，基本上呢是以这三个手指一个相对的一个用力啊，做一个拿捏。那么拿捏呢，它其实也是两个动作。什么叫拿呢？它是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像咱们捏呢，就是只是这样捏一捏；拿呢，就是捏而提起。捏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往上啊，往上提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我们做呢，两个手呢可以同时拿捏，同时呢也可以交替，这边拿，这边放，这边拿，这边放，做一个交替的一个拿捏的动作。啊，这个呢就是揉肩颈这个穴位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摩腹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呢在站立位或者是仰卧位，就是平躺着的时候呢都可以操作。我们呢一般把手掌放在腹部，比如放在肚子这儿呢，它呢要求呢是以腕关节为中心，连同前臂 做

0: 一个节律性的一个环形的动作啊，是这样。摩腹嘛，它是一个带有摩擦的啊，一般呢是顺时针的方向，因为我们一般呢是在饭后做这个动作。顺时针呢就相当于顺着咱们的大肠啊小肠它这一个蠕动的方向，可以呢促进消化啊。如果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有腹泻呀拉肚子呀，那么一般呢可以逆时针啊，这样一个动作。便秘呢一般是顺时针。
1: 揉肩颈穴啊具有防治啊肩周炎啊颈椎病的作用。摩腹呢要轻柔啊柔和，具有调和啊和中理气啊消食导滞啊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孙思邈就说过，食必摩腹啊能除百病。推拿疗法呢虽然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推拿的时候呢要心平气和啊全身放松啊，要做到身心都要放松。第二，推拿也有禁忌症，比如说皮肤溃破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外伤骨折的这种情况都不适合做推拿。要掌握啊常用的穴位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手法，要做到取穴准确啊手法正确。注意推拿的力度啊是先轻后重，轻重适度，因为过小呢它起不到应有的刺激作用，过大呢容易产生疲劳啊，容易损伤皮肤。推拿的手法呢次数呢也是由少到多，推拿的力度呢也是逐渐加重啊，由轻逐渐加重。推拿的穴位呢也可以逐渐增多，推拿以后呢有一些出汗的现象，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避免啊，要注意避风啊，以防感冒。另外呢拔罐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啊预防的方法。拔罐法呢古代也叫绞法啊，是用罐作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等方法形成的罐内的负压，让罐吸在穴位上，或者说患者的啊痛处使局部呢充血或者是淤血，来达到防病治病啊强壮身体的一种中医疗法。它有一般分为呢流罐法、走罐法、散罐法，或者说刺络啊拔罐法等等。拔罐法呢是一个通过刺激皮肤啊，通过经络而作用于脏腑，可以通经活络啊，调整脏腑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呢拔罐呢具有一个双向调节人体的啊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拔罐的负压刺激啊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毛细血管破裂以及呢通透性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呢淤血的一些现象，这对机体呢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能够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啊排出体外，改善呢缺氧的一个状况啊，改善促进人体的康复。当然呢拔罐的时候呢也有些注意的要些情况。首先呢火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别烫伤了皮肤。第二呢流罐的时间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左右，也要避免流罐时间太长啊，皮肤起水泡啊，如果起了水泡我们要马上要用易用的啊碘伏啊来消毒，或者去医院就诊啊，避免感染。此外呢我们也掌握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皮肤破溃的时候，患者呢并发了心肌衰竭或是有缺血倾向啊和孕妇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主张啊进行拔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啊，大家了解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预防方法。呼吸系统疾病啊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啊，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基于啊中医治未病啊这一特色

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运用一些中医的一些办法，能更好的呢，要么是提前的预防呼吸疾病啊，或者说达到一个疾病防变的目的啊。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啊，努力做到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好，谢谢。

0: 这是詹天佑在1917年购买的。如果您仅仅的认为这是詹天佑作为一个普通粉丝的收藏，那么您大错特错。因为在马克吐温和詹天佑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夸张的讲，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那中国的铁路发展史而由此有可能会被改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872年8月21日，30多名中国少年经由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这群中国少年便是跟随容闳出洋留学的留美少年班的第一批学员，而詹天佑便是这30多人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年满12岁。 而在距离留美少年班住所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作家。在1872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艰难历程》的小说创作，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

0: 1878年的一天，留美少年班监督荣鸿先生收到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之后，他陷入到了极端沮丧的情绪中。他甚至无法控制由于沮丧和愤怒让自己颤抖的身体。那么，这封信上都说了些啥？
1: 原来，荣鸿收到消息，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挠，清政府有意让留美少年班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此一来，荣鸿费心谋划的西学强国之路将被生生阻断。于是，荣鸿写信给牧师杜吉尔，希望他去纽约拜访即将访华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格兰特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让留美学生完成学业。 但杜吉尔与格兰特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杜吉尔想到了一个人——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与格兰特私交甚笃，由他出面劝说格兰特应该能够收到效果。在纽约，格兰特与马克吐温见面了。在知晓了马克吐温的来意后，格兰特同意为留美学生背书。
0: 向李鸿章争取留美学生完成学业的权利。我们看这张照片，是詹天佑在美国打棒球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情景。众所周知，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位。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条求学路上， 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走的是如此的艰辛。在格兰特的斡旋之下， 1881年3月， 李鸿章给荣鸿去信，同意暂时维持留美学生现状。马克吐温得知后，心中一块大石头方才落地。之后，马克吐温还呼吁社会募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使他们的学业不至于因为清政

0: 政府停发经费而中断，最终在那批留美幼童之中，有两个人取得了大学文凭，而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马克吐温的努力，或许詹天佑已经提前辍学回国了。那样的话，中国铁路进程也许将会被改写。将一本马克吐温幽默小说集随身携带，想必是詹天佑对那段经历一种 特殊的纪念吧。我现在所处的方位，是位于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火车站。虽然它并不属于詹天佑纪念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没来这儿，可以说这博物馆之旅是并不完整的。火车在青龙桥车站并不会上下客，乘坐 S2号列车的乘客们 只能透过车窗看到这个普通的站台，沿着站台再往前走10来米，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詹天佑。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青龙桥火车站，但却从未来到过这里。那就更别提10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一起交通事故。1914年9月7日19时。 编号64次货物列车挂马车10辆，首车1辆从八达岭往青龙桥方向行驶，行至监工处附近时，第26号机车的透水管突然发生爆裂，机车失去了控制，将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了青龙桥站，冲向了站内尽头的桑谷道场。伴随着巨大的冲力， 机车顶着包括首车在内的11节车厢，一直向山壁冲去，冲向了车站尽头。最终，列车颠覆，车队长和岔道夫当场死亡。现在想想，
1: 1914年那起交通事故，其场面实在是惨烈，但比起1905年京张铁路建设过程中那起列车脱轨事件，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1905年那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险些改写了中国铁路命运。这又是为了什么？

0: 俯首指点纠正。一个小时后，他再次穿过那条老巷，来到位于镇上的售卖店，茶饮换盏，手艺匠心，这是他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几十年来如一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酥香的火烧在忙碌中跃然入目，王从俊家传的技艺在时光的炉火里宛然呈现。制作石磨火烧是王从俊的家传绝活，王家祖辈五代都是靠这门手艺行走高密，养家糊口。
1: 我叫王从俊，是第一次的传承人。老一辈就做这个火烧，一直做了，在这辈做了近百年了。
0: 1959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从28岁起，王从俊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磨火烧，已有30多年的从业生涯。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如今王从俊心领神会。
1: 制作香的火烧好吃，必须选的好的面粉，这是必须的。再就是这个油面要油溜边，再就是制作卤出来就是外酥里软，一按盘里边就破了，里边一松松的，随便软两次，就一次次的磨两次。
0: 随着阅历和经验不断加深，他逐渐领悟到从面到饼的妙地精髓。最要不得的是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个火烧都历经火、压、制、擀、搓、撕、揉、卷、烤十几道工序，这是石磨火烧制作技艺最核心的秘诀心法。对火烧的爱似乎与生俱来，王从俊也说不明白。

0: 一生注定与火烧紧紧连结在一起，那是一条守望传统、进程坚守与创新的非遗传承之路。从面粉材料到模制技艺，再到面饼烘烤，石磨火烧坚守百年技艺，造就历久弥新的味蕾感受。王从俊脑海里镌刻了祖辈的味道密码，遵循传统并不断创新。2001年，创新实验第四代烤炉研发成功，火烧质量成色进一步提升。2002年，成功申请专利啤酒香酥火烧。2007年，成功研发第一代自动压饼机和自动切面机，实现石磨火烧胚半自动生产。2014年，申请专利一种导热油加热锅炉，实现节能无黑烟烤制，火烧成色更好看。2018年，石磨火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香飘万家。大多数高闽人对家乡的解读少不了火烧情节，如何让这一枚火烧在琐碎的日子里味道依然代代相传，王从俊辗转难眠。
1: 手艺对于茶汤人来说，不仅仅是永生的记忆，也不仅仅是名扬四海的英语，而是敬畏茶汤的责任。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丢不得，为了让咱这个石磨火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徒扩大首徒的范围，不局限于我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内，只要他喜欢这个火烧制作，品行端正的，咱就倾囊相助。就像现在在学习的尹宪斌、王建新、李克灿、王小明，还有以前有老山的、藏岭的，还有北边江庄李下的这一些，他们都在家里，现在都在家里制作。
0: 收徒16名，学成9名，促进就业几百人，带动高密市火烧美食文化迅速崛起，辐射胶东一带会火烧名小吃飞升全国。王从俊抛却流派之争、师门之分，抛出老手艺、老味道的共享新理念。他坚信，石磨火烧薪火相传的恒源与流芳。从28岁做火烧至今，王从俊与石磨火烧相伴半生，也相许一生。传承，他一直在路上。

0: 在胶东平原的肌理里，有一种味道穿越了300年的光阴，高密炒面蒸肉，粗犷中藏着细腻，质朴里透着巧思。当蒸汽裹挟着麦香与肉香升腾时，我们遇见了老味道的缔造者赵芷杰。这位与灶台相伴20年的老匠人，正用创新续写着这道面肉交响曲的传奇。
1: 油这一块呢，是按这个餐桌上的日用品。你看没有，现在些人，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上来多生也好，多宴会也好，必须大盘大油的都得往上。所以说呢，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上肉脸，有的上肉子。那么我们这个课呢，我们把这个炒面上油，它的面香上油结合，又提起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记忆。然后说，所以上年纪人一吃这个油，哎呀，感觉是吃着一个他们以前的一个味道。每天早上跑市场至少一趟，主要是为了新鲜和安全。就这样已经跑了20多年了。
0: 清晨6点的高密大菜市场，赵芷杰的手指在猪肉摊前精准游走。哎呦，
2: 来人了！这老不懂了。你留个大包袱怎么样？你看看。
1: 走，把个两盒包起来吧。
2: 给你装起来啊！好，我给你装起来。
1: 夫人啊，
2: 好嘞，
1: 老闺女啊，大肥洗手去，我留火了啊。
0: 五花肉肥瘦3-7分，鸡纤维细得像绸缎，这是老赵蒸肉的魂。镜头跟随他走向粮库，布袋里的高密小麦被五指碾开，麦粒要泛着芽黄色，磨出的面才有筋骨。这种近乎偏执的选材标准源于赵家祖训，材料若不正，滋味难成鲜。
1: 一炒面蒸油了，都是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做，因为他把这个面要需要炒香，把油再去腌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结合了。那么当时老的这位这个事呢，也是那么教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油去做好，能把这个炒面蒸油做好。因为这个炒面蒸油原来人他都不会做，这次教了以后，咱留下了慢慢的，咱结合着咱这个老的手艺上咱新的工艺这块儿，最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块儿的嘛，把这个蒸油，上这个炒面这块儿，做好了。
0: 据史料记载，高密炒面蒸肉始于元末，600多年前，清末高密南乡大隐村赵居士，为了赚钱养家，开始和媳妇做蒸肉生意，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后代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又把蒸肉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经过多年经营，把炒面蒸肉的制作流程传承至今。
1: 以前吧，咱那个蒸肉，我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捞着吃。现在朋友来了，那么去搞点油，那么把这个蒸汤挖出来，因为它越蒸越香越好吃，就一路下来，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又炒香了，拌里边儿，这多是一个面油结合这一块的一块比较那个适用的一块。
0: 高密蒸肉这道被当地人誉为最有妈妈味道的佳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对于赵芷杰更是如此。
1: 老的那么着在家里做这个蒸肉是这个大锅刘云锅多啊，你看当时那20多年前，也就说是办小的时候，围绕着锅台这一块儿，那么就是一开始就是弄出那个香味来把它是下手拿着一块就可以吃哈，还相当好，就是那么以后长大了，咱说回忆着这一块老的这一块是这个当时小时候品尝的这个油香味以及这个围绕着锅台转的这个记忆这个所以说呢，在下一步的那么我们这个求学也好工作也中的这个属于在这个脑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力争了把这个蒸油了想去做好。 我们选用的是当天新鲜的无花油，但还最稀饭熟。为什么选用这个油呢？主要是这个油做出的这种油来圆糯，面香突出，入口即化。把这些碱末呢先一旋，因为它这些碱末吧，它就影响这个口感这块。
0: 传承是打破传统，而非背叛传统。
1: 切这个油以前看着老的都这么切，干了学的切出来以后打条均匀。
0: 肉要切到恰到好处，在祖传腌料的基础上添入创新配方。
1: 这个花椒呢，是这个炒面中有的灵魂。他们如果都用的是干的，我们是用的这个新鲜的花椒仁，能提起它的这个花椒的香味儿。最后一步是我们蒸肉的一个秘方，我们需要把它加进去。我们搅拌均匀以后，把它腌制一个小时。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去把炒面蒸肉的这个面炒了。他们的是将来有什么面就选用什么面炒，我们是用选二副面。它这个壳儿比较粗，这个面炒出来比较香。
0: 面要炒到焦香微黄，腌制时间和蒸制火候要精准精确，才能相得益彰。赵芷杰做的每一个尝试，都是在唤醒家乡的老味道。炒面蒸肉最见功夫的，恰是看似简单的蒸字。
1: 把那个鼻子上铺上一张饼，为了是防止这个油的油水下到这个锅里头。最关键的是，咱选用的是这个磨豆粉，然后把它盖上，上锅蒸90分钟即可。
0: 猛火攻，文火养，蒸汽得像春蚕吐丝般绵绵不绝。每15分钟调整灶膛火候，硬火逼出肉香，文火稳住面香。这是赵芷杰所说的传统技法与现代科学的融合。
1: 刚做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对这个油的人提出一些质疑，那么到底能不能好，能不能做到一些老年人做的这个口味。那么咱呢，现在那么着捋顺着，那么一步步的往前推，咱现在做到都比较大众都比较严苛了。你说老人小孩他都愿意吃。
0: 炒面金黄油亮，融合着颤巍巍的琥珀肉块，面粒分明却不见干粉。老赵的炒面蒸肉出锅了。在蒸汽氤氲的灶台前，老赵用20年光阴演绎着传统与创新的交响。他像一位美食科学家，以肥肉搭配解腻，创新腌制增韵，让古法蒸肉焕发新生。又如手艺人，执着于蒸笼里跳动的火候密码。当琥珀色的肉块裹着麦香出世，一个匠人对守正出奇也有了完美诠释。

0: 这边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乡花的发源人张光卫，那个600多年的历史，啊，这漳州的水乡花是从他手中来的，我们的祖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传承人，那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水仙花呢，为什么深受国人喜爱，深受世界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啊，它的纯洁，它的朴实。咱们漳州传统的水仙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市花，也是省花，也是全国十大名花之一。
2: 嗯，喜欢水仙花，它就代表了一个漳州人的年味。我们的这个技师在雕刻水仙花的时候呢，我们是千刀万剐的刮，还有我们的削这些刀法之后呢，哎，这时候呢它呈现了千姿百态，又能够在寒冷的冬日啊湛然开放，这给我们带来说冬日的一种新生，迎接春天的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呢，作为漳州人，我就是一看到水仙花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特别的喜欢。
1: 新时代，我们用新的思想打造新的理论，然后做出了新的成绩，就是通过实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水仙花一年四季精准开花，这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
0: 发展这个水仙花，那个同时带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那个小康水平就是以上啊，我们水仙花就保证粮食，我们的水仙花种起来再种一斤那个粮食。
1: 我们现在是把指尖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它不单单起到了这个经济价值作用，同时水仙花对这个两岸的和谐统一也是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功绩。一件平凡的事做起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们油门的制胜法宝是什么？传帮带。什么叫传帮带？就是我把以前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人才、好的经验继续推给下一任，而且下一任在这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创新的方法。
0: 我们呢一辈子就坚持做了这个水仙花这个雕刻文化传承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的不管祖先老去死人永远给他传下去。
2: 花农用3年的时间收获这么一粒花球，那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有这么一种坚持，守着初心方能收获美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且创新，我们永远秉持这个信念，永远就是在对人民的服务的路上继续奋斗。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都打垮了。中国的科学家离我们多遥远？有什么遥远的？大家都是人啊，诺贝尔奖都获得，这也是人呀、啊。

0: 任务很重要，新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男女团队。
1: 再过一个月，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退休教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0: 有比较才有鉴别嘛，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才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1: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2: 马道新
3: 到，
2: 起床。高雨然
3: 到，
2: 起床。纳迪亚，纳迪亚没到啊。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会议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一直打赏。香港。
0: 哦，你好，纳迪亚。到那个香港那个大赛，他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 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纳迪亚没有出现，这让袁德生有些揪心，
0: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如果这次到香港去他又拿到了这个金奖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4: 梁老师，你好了。
0: 来，
4: 梁老师好。
0: 好，好，好。
1: 在为大赛做着准备的同时，袁德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歇。在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这间工作室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慕名找到袁德生。
0: 如今这就8岁了，现在在十九中二年级是吧？如果长大了以后，想干啥？你没有目标，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当小是吧，但是要跟着我那是必须想好的，想好就不要来。
1: 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时立下的目标。
0: 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从事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学完以后，没有中国人定理，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拔凉拔凉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空缺要补上。
5: 这是一本那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9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全国水塔控制的再不用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6: 天上有大雷电啊，我们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
1: 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袁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6: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好了，这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吗？火，然后呢，咱们再小心点啊，这是雷电造成的火灾系。
7: 那比较好。
1: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0: 你好，
8: 你好。
0: 香港去的话呢，你在里面是首选。
9: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0: 和大赛时间又冲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成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 选完了以后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啥，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啊，是我这就很不错了。我必出吃多五十块，往往吃多就是多。所以说我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有现在这种情况。
1: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三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9: 他对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挺好的。
2: 啊，把大赛服穿上。
1: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器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3: 袁老师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呦，你这干的挺好的呀。
8: 这边工厂建了两年，2020
3: 老师，你记忆很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就爱打瞌睡，然后你拿个嘴里头蹭擦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面三五名的时候，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的专业的启蒙，还是影响我一生如此。
1: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3: 我们袁老师跟我们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的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的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1: 多年以后，

0: 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1: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咱们更精致，自动化系统更强一点，
2: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1: 对，
2: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就是啊，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拿到国际上去了，是吧？
0: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论过往还是此刻，
3: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4: 原来是我就是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了解就是应该去吧。
5: 应该去了，好，争取这次能拿好成绩啊。
4: 嗯，好，
5: 我尽量拿回来。
0: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阳光路上。
5: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嘛，一浪跟一浪就强嘛。
2: 我这里就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给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终点。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70%以上人口居住在农村。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仍有3亿多人口的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许多农村地区饮水困难或饮水卫生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农村中的饮水卫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针对农村饮水卫生的现状，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并总结出一整套从水源控制到配套的输水、排水设施，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知识构架体系，并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始推广和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农村中饮水卫生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首先，我们先对农村饮水卫生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农村饮水卫生从广义上来讲，是一项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村饮水卫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村饮水的卫生性和经济合理性，做到水有来源，排有去处，满足饮水需要，方便居民生活，改善农村环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饮用水是指工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如果从具体指标来看，农村饮用水卫生则是指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等4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

按照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一、水质方面，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规定了严格的卫生要求，即感官性状良好、透明、无色、无异味和异臭、无肉眼可见物、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水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对人体不造成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二、水量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至60升。三、方便程度，要求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四、保证率要求不低于90%。我国的农村饮水卫生工作，在取得一些经验和效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出现饮水不卫生，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紧缺，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之一，加之近年来气候恶化，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难度。其次，环境污染严重，包括大量的工业企业废污水排放、农业生产生活的废污水、废弃物的无序排放。

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的要求。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CJ-3020-93 的要求。农村水源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多种水源，有的农村可以以山泉或地势较高的水库水为水源，依靠重力输送，减少运行费用。而且山泉水一般无需净化，且不易受污染。有了安全的水源，还需要对水源进行保护。首先，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在水源保护区应设置卫生防护带，设立明确的指示牌。比如，在水源井30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禁止挖设渗坑、渗井和污水渠道，不设置垃圾、粪便、废弃物堆放站，禁止建设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常见的几种保护措施有：建设人工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垃圾填埋场。所谓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就是通过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以实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处理区域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净水清源，对于污染点密集、污水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的集中处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C-TETCH 工艺。C-TETCH 工艺的核心是活性污泥法，在盛满污水的池体中，通过爆气充氧，自然产生活性污泥，由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与污水中的有机物充分作用，来降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使之得到净化。按照库区上游自然村的分布位置，设置垃圾收集池，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专人清运、专人管理，防止垃圾处理不当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污染，确保了卫生水源。下一步就是科学取水。科学取水主要是选择合理的取水层位。科学取水可以分为地表水取水和地下水取水。我们以水库为例，
介绍地表水的科学。

穴取水。由于水库水位深较深，其表层水质易受到外界污染，而底层水质由于受水库底泥的影响而性状不稳定，这就要相应选择其中部水位。地下水取水是指针对不同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水质状况而采取的科学取水方式。比如某地区地下水浅层水质氨氮含量过高，而深层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所以采用中层作为最佳取水层，对取水层上部和底部实行封井，确保原水的水质。安全卫生的水源具备以后，这时还不能直接让农户饮用，还需要对水质进行净化消毒。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是一个长期目标，目前很多农村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了系统的饮水工程。在建设这些工程之前，应该坚持建立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水质净化的目的是通过必要的处理工艺，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有效改善水质，使净化后的水质满足农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水质净化主要分为地表水净化和地下水净化。对于将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可采用常规的沉淀过滤工艺。沉淀工艺处理对象主要是水中的废管理制度，对用水户实行用水计量，以量计征。用水单位必须安装水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 IC 卡智能水表，实行预买水量。用水单位持 IC 卡到水厂购买水量。再次推广一改带三改的节水办法，供水条件的改善促使农民改旱厕为水厕，促进农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好习惯，即通过改水达到了改厨、改厕、改习惯三改。平时厨房用的淘米水或洗菜水均属于较清洁的污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或冲洗厕所，达到一水多用。而从厕所或排水管道排出的生活污水，可以通过处理后灌溉苗木，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有的农村可以考虑建立三证三卡五公开的监管机制。三证是指供水工程运行时必须具备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管水人员健康证。三卡是指供水工程竣工后，供水管理单位必须填报工程管理卡、水质管理卡、运行管理卡。五公开是指工程运行时必须向社会和用水户公开水厂管理责任人、水价、水费收缴及使用、水质监督热线、维修热线，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水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另外，组建农民用水协会，用水协会负责村内水利工程的运行及维护职能，及时确保水源水体的管护。说完了管理，我们再来看看监测体系。通过加强供水信息化管理，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成立供水综合调度系统，主要包括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优化调度技术，实现地区不同水厂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为供水应急事故联动处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水厂配备先进的管网监控系统和 GPS 定位系统，可增加对配水管网干支管道的监控，设置管道监控点，配备相应的远传水表和远传压力表，将管网的流量、压力等数据直接传输到水厂监控大厅的电子图板上，实现供水管网的及时监控。除了以上一些管理与监督措施外，农民朋友还要掌握一些其他知识，比如自来水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应立即拨打12320热线，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情况，并在其指导下妥当用水或停止用水。同时还应告知村委会、物业部门和周围村民停止使用，用干净容器留取3至5升水作为样本，提供给卫生检测部门。如果不慎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应密切关注身体有无不适，如出现异常，应立即到医院就诊，接到政府管理部门有关水污染问题未解决的正式通知后，才能恢复使用饮用水。农村饮水卫生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确保农民用上足量、卫生的饮用水。

周先生原本是浙江一位搞外贸的大老板，两年前他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却跑到了苏北的丰县，种起了西瓜，当起了地道的瓜农。但他种的西瓜却不一般，比普通西瓜的售价要高出2到3倍。听说啊，是一种迷你型小西瓜，用的是无土栽培的管理方法，还请了专家给他坐镇指导呢。如今周先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瓜王。那么他的瓜到底怎么个管理法呢？别急，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到他的瓜园里去取点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土栽培。无土栽培指的是不用天然的土壤，而是用其他介质对植物进行栽培，常见的有水培、器物培。

机制栽培等。近年来，无土栽培在我国蔬菜保护地栽培中逐渐发展起来。采用塑料大棚西瓜无土栽培技术，达到提早、延后和多茬种植，解决了陆地栽培因雨水多和土壤轮作而影响产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以无土栽培中的其中一种方式机制栽培，向大家介绍一下迷你西瓜是如何应用机制进行无土栽培管理的。我国西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栽培面积100多万公顷，品种基本是大型西瓜，产量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对西瓜品种的要求向优质、小型、美观发展。小型的迷你西瓜品种很多，应选外观漂亮、有特色、口感好、糖分高、生育期短的小果型品种，如绿皮黄瓤的早春黄玉、绿皮红瓤的秀丽、黄皮红瓤的金冠等。这些品种外观光滑美丽，皮薄，肉质嫩爽，清甜多汁，糖分11到12度，早熟，生长强健，结果力强，抗性好，单果重1.5到2000克，在栽培管理上都基本相同，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喜爱。采用机制栽培迷你西瓜，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栽培系统。机制栽培系统一般都配套保护设施，也就是必须在保护地中栽培，而且环境最好有一定的调控能力。通常选择在日光温室中进行机制栽培，日光温室的走向必须为东西走向，同时要保证有充足的水电供应。配套设施准备好后，还需要建好栽培系统，主要是指栽培槽的建设。建栽培槽时，先平整地面，然后按南北方向平铺两行砖建槽框，实际上只建没有底的槽框，所以不必特别牢固，只要能保持机制不散落到过道上就行了。栽培槽标准宽度为内径48厘米，外径72厘米，可以栽培两行作物，两个栽培槽之间的距离为0.8到1米，槽的长度要看大棚的实际建筑状况而定，一般为5到30米。铺完一层砖之后，在槽的中间挖一条小的排水沟，栽培槽要保持一定的坡度，北高南低。排水沟挖好后，在槽的南端再挖一个半米左右深的小坑，以防在灌溉时浇水太多造成积水，这样可以使多余的水流到这个小坑里，起到排水作用。在槽的底部铺一层0.1毫米厚的聚乙烯塑料薄膜，薄膜宽度为90厘米，作用是防止土壤病虫传染。在薄膜上继续铺两层砖建槽框，槽边框高约15到20厘米，这时栽培槽就建好了。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的硬件设施准备好后，我们就要给迷你西瓜育苗了。迷你西瓜的繁殖一般采用种子播种育苗，育苗前要先将育苗用的工具和机制准备好。育苗时一般选用育苗穴盘，使用前要用1000倍高锰酸钾溶液对穴盘清洗消毒。育苗机制应选择疏松、透气性好、pH 值在5.5到6.5之间的机制。可将泥炭、硅石、珍珠岩按7:1:2的比例配置，并混合搅拌均匀。机制配好后，装入穴盘，边装盘边用压板把机制顺着穴盘口刮平，来回刮动几次，直到机制完全装。

满血孔，和血盘口平为止，然后将填装好的血盘对准每个血孔落起来，也就是将它们重叠起来，这样会节省空间，然后用力压几下，使每个血孔里的机制压实，正好压出一个深度为一厘米的小坑，便于播种。迷你西瓜种子小，千粒种在30到40克之间，种子贮藏养分较少，出土力弱，所以播种前，迷你西瓜的花在清晨5到6点开始松动，8到10点生理活动最旺盛，是最佳的授粉时间。阴天授粉时间因开花晚而推迟到9至11点。迷你西瓜授粉率较高，正常条件下达95%以上。要掌握在开花2到3小时内进行人工授粉，用当天开放并且正在散粉的新鲜雄花。将花瓣向花柄方向用手捏住，然后将雄花的雄蕊对准雌花的柱头，轻轻沾几下即可。一般一朵雄花授一朵雌花，注意要在每个柱头上全部沾满花粉，以防止歪瓜。结果期是由流花结尾的雌花开放到果实成熟为止。结果期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指从坐果到迷你西瓜的瓜个长足为止，又称为盆果期。后期指的是瓜的个长足后糖分积累的时期，称为果实成熟期。迷你西瓜在结果期要保证植株营养供应充足，及时坐果，防止徒长，延误发育，同时还应适时留瓜吊瓜，注意水肥温度的控制。设施栽培要求每株只留一个瓜，雌花授粉后瓜会迅速生长，当瓜长到苹果或鸡蛋大小时，就需要进行疏果留瓜了，也就是要在主腕上选定一个外形美观个儿大的瓜留下来，另外一个瓜就得忍痛割爱把它摘除了，以免消耗养分。侧瓣因为是作为营养枝，上面没有瓜，也就不用进行疏果留瓜了。瓜留住以后，在主腕的节瓜节位以上部分，当长出8至10片叶后，这时要将主腕的顶打掉，这样利于主腕上的养分集中起来，供应瓜的生长，不会做无谓的浪费了。留瓜后，果实迅速膨大。当瓜长到300到400克时，就要开始吊瓜了。用绳子吊住瓜腕与瓜柄交界处，把瓜吊起来。也可以用网兜套住西瓜吊起，防止坠断瓜柄、瓜秧而落果。迷你西瓜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寒。西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较大的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大的条件下，生长壮旺，产量高，品质好，果实含糖量高。从迷你西瓜坐果到成熟，这一时期大棚内的白天温度可控制在28摄氏度到32摄氏度，晚上要打开通风口，使温度降低，加大昼夜温差。迷你西瓜营养生长与施肥的多少有密切关系。随着植株的生长，需肥量逐渐增加，到果实旺盛生长时达到最大值。在盆果期，每株追施30克以腐熟的消毒鸡粪为主的有机肥，方法同幼苗期一样，一般追肥1到2次。在结果期，是迷你西瓜植株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特别是果实膨大期，需水量较大，必须每天浇水，使基质含水量保持在80%到90%。在后期果实成熟时，要适当控水，基质含水量应控制在60%到70%。

迷你西瓜果皮薄，在肥水较多、植株生长过旺或水分和养分不均时，容易发生裂果，影响果实的品质。迷你西瓜耐旱不耐湿，阴雨天多时湿度过大，会使产量变低，品质变差，最好这时就不要浇水了。无土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病虫害的发生相对较少，危害也比较轻。为保证迷你西瓜没有农药残留，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时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在大棚后墙的通风口和大棚顶部的通风口安装防虫网，以阻断外界虫源，或者在大棚内悬挂粘虫板，地面和栽培槽覆盖银灰地膜，也可以防草防虫。看着眼前丰收在望的迷你西瓜，周先生自然是喜上眉梢，这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是有了回报。迷你西瓜果型小，从雌花开放至果实成熟时间较短，大约需要30天，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比普通西瓜早熟7到8天。采收前的气候条件及成熟度与瓜的品质有关，温度高，光照充足，土壤湿度小，那么瓜的品质就优良，反之品质就会下降。迷你西瓜的成熟度鉴定可以通过算、看、听等多种办法鉴定。果实的成熟度可以根据开花后的天数来推算，达到成熟标准，及时采收。也可凭直观判断，成熟果实果柄绒毛消失，地部向里凹，果面条纹散开，皮光滑发亮，果粉褪去，还可以用手指弹瓜，成熟发浊音，反之声音清脆的为生瓜。注意高温采摘时可提前1到2天采摘，防止采摘后不能及时出售，瓜成熟过度品质下降。由于迷你西瓜

0: 虽说地里基本没有了活计，但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富刘耀村富瑞川却没闲下来，每天忙着保养合作社的致富法宝，大大小小的各式农机。
1: 我现在是我们合作社的库房了，这些大家伙都是我们合作社的宝贝。我们合作社社员的种所和我们村集体的这种所都离不开这些机械。这个应该说今天的采访他们才是主角了。
0: 傅瑞川从事农机服务14年，7年前办起合作社种植小麦。
1: 前期啊，我主要是受我父亲的熏陶。我父亲呢，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一名农技手。在那个时候，作为一名农技手啊，这个应该说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我呢就从小呢就说看到他开着拖拉机啊，在地里就是耕地也好，拔地也好，就是感到呢非常光荣。
0: 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承包了村里50亩地。50亩地单凭人力从种植到收割是十分辛苦的。后来由于放不下农机和故土，在外地开了几年大车的傅瑞川回到村里开始着手家中事务。上世纪90年代初，他买来割台安装在拖拉机头上，制成了简易的收割机。当时的割台有1米多宽，20来分钟能割1亩地，效率是人工收割的10几倍。但小麦割倒后还要人工捆绑装车运到麦场里。
1: 当时购买拖拉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搁农村来给老百姓呢，就是呢收个庄稼往家来拉拉运拉，包括拉个种子肥料什么的。应该说呢，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市场。从那之后呢，就是呢这扎根就是说这个农村了。一直呢就说在村里呢就从事这个农业生产。
0: 2013年，傅瑞川组织了当地一批技术熟练有志农机事业的个体农机户，以代机入社或现金入股的方式组建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傅华清，傅刘耀村年轻农机手，几年前他花了23万元置下一台大马力拖拉机，可买来一年也没揽到几个活。合作社刚一成立，他就找到傅瑞川，两人一拍即合，自家大铁牛折了120股入了社。
2: 自从买了农机之后，这个现在自己在家干活吧，没什么活，也接不到多少活。自从这边有个农机合作社之后，抱着试试的心理参加到合作社，看一看是不是能挣钱。进来之后干了几年之后，看挺挣钱的，活也挺多，也干不过来了，都忙了几乎都。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年过去了。
1: 这个应该说，这个之前这个农村的这个农事啊，非常繁忙的，非常繁重的。无论是这个下手下种、秋收秋种，都是靠着这个人工的体力活。从兴了这个农业机械之后啊，应该说啊，一步步的把人从这个大田里边儿一步步的解放出来了。特别是近几年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这个实施，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种点地儿，基本上就不要下地了。我们合作社这个从服务上，从耕种收到给送到家，包括现在的托管土地的流转，基本上就是把老百姓从土地里边给解放出来。
0: 21世纪是属于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如日月星辰，更迭不止。农机在科技大潮中也不断地更新换代，从之前的半人工半自动的农机，到如今割台超过3米宽、每台将近200匹马力的先进大型收割机。现如今，农机技术的进步使得1亩地6-7分钟即可完成，而且及时脱粒。秸秆可打碎还田，省时省力之余，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改良后的农机速度更快，功能更加广泛。6台收割机一天能收割小麦1000多亩，合作社托管的土地5天就能全部收获完毕。

0: 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农民的生活在科技的发展中得到改善。
1: 自从承包了这个土地之后吧，哎，如果是劳神费力的，一旦忙劲儿，特别是忙的时候，这个到处找收割机、拖拉机工作耕收。自从有了这合作社之后吧，哎，把土地托管给合作之后，省心了很多，什么事都不用问了。哎，最起码的是甩手大掌柜是当上了，哎，挣钱还比原来还多，真是太好了。
0: 为了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傅瑞川和几个最早加入农机合作社的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如何扩大农机合作社的规模，让更多的村民甚至外乡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经过几天的商讨，他们最终拟定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
2: 这个社员加入合作社呢，从刚开始最初的带几入社，后来呢，我们发展到就是抱团干活这个服务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好的几句呢，我们再共同出资，哎，就一步步的从带几入社到共同出资，就是这个在合作社的当中，因为社员比较多，每上就是一部分这个设备，不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出这个出资的，就是呢，当时就说有愿意出资的几个人商量好之后，我们共同的就说出资，出完资之后购买的这些设备，共同服务就根据你的这个出资的多少比例去分工。
0: 在傅瑞川他们组织的农机合作社中，土地、农机、技术、资金等都可以折股入社，所得利润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基本问题得以落实后，主要问题便是如何进行按劳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对此，傅瑞川有着自己的考量。
2: 我们合作社制定了我们自己的作业表准，作业表准呢，除了我们这个作业的这个质量是有保证之外，第二呢，还有这个作业的也服务的费用，这一块呢，有你看有除了在我们本地，还有跨区，包括跨省都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机构这个分红这块呢，是根据你每台机具，你作业的在什么地方做干的活，什么样收费标准，你的作业量，给你的价格，就是来收工，就说是把这个价格收完之后呢。就是根据就是它不是固定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效益分配上。
0: 合作社的社员也纷纷表示，除了平时的基本工钱以外，他们合作社每年会给大家分红利，这些红利按照社员的参股数，结合当年农机合作社的收入情况，单股定价，持股越多红利越多。这种分配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买股入社的热情。为了保证农机合作社的效益，提高产能，傅瑞川等人积极借鉴创新各地农机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托管致富之路。
2: 我们这个合作社啊，就是这对于托管这一块也是应了这个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进行这个小面积的托管，到现在呢，已经托管面积1万多亩，托管面积1万多亩，流转面积呢达到了3000多亩。这个托管这一块呢，主要分为这个环节托管和全托管。环节托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大户，也是农户，也是这个农户，根据他们需求，需要收获的，我们给他收获。需要包装的，我们给他们包装；需要质保的，咱们合作社呢去底下给他质保。这一块呢，这个收费呢是根据就我们服务的这个方式，就是给他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这个第二呢，这个全托管呢，我们合作社呢是对接的这个村集体，就是呢通过村集体把他们村的所有土地呢。从老百姓手里就是集中起来，交给合作社呢去全托管的种植这一块。全托管呢就是包括耕种、管放收、种子、肥料、农药，就全部交给合作社。从这一块呢，合作社呢就是呢，一是能规模化的去实施这个作业也；第二呢，通过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农资采购，降低这个成本，从而呢使老百姓呢就是呢。

0: 减少它的这个就是投入，增加收入。
1: 土地托管的本质表明土地经营权在农户手上，农机合作社与农户为雇佣关系，挣的钱主要是服务费，合作社全程托管土地，每亩向农户收取托管费490元，菜单式托管作业，平均每亩次作业费用40元。另外，农机合作社在基础收入的基础上聚集土地资源，发展规模经营，通过农户租赁、反租倒包、农户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将分散的小规模种植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合作社组织当地懂技术、有经验、善管理的农民建立农业产业工人队伍，采用现代化管理，制定科学的分配方式，实行合作社与产业工人3:7的利益分配机制，产业工人最高收益近8000元每月，平均4500元每月，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提升了产业工人服务的积极性。同时，合作社还为没有经验基础的农户提供专业的培训、技术指导与服务，促使他们逐渐由传统种植向科技与专业化种植转型，真正成为有工资、有保险、有福利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机合作社产能的不断增加，得益于土地托管以后在耕种管理环节使用国家推广的深耕深松、一喷三防等高产技术，有了科技的保护罩、富瑞川等，减少了不少顾虑。这样一来，农机合作社变成了村民口中的科技代言人。
0: 这个合作社发展到现在，我感觉呢，就我最大的这个感受，我感觉就说这个离不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那密不可分这一块。你像之前就说咱有一些好的想法，但是这个对于这一块呢，咱说咱是无法实现。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惠农政策，包括也对，特别是对我们合作社出台了一些这个资金，这个惠农贷，需要资金，给我们资金，购买机具，给我们补贴，这一块呢，就是哪些是对我们合作社的这个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
1: 从社员自有的300亩土地到现在的8000亩土地，农机的机械作业面积超50000亩。目前合作社现有各类农机84台，联合收割机16台，大中型拖拉机18台，配套农机具40台，无人机等植保机械10台，烘干库房800平方米，作业涉及耕种、植保、收获、烘干、仓库等全方位服务。这个不起眼的农机合作社的成功，让我们见证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中国农村的振兴。中国农民逐步撕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标签，将科技播种在土地里，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新生活。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富瑞川的农机合作社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一环，是乡村振兴的缩影，启发着更多基层工作者推动乡村农业改革，实现乡村振兴。

普通的小说选集与精巧的车厢挂钩之间，居然隐藏着改变命运的传奇密码。一夜之间，四川锦江的水面上突然传来生死存亡的绝命电报。是谁为了一条铁路宁可葬送生命而在所不惜？百年前的万里铁路线，拨云诡谲的铁血之歌。今夜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中国铁道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家

国家级专业铁路博物馆，由正阳门馆、东郊馆以及詹天佑纪念馆三家分馆所组成。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您可以全方位地了解100多年间中国铁路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隐藏在文字与展品背后的种种不为人知的神秘往事。

0: 我现在所处的方位呢，就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的第一月台。这个月台完全复原了当年北京正阳门车站月台的原貌。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国铁道故事，就从辛亥年间这一起刺杀案说起。110年前的一天，就在这个月台。 以郑国公宰泽为首的五名大臣，将从这里登上专列，奔赴东西洋各国进行考察。这一天，月台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官员以及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在人群中，有一个宫廷侍卫打扮的人，紧张地观察着这一切。过了一会儿，他居然安全地上了五大臣所在的专列。 一切看似那么的平静。这时候，有一个侍从问道：“哎，兄弟，你是哪位爷的跟班啊？”他坦然自若地回答道：“我是泽爷的跟班。”就这一句话，露出了破绽。原来他讲的不是当时的北京官话。面对围上的士兵，他掏出炸药，点燃引信。
1: 奋力掷向大臣所在的方位，随着一声巨响，他当场死亡。这个人叫吴越，是当时的一名革命党人。后来，孙中山先生感慨道：“原有吴军，奋力一掷。”1888年，北京故宫的静心斋至中南海的紫光阁之间，出现了一件稀罕玩意儿。 等距排列的枕木上，码放着两根1500米长的钢轨，钢轨之上盘踞着一台黑色的金属怪兽。这怪兽浑身上下散发着来自西方蛮夷之地的危险气息。它本应由燃烧煤炭的蒸汽机驱动，但为了避免到干扰老佛爷的清梦，改由马车拖拽。对于大清帝国的皇家贵胄而言，这不过 又是一个充满着奇迹银桥的西洋玩意儿罢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便攻入了紫禁城，天朝上国的幻梦醒了。故事开篇的那个西洋怪兽就是火车，工业革命的产物。 从1888年京沪铁路的建成到2014年底，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11万公里，看似寻常的铁路线上，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那些被车轮碾压过的历史谜团，凝聚成一曲跨越百年的铁血之歌。
0: 吴越刺杀五大臣发生在1905年9月24号，但在这个月，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那就是京张铁路开始动工兴建。我眼前这根铁轨呢，就是当年京张铁路上铺设的铁轨，这上面刻着一串英文 Coke Rail， 代表的是这条钢轨的生产商——比利时郭克里尔钢铁公司。 1905代表着京张铁路动工的年份，而后面的这4个字母 IPKR， 则代表的是官办京张铁路的意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1902年4月，刚刚拜谒清东陵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 突然宣布要在次年清明节时取清西陵祭祖。在此前的2年间，由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等人。

仓皇逃往西安，全无天朝体面可言。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慈禧太后本人觉得愧对大清王朝的列祖列宗，于是顿升到清东陵、清西陵祭祖扫陵，向祖宗请罪之意。对于这次祭祖，慈禧太后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坐火车。

0: 说起慈禧太后对火车的印象，一开始可真不大好。她居然还干过用马拉火车这种奇葩的事儿。那为什么去清西陵祭祀，她坚持要坐火车呢？原来呀，她在西逃返回北京的时候，路过京汉铁路，她坐过那么一段火车。她后来发现，这坐火车的感觉比她之前坐马车、坐轿的感觉要舒服、要平稳。之所谓患难见真情，他一下呢对火车的印象好起来了。1902年那会儿啊，从紫禁城到清西陵那是没有铁路的，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慈禧大手一挥，那就修一条吧。于是这条专供帝王祭祀的专线破土动工了。那究竟是谁承担了这条铁路的指导修建工作呢？
1: 慈禧太后的这条祭祀专线修建于1902年，是从原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梁各庄清西陵的一条铁路，被称为新易铁路，全长近37公里。在铁道博物馆里面珍藏着一件精美的景泰蓝座钟，这尊座钟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新易铁路总工程师的恩赏。别看这铁路短，但这筑路总工程师的位子可着实让不少人抢破了头。
0: 关于这条新义铁路呢，还有这么一个故事。直隶总督袁世凯原打算把这条铁路是交给英国人去建的，结果引起法国人的不满。为了平息争议，袁世凯发话了，都别抢了，这事儿啊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干了。于是就把当年41岁的中国工程师推到了前台，这条新义铁路呢，也就阴差阳错地成为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铁路修得很成功，慈禧太后很高兴，就把那座景泰蓝座钟赐给了这位中国工程师。也是由于他的优异表现，3年后，他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修建京张铁路，他。就是詹天佑。

我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呢这个退化草地的修复利用的理论与实践这个题目。那么这也是跟草原所的主责主业啊及其相关。那么主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些相关的工作。一个呢就是从整体生态系统的大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空的演变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具体场景上的一些技术的应用。最后呢介绍一下草原所啊近70年来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整体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整个沙美工程区啊覆盖了13个省市啊，那么总面积是488.6平方公里啊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7%。那么它是真正我们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个主体战场啊，那么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同时呢，我们通过整体生态

系统质量的监测，那么发现呢它在这个空间格局上有分异的特征啊。那么分大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啊这个区啊，西部呢主要是荒漠区，那以风蚀和绿洲退化为主要特征，北部呢主要是沙化和我们草原的退化，那么中部呢主要是黄土高原区啊，这个主要以水土流失啊为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东部还有东北西部啊，那么属于风蚀水蚀啊交错叠加带来的生态的退化。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演进的阶段啊。那么50到70年代呢，主要属于还是因为我们过度利用带来了整个啊生态的严重的退化，那么导致啊各种沙尘暴啊等等爆发。那么80年代以来呢，国家也启动了啊三美工程，那么也开始了局部的治理。那么通过治理啊，通过人工造林和风沙育林。那么局部地区还生态开始好转，那么重点是2000年以来，随着我们众多生态工程的实施，可以说我们真正实现了历史性的绿净沙退啊！我觉得这个整个身体生态系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我们从这个质量监测这个角度呢，我们整个现在三美工程的实施成效呢非常的显著，但是呢一些相应的基础薄弱，那么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不能够提到。另外呢，局部地区呢还是依然严重，因为加上气候变化以及我们人为活动的干扰，那么对治理的难度呢还是非常的大啊。那么包括退化、盐质化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尤其在我们的荒漠草原和沙化草原上。那么因此呢，这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整体系统性的大尺度的监测，我们草原所呢生态遥感团队呢建立了一套通天地一体的监测体系，那么包括草地病变遥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灾害的遥感评估学以及创新，那么我们突破了遥感观测中云覆盖干扰以及数值缺失的关键难题啊，那么建立了高精度气云与时序重数据重建的方法，实现了中国草地高时空分辨率、长时序遥感数据的稳定生产。那么基于这些技术和数据，那么我们对整个三美工程区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模拟排查以及监测评估，那么结合地面遥感 GIS 等新地一体的监测手段，构建了以生态系统结构、质量、服务为核心的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框架啊，那么对我们各种参数也都做了一一的解析，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那么从空间上刚才讲了，那么我们森林和农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啊，那么同时呢也在黄土高原区啊，那么草原和荒漠主要分布于风沙原区和西北荒漠区，在面积上呢荒漠是占比最高，达到了37.9%，草原次之，占比31.6%啊。那么从土地利用角度，那么我们发现草原面积累计减少了22500万亩啊，那么主要是转向了荒漠以及我们开垦还有林地建设啊，那么这些结构性的资源流失呢也导致我们区域的草畜平衡被打破啊，那么带来了天然草原单位面积的草场承载压力显著上升啊，那么如果后续在可持续利用这一块不去调整这些结构性的变化的话，那么会带来进一步的后果问题。那么从植被啊进初级生产力以及碳汇来看呢，整体上都有整体改善的态势啊，但是不同区域啊这个变化情况也不一样啊，那么增加的程度也不太稳定啊，那么这也是得益于我们持续的啊生态工程的建设啊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同时在防洪固沙能力、水源涵养能力以及土壤保持能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在尤其在黄土高原区啊，那么随着前面提到它属于水土流失啊，那么这一块对水源对碳它这个贡献也相对小一点啊，那么最明显的就是风沙区啊，通过我们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深的这个持续的推进啊深度实施，我觉得它这个涵养能力等等都在明显的啊有大

其实。那么总体来看，我们整个三美区啊，我觉得生态系统这个服务能力还是很弱啊。那么包括防洪、固沙、蓄水以及这个处理生产力，大家也看到啊，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距离我们现在使用的需求还是有大差距的。那么同时，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暴露在这种防护林的退化、老化啊，还有草蓄毛动物的增加，那还有现在一个外来入侵植物的扩散，那么导致整个区域生态多样性它是在减少的、减弱的啊。那么这个多样性减弱就带来了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啊，不稳定性，所以导致我们整个区域的修复的难度加大。因此呢，我们觉得重点啊，可能现在还是要从三个方面去这个努力。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生态功能二期的结束，那么我们整体修复的成效，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监测和评估，那么才能够知道各个工程区它的质量成效如何，以及后续应该如何进行修复，甚至可持续的利用啊。第二块呢，就是对我们草地这一块，该讲草地占了30%以上。那么因此在退化草地这块，我们在修复以及利用这块如何平衡啊，如何真正实现三生平衡和谐发展，我觉得这块也是后面需要我们科技发力。那么同时在现有的这些政策制度的执行上啊，我们觉得现在无论是执行标准还是覆盖区度还是参与度啊，都要有需要去进一步的提高。那么通过科技政策以及我们管理啊三位一体的努力，才能够保证巩固我们三美工程的这个修复成效。好，第二部分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啊，修复利用的原理及一些技术实践。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修复理念已经有了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觉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呢，最早的从因害设防到植树造林，到单纯的就是为了治沙啊。那么现在呢，转变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啊。那么要求全面改善生态系统的质量，以及为我们整个后续的更生态系统更健康，以及更可持续的利用啊，支持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块我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和目标。那么因此在这个区域草地植被重建与利用，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研判之后，给它分为啊这个提出了这个系列的理论以及技术指导。那么从土地类型到限制因子到技术应用等维度，那么提出了啊相应的这个技术措施。那么我们分析后认为有三种退化的边际类型，包括退化沙化、盐碱化啊，还有我们中部的农牧交错区的廖荒地啊、泥垦地等等。那这些不同的区域，它对我们的技术落地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四类啊限制因子，包括啊植物繁殖体，就是我们要捕捉的话，那么对这些林草这个冠啊这个种类以及结构啊这个配置都有相应的要求。同时还有土壤微生物、土壤养分以及土壤水分，它都是直接关系了我们这个林草建植的这个效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明了从八个方维度啊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要求。那么其实以在各个区域对肥的要求、对水的这个供给都有不平衡的地方，那么也需要通过科技发力。那么因此我们重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可以分为两个大治理对象，一个是荒化的草原，第二是退化的沙地啊，就是沙地草原啊。那么荒漠草原呢，治理采用的技术方式呢，这个大家都有现成的标准啊。那么轻度呢，主要以封育为主；中度呢，主要是封育加捕获啊，或者加切根施肥以及划破草皮；到重度呢，那就是首先要封育，再加上我们灌草组合的这个捕获和施肥啊。那么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一个技术。那么针对荒漠化程度严重的草地呢，那必须通过人工辅助干预啊。那么我们首先是人工种草啊，来恢复荒漠化草地。那么这个呢，要求呢是降雨量必须在250毫米以上，覆盖度呢低于20%。那么这个可以我们通过研判选择它当地适合当地的优势的乡土。

草种类，那么进行混播，最后和肥料以及相应的技术，那么一起啊，这个进行这个两个补播啊，那么这样子就能达到建制的要求。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大面积实施3到4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可以说植被修复的就比较好。那么主要的多年式的禾草，尤其这里是用的是丁草，那么定植成功啊，承诺高度呢达到了40厘米以上啊，那么地表的覆沙基本上固定啊，所以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探索了物种的配置以及捕获的技术和机械啊，那么解决了多物种有机为混蛋一次性均匀捕获的一个技术难题啊，这个一个是物种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捕获的时间以及机械的配套啊，这个都很关键。第二个呢就是灌木草原低扰动地下卧倒的这个营造以及收种治理技术，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是将近20年的一个实践啊，确实也证明了它是一个啊这个有效的啊这个技术啊，那么主要是在因为灌木草原那么降水少，那么我也没有补灌的条件，那么同时呢两个补播基本上也很难实施啊，那么我们就通过采用专用工具造成这个小坑式的一个这个卧倒啊，那么最终通过自然的力量，那么来致使在这个卧倒里面能够进行植被的重建啊，相当于实现了自然的血泊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观测研究发现坑内的土壤种子库种子数量是坑外的21.5倍，物种呢是坑外的3.8倍啊，那这个就是说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呢通过因为灌木草原风也比较大，那么它能够收集相应的种子以及和水分啊，流出水分，然后造成一个卧倒效应。我们应该讲的在重度退化的灌木草原，那么实现了近自然的播种施肥灌溉啊，这个为可以说为这个脆弱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那在轻度灌木化草地修复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参与另外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场景建雨量要求在450毫米以上，或者有补灌条件的降水较少的一个草地啊，那么首先是天然原料草原，那么我们发明了低扰动的三联配套增产提质技术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机械的研发，把我们两种的这个配比啊，最后形成一个良法，那么三联配套。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通过我们首先是捕获紫花苜蓿啊，那么也是改变了羊草草原豆科牧草比例低啊，品质差的一个啊这个结构特征。那么可以说我们通过捕获呢，从这个之前的啊这个存活率不到30%。提高了80%以上，那么捕播后的苜蓿的生物量占草地总生物量的20%以上，可以说让我们天然的羊草草地的饲草产量以及品质都得到显著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天然打草场啊，那个适用燕麦的这个低扰动旱作生产技术，那么这个也要求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啊，那么针对这个亚健康和不健康的这个打草场草地。那么通过我们在西蒙的这个近5年的一个试验，可以说捕播燕麦之后，那么产量能达到134.7公斤，可以说比每亩总产量比较对照提高3倍以上啊，那么这个可以真正解决了我们现在打草场退化以及快速啊这个恢复打草场产能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在7、8月份啊，在降水 就雨热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的是短生命期的燕麦品种，能够在这个时间满熟啊，这个高产高效生产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就是羊草本身的啊切割覆状技术，那么羊草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它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因为也是气候以及我们过牧啊，导致了羊草草原呢也是一个退化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在箭虫菌退化之后啊，那么密度每平米小于15株，那么就可以通过切根来提高它的密度。那么这呢也专门我们这个自治区也专门出台了一个地方标准，叫退化羊草人工草地机械化覆状技术规范。那么这里边呢也包括了啊单独的切根，包括切根加施肥、切根加补播啊、切根加施肥加补播等等，都有人明确。

确的技术规程，大家可以去查看。那么同时呢，为什么切根啊管用？那么就是因为羊草它是以根进行繁殖的啊一个物种，那么我们通过切断部分的老根和根茎，消除了顶端优势，来刺激啊植株萌发大量的新根和新的根茎分裂。那么现在呢，这个科学院呢也是利用了这个羊草的一个根镍，他们研发了一个镍芽导的一个技术，那么通过捕捉这个羊草根茎的这个镍芽，那么来快速的修复啊草原。那么通过我们同时呢，通过这个40年的我们遥感数据的这个监测发现，也是中国草原整个植被高度在进行啊在矮小化啊。通过我们这个植物本身，还是通过我们大尺度的数据，都证明了啊这个植被高度在下降。那么这呢有几个区域的利用啊，我们首先在应该是在东屋啊，那么我们通过切根施肥，可以说使它整个鲜种提高了94.14%啊，甘草提高了85%啊，每亩增产110公斤的优质甘草啊，这可以说是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在大面积的应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图上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较对照呢，可以提高95%以上，带来了显著的生态以及经济效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修复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草地保护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比较这个严重的也就三个类目啊，一个是入侵植物，第二个是毒害草，第三个呢就是鼠害啊，这都是我们生态修复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都已经近3年啊，可以说针对黄花赤藓，也叫侧轮回啊，那么在西蒙可以说是大面积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3年呢，通过去研究它前沿扩散点的监测灭鼠技术，到扩散通道的拦截阻断，再到大面积发生区的持续控制，那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这个研发，那么提出了针对性的技术措施。那么在前沿扩散区，我们是通过啊这个无人机，还有我们地面监测点的监测，然后呢提出这个及时早发现早治理。那么发现之后呢，我们就指导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动态清理的铲除啊。现在基本上在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已经啊得到了清理，真正的清理啊，把我们这个黄花赤藓进行了这个根治。那么大面积这块呢，那主要必须要靠人工的清除以及机械铲除，或者是化学啊这个控制啊，那么才能够实现提高效率啊，提高效率。那么我们这3年也累计释放推广10000亩，那么可以有效减少了这个种群的数量，那么实现了生态的修复。那么在毒害草蓝毒这块呢，我们也是主持了一个重点研发的项目课题。那么在重度发生区，比如蓝毒概度大于45%的，那就需要采取围封加化沙加增肥加增草啊的方式。那么通过实施下来呢，较对照组防效可以超过94%啊。那么天然墨草总生物量显著增加28%以上啊。那么中度发生区，比如说蓝概度大于25%小于45%的，那么我们就采用微风加抑割加增肥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实验数据呢，较对照组也能达到72%以上防控效果啊。那么总生物量呢也能增加20%以上，可以说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这个技术的筛选以及啊进一步的集成，那么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西乌旗还有乌拉盖啊整个大面积应用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两张，那就是对照啊。那么可以说蓝毒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禾本科植物，那么降低了禾本科植物的密度种类，那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生产。那么只要它禾本科植物一起来之后，蓝毒基本上就可以下去啊。所以通过这里的效果，我们发现防治之后啊，豆科和杂类草的显著啊降低，那么禾本科上来之后，整个这个我们蓝毒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那么蜀汉呢，可以说这些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啊。那么和内蒙古的蜀汉团队一起，我们

从监测啊，这个我大面积的智能监测啊，到我们栽种的评估，到最后灾后修复啊，那么我们从监测的技术啊、算力啊、这个还有我们整个生态预知的确定，那么到最后技术这个治理技术的集成，那么我们针对重度发生区、中度、轻度，那么制定了相应的防治策略啊。那么通过生物防治、假物理防治，最终还有我们的天体防控啊、生态调控，那么来实施区域的鼠害治理的技术方案的确定以及这个效果的评价评估啊。那么这块我们真正现在已经实现了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智能监测技术的集成和应用，那么也建立了几个三个标准的那么一体化监测的一个监测站啊，那么也成为了国家林草局的一个国家的鼠害的这个监测站。那么我觉得未来这套技术集成之后可以全面推广，我觉得对我们生态工程区鼠害的防控将会起到坚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退化沙地呢，那么常见的技术也有也分了轻中度，那么也是首先还是以风雨为准，那么在轻度呢主要结合农牧和休牧，中度呢要捕捉和施肥，那么重度呢也首先要风雨，在尤其要建立沙站在沙站里面再捕捉灌草组合加施肥，那么这些技术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沙发这个地块的治理。那么首先呢是沙地的人工种草那我们这个植被带队的选择百分之十到三十的平缓沙丘或者沙地，那么以及原生植被结构单一的自然恢复缓慢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人工的捕获种草那么可以选择的有冰草、沙打湾、羊草、羊柴、明条锦江、胡枝子、沙米等那么播量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试验下来呢，大概25到30公斤每亩，播深在2厘米那么播种时间在6个月到7月，就是在雨季之前抢播。技术优势呢，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捕播保持了植被和水的一个平衡那达到了功能的一个恢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那么这边讲，这个主要是针对严重退化的沙地，尤其是盖度低10%的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用环柳建立活沙站，那么捕捉冰草、沙打湾、羊草等，那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工程固沙那么同时呢，我们实验证明呢，草梁沙站加上这个环柳沙站配套使用的话形成这个嵌套模式，效果更佳。那么还要介绍两个案例，一个是风湿坑的治理。那么在极度沙化的风湿坑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需要这个集成的配套。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讲前面所有提到这些技术风雨加捕捉加沙站等等配套施用之后，它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尤其在我们在西门做的那个也列入了典型案例那么同时呢，在沙地荒漠草原治理呢这一块，尤其是我们针对沙蒿地尤其沙蒿退化的地，我们进行了这个捕捉紧接的一个实验。那么通过这个实验之后，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真正整体提升了我们草地的质量草地的质量可以进行农牧利用那最后花2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草原所一些情况草原所呢是成立63年，那么是我国唯一的专业从事草地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现有职工190余人，那么我们这个建立了相应的一个体系，那么扎根草原近70年开展工作。那么我们真正按照全产业链研究的这个需要，建立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体系以及科研体系都有，无论哪一个这个环节，我们都有相应的团队和力量来支撑。那么可以说，我们也在这里也建立了相应的标准化的科研平台，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们这个科技工作者们有需要进行合作，也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基地上进行集成示范和研究监测。那么我们草原所呢，70年来的贡献呢，可以说首先是两个历史性贡献，那么开创呢提出了中国草地分类。那么我们组织了这个第一次的草原的普查那么当时承办了草场资源的北方办公室那么形成了

列的著作和课件，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草原资源研究的宝贵的材料。第二呢，就是我们李波院士开创了草原信息化管理的先河，那么把遥感应用到草地资源的监测，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对我们草地这遥感出产以及草获得相应的奖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建有两个国家级平台，一个库一个谱那么在乡土草资源收集挖掘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那么培育了相应的品种得到很好利用。最后呢，在风控系统固碳减排这块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那么最后呢，我想用这一章篇结束我们上美工程是一个刚才讲是个历史性工程，那么我需要一张蓝图汇到底那么通过四个方面建设系统观念，实现三生和谐，依靠科技创新，最终共建共享来支撑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不是，大家批评指教。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的广袤田野间，有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这里曾是国营蛟河农场，见证了无数农人的辛勤耕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逐渐变得荒芜，不再有村民居住。直到一位外地女商人王丽的出现，这片土地才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一段关于梦想、创新与奋斗的故事，也是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王丽是一位有着敏锐商业眼光的女性，她一直对乡村文旅产业充满兴趣，希望能找到一个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开发。2018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这片老农场遗留建筑群。
1: 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些破败的老房子和这些荒芜的土地，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曾经这里是多么的热闹，现在却是如此的寂静。
0: 站在老农场的这片土地上，王丽的心中充满了感慨。她看到了这里的历史痕迹，也看到了这片土地的潜力。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更是一次对乡村记忆的修复和传承。
1: 这些老房子和这片土地承载着太多的故事，我突然有一种使命感，想要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0: 王丽决定从修缮老房子开始，她坚持修旧如旧，保留了建筑的原始风貌，同时注入新的功能。她请来了当地的工匠，采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工艺，确保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老农场的历史感。
1: 我们不仅要保留老房子的外观，还要在内部设计上融入乡村气息，比如用传统工艺制作家具，用老砖头砌墙，让游客们一进来就感觉到浓浓的乡村气息。

0: 在修缮过程中，王丽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他决定给这个地方取一个名字，青龙湾。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这片土地的绿色和生机，也寓意着对农业文化的传承和尊重。
1: 我给这里取名叫青龙湾，是希望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地方。青代表着青春、绿色和希望，农代表着农村和这里的农业文化，湾则是希望这里成为一片希望的港湾，更代表着一种南泥湾精神。
0: 在青龙湾的众多项目中，蓝染项目尤为特殊。王丽被蓝染这门古老的技艺深深吸引，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商业潜力。然而，蓝染技艺的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少，传统技艺难以创新。王丽深知，要让蓝染项目在青龙湾落地生根，必须解决这些技术难题。王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蓝染技艺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他决定从传统技艺的传承入手，邀请了当地的蓝染艺人加入项目，共同探索蓝染技艺创新之路。
1: 蓝染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天然染色工艺之一，我们不能让传统工艺失传，我们要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让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0: 为了更好地传承蓝染技艺，王丽决定亲自学习并演示蓝染工艺。

0: 他组织了多次蓝染体验活动，邀请村民和游客一起参与。在活动中，王丽亲自演示了蓝染的基本步骤，包括绞鞋、蜡鞋和夹鞋等传统技法。王丽的演示吸引了许多村民和游客的兴趣，他详细讲解了每一步的要点，并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操作。通过这些活动，蓝染技艺不仅得到了传承，还激发了村民们的创造力和参与感。
1: 蓝染的魅力在于它的自然和手工感，每一块布料都有它独特的纹理和色彩，是机器无法复制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大家了解蓝染，喜欢蓝染。
0: 然而蓝染技艺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王丽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方面，传统的蓝染工艺复杂，学习难度大，许多村民和游客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蓝染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面对这些挑战，王丽

0: 强烈意识到，要让青龙湾真正振兴起来，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进来，让他们从中受益。王丽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开设乡村工坊，他邀请了当地的村民参与蓝染、手工棉被和磨豆腐等传统技艺的学习和制作。这些工坊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还让他们重新找回了对传统技艺的热爱。
1: 一开始有点犹豫哈，毕竟这些老手艺都快忘了。往里说，弄样挣钱，弄样留客们，感受到那个以前的手艺文化哈，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下定了决心。
2: 豆腐和豆腐谐音，代表着更多的福气，这在农村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守住这块与众不同的豆腐，在我心里，这块豆腐浑身上下都透着浓浓的豆香味儿。这和城市那些光滑细腻的豆腐不同，这是城和乡的味觉差异，更是乡愁里的宝贵财富。
0: 俗话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司空见惯的豆腐制作起来却是一件苦差事。
2: 凌晨一点左右就得起来做豆腐，差不多要5个小时才能做好一锅。一锅豆腐有40块左右，劳作这么长时间才做这么些豆腐，其实是很辛苦的。
0: 王丽做豆腐从选豆开始就有讲究，精选的大豆要提前一天洗净浸透12个小时左右，等豆子吸饱水分，迎来第一道考验——石磨。
2: 过去乡村人家村村有石磨，磨浆可是个力气活，一圈一圈满园子的豆花香。

石磨碾磨后的豆浆反复过滤，然后上锅煮沸。点卤水是传承老手艺，多一滴则苦，少一滴则散。卤水里的氯化镁、硫酸钙，看似冷冰冰的化学名，却是让蛋白质听话凝固的秘密。

0: 为了更好的保证豆腐的口感，我们会在点浆后再压制一小时以上，让水分更多的流出，让豆腐的弹性更好。
1: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乡村豆腐就像是一个时光宝盒，打开它，温暖的家乡情便扑面而来。这方寸之间的白玉滋味，承载着王丽的坚守与创新。卤水点豆腐，点出的是豆腐，点亮的却是他守护乡愁的来时路。
2: 我是一个小姑娘的，这两天封汤没用的，小花三斤，
3: 三斤也是个小花。
0: 为女儿准备棉被作为嫁妆的风俗自古有之，被子谐音被子，是娘家人对新人的祝福。古时候物资匮乏，交通不便，远嫁的女儿一辈子甚至都没有机会再回娘家一次。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母亲都会提前找弹棉花的工匠为她准备几床耐用温暖踏实的棉被，将所有的爱和思念交织在这松软细香的棉被中，它是温暖岁月。

0: 月的乡愁，只可惜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会这些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以前都是一些大红大绿的图案，料子使用于缎面比较多，而且比较厚重，动辄就是6斤被、8斤被子。我们现在可选用的图案也比较多，料子也以舒适为主，分为不同种类的春秋被、夏凉被、宝宝被，还有喜被等。我们还分针走线的做了一些暗线设计，可以说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创新。这个小李小两口五一结婚，这个喜被就耽误不了了。
1: 罗总你好，下月我打算来村拿药了，能不能到这去准备创宝宝被？
0: 能，做完这创马上给您做。

0: 做豆腐，缝喜被。在王丽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乡村工坊。
1: 老孙，这个是发往江苏的订单，今天下午我就赶紧发物流，包装做得精美一些。
2: 好。
0: 他们不仅传承了传统技艺，还学会了如何将这些技艺转化为经济收益。通过游客的体验活动，村民们的手工艺品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王丽还推动了农家乐项目的开展，他鼓励村民利用自家的院子开设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地道的乡村美食。为了帮助村民更好地经营农家乐，他组织了多次培训，从菜品制作到服务礼仪，全方位提升村民的经营能力。
1: 以前吧，我们家就种点地，那个收入也是有限的。现在吧，我们青农窝开设了那个农家乐，咱们这个就是说做这个食品吧，都是纯那个天然的。纯绿色的食品，这个什么游客来了吧都很喜欢，我们节假日了都跟那个周末了都忙不过来，然后那个有些就是周围的这个村民了老百姓了，在我们那个带领下吧，他也学习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技能了跟那个就说制作方法了，反正是怎么说呢，反正我们的这个东西很受那个广泛的这个老百姓的喜欢，还有那个广大群众的喜欢。然后那个咱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就是蔬菜是有机肥料了，这个种植了，还有这个怎么你看咱对面这不是还养着这个鸡吗，这是咱用这个纯色的这个种植的这个玉米，没有任何那个添加那个饲料的来喂养的。
0: 除了农家乐，王丽还推动了民宿的发展，他将一些修缮好的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真正的乡村生活。这些民宿不仅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环境，也为村民带来了租金收入。在王丽的鼓励下，青农湾的乡村文旅项目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传统技艺的体验到农家乐的美食，再到民宿的住宿，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一站式的乡村体验，而村民们也通过参与这些项目实现了增收致富。
3: 我就是要留住传统乡村风格，有点特有乡土的人情味、民俗味，和村民共建共享，村民才是一个村子的主体，没有村民，这个地方即便发展起旅游来也是不可持续的。
1: 乡村振兴

0: 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文化的传承和生活的改善。我们要让青龙湾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青龙湾的变化有目共睹，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里的环境也变得更加美丽。更重要的是，村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而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0: 我是青岛湾周边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民，以前这个地方很荒凉，破败不堪，谁都对咱没希望。自从王丽来了之后，给咱的添加了生机，周边的老百姓都很欢迎这个地方。
1: 在王丽的带领下，青龙湾的村民们正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2: 近年来，我们高密东北乡聚焦抢滩富民、向善振兴，充分盘活利用当地这个红色资源，将红色教育与宏观的文化相结合，将青龙湾研学实践与这个农文旅游产业相融合，以工富工方为载体，带动周边的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致富。仅此一项，年终将群众收入人均3万元。

0: 你那边在家吗？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好，20栋的李大斌家敲门，您好，你不接电话，麻烦你们联系一下他的家属，是不是出小事了？
2: 那你看一下这个透明的跟黑色的，你更喜欢哪？
3: 妈妈带我去买冰淇淋。
2: 你乖乖的在旁边玩一下。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
4: 孩子在哪丢失的？我们调监控看一下。

0: 哦，你来啦！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那天大爹家中有事，临时被子女接走了。
1: 哎，没事就好，我担心你大爹出什么事。来，好，谢谢。
2: 小朋友，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妈妈了。
2: 那我带你去找警察叔叔好吗？
3: 好。
4: 我们上季度的配送数据来看的话，
5: 哎，大妈，你怎么来了？
2: 哦，什么情况啊？
5: 我在送餐的路上看见各位大妈突发疾病，我就拨打了110，把她送去医院，所以订单就超时了。
6: 送餐路上，那些独居的老人像自家爸妈一样，让人放心不下。一次敲门没回应，心就悬起来。还好有社区这个家，安全送达不只是饭菜，更是心安。我是胡桂欢，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
2: 我每天送餐，穿越大街小巷，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停下车搭把手，这些举手之劳让辛苦的奔波也更有意义。我是高丽琴，一名外卖骑手，
7: 妈妈
2: 也是一位母亲。
5: 准时送达是我们的使命，超时挨骂委屈吗？委屈。党员这身份不仅仅是挂在胸前的徽章，而是揣在心里的责任，是一见危难时必须伸出的援手，是即将面对误解也绝不后悔的选择。时间重要，人心更重要。我是李东强，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外卖骑手。

0: 虽说地里基本没有了活计，但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傅刘耀村傅瑞川却没闲下来，每天忙着保养合作社的致富法宝，大大小小的各式农机。
1: 我现在是我们合作社的库房了，这些大家伙都是我们合作社的宝贝。我们合作社社员的种手和我们村集体的这种手都离不开这些机器。这个应该说今天的采访他们才是主角了。
0: 傅瑞川从事农机服务14年，7年前办起合作社种植小麦。
1: 前期啊，我主要是受我父亲的熏陶。我父亲呢，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一名农技手。在那个时候，作为一名农技手啊，这个应该说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我呢就从小呢就说看到他开着拖拉机，在地里就是耕地也好，拔地也好，就是感到呢非常光荣。
0: 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家承包了村里50亩地。50亩地单凭人力从种植到收割是十分辛苦的。后来

0: 由于放不下农机和故土，在外地开了几年大车的傅瑞川回到村里开始着手家中事务。上世纪90年代初，他买来割台安装在拖拉机头上，制成了简易的收割机。当时的割台有1米多宽，20来分钟能割1亩地，效率是人工收割的10几倍。但小麦割倒后还要人工捆绑装车运到麦场里。
1: 当时购买拖拉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跟农村来给老百姓呢，就是呢收割庄稼往家来拉了运了，包括来拉个种子肥料什么的，应该说呢看到的就是这个市场。从那之后呢，就是呢这扎根就说这个农村了，一直呢就是说这群人呢就从事这个农业生产。
0: 2013年，傅瑞川组织了当地一批技术熟练、有志农机事业的个体农机户，以代机入社或现金入股的方式，组建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傅华清，傅刘耀村年轻农机手。几年前，他花了23万元制下一台大马力拖拉机，可买来一年也没揽到几个活儿。合作社刚一成立，他就找到傅瑞川，两人一拍即合，自家大铁牛折了120股入了社。
2: 自从买了农机之后，这个现在自己在家干活吧，没什么活，也接不到多少活。从这边有个农机合作社之后，抱着试试的心理参加到合作社，看一看是不是能挣钱。进来之后干了几年之后，看挺挣钱的，活也挺多，也干不过来了，都忙了，几乎都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年过去了。
1: 这个应该说，这个之前这个农村的这个农事啊，非常繁忙的，非常繁重的，无论是这个下种、秋收、秋种，都是靠着这个人工的体力活。从兴了这个农业机械之后啊，应该说啊，一步步的把人从这个大田里边儿一步步的解放出来了。特别是近几年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这个实施，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种点地儿，基本上就不要下地了。我们合作社这个从服务上，从耕种收到给送到家，包括现在的托管、土地的流转，基本上就是说把老百姓从土地里边给解放出来。
0: 21世纪是属于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如日月星辰，更迭不止。农机在科技大潮中也不断地更新换代，从之前的半人工半自动的农机，到如今割台超过3米宽、每台将近200匹马力的先进大型收割机。现如今，农机技术的进步使得1亩地6-7分钟即可完成，而且及时脱粒，秸秆可打碎还田，省时省力之余，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改良后的农机速度更快，功能更加广泛。6台收割机一天能收割小麦1000多亩，合作社托管的土地5天就能全部收获完毕。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农民的生活在科技的发展中得到改善。
2: 自从承包了这个土地之后吧，你又是劳神费力的，一旦忙劲儿，特别是忙的时候，这个到处找收割机、拖拉机工作耕收。自从有了合作社之后吧，把土地托管给合作之后，省心了很多，什么事都不用问了。最起码的是甩手大掌柜是当上了，挣钱还比原来还多。真是太好了。
0: 为了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傅瑞川和几个最早加入农机合作社的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如何扩大农机合作社的规模，让更多的村民甚至外乡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经过几天的商讨，他们最终拟定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
1: 这个社员加入合作社呢，从刚开始最初的代机入社，后来呢，我们发展到就是抱团干活这个服务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好的机遇呢，我们再共同出资，就是一步步的从代机入社到共同出资，就是这个在合作社的当中，因为社员比较多，每上就是一部分这设备，不是说也不是。

0: 愿意出出资的，就是呢，当时就说有愿意出资的，几个人商量好之后，我们共同的就说出资，出完资之后购买的机械设备，共同的服务就根据你的这个出资的多少比例去分红。
1: 在傅瑞川他们组织的农机合作社中，土地、农机、技术、资金等都可以折股入社，所得利润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基本问题得以落实后，主要问题便是如何进行按劳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对此，傅瑞川有着自己的考量。
0: 我们合作社制定了我们自己的作业标准，作业标准呢，除了我们这个作业的这个质量是有保证之外，第二呢还有这个作业的也服务的费用，这一块呢有，你看有除了在我们本地，还有跨区包括跨省都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技术这个分红这块呢，是根据你每台几月你作业的在什么地方做干的活，什么样收费标准，你的作业量给你的价格，就是来收工，就说是把这个价格收完之后呢，就是根据就是它不是固定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效益分配上。
1: 合作社的社员也纷纷表示，除了平时的基本工钱以外，他们合作社每年会给大家分红利，这些红利按照社员的参股数，结合当年农机合作社的收入情况，单股定价，持股越多红利越多。这种分配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买股入社的热情。为了保证农机合作社的效益，提高产能，傅瑞川等人积极借鉴创新各地农机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托管致富之路。
0: 我们这个合作社就是这对于托管这一块也是应了这个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进行这个小面积的托管，到现在呢已经托管面积1万多亩，托管面积1万多亩，流转面积呢达到了3000多亩。这个托管这一块呢主要分为这个环节托管和全托管。环节托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大户，一些农，也是这个农户，根据他们的需求，需要收获的我们给他收获，需要包容的我们给他们包容，需要质保的我咱们合作社呢去底下给他质保。这一块呢这个收费呢是根据就是我们服务的这个方式，就是给他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这个第二呢，这个全托管呢，我们合作社呢是对接的这个村集体，就是呢通过村集体把他们村的所有土地呢，从老百姓手里就是集中起来，交给合作社呢去全托管的种植这一块。全托管呢就是包括耕种、管防守、种子、肥料、农药，就全部交给合作社。这个从这一块呢，合作社呢就是呢，一是能规模化的去实施这个作业也；第二呢，通过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农资采购，降低这个成本，从而呢使老百姓呢就是呢，这减少他的这个就是投入，增加收入。
1: 土地托管的本质表明，土地经营权在农户手上，农机合作社与农户为雇佣关系，挣的钱主要是服务费。合作社全程托管土地，每亩向农户收取托管费490元，菜单式托管作业，平均每亩次作业费用40元。另外，农机合作社在基础收入的基础上，聚集土地资源，发展规模经营，通过农户租赁、反租倒包、农户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将分散的小规模种植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合作社组织当地懂技术、有经验、善管理的农民建立农业产业工人队伍，采用现代化管理，制定科学的分配方式，实行合作社与产业工人3:7的利益分配机制。产业工人最高收益近8000元每月，平均4500元每月，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提升了产业工人服务的积极性。同时，合作社还为

0: 为没有经验基础的农户提供专业的培训、技术指导与服务，促使他们逐渐由传统种植向科技与专业化种植转型，真正成为有工资、有保险、有福利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机合作社产能的不断增加，得益于土地托管以后在耕种管理环节使用国家推广的深耕深松、一喷三防等高产技术。有了科技的保护罩，富瑞川等减少了不少顾虑。这样一来，农机合作社变成了村民口中的科技代言人。
1: 这个合作社反映到现在，我感觉呢，就我最大的这个感受，我就感觉就是说，这个离不开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那么有可很这一块。你像之前就是说，这个咱有一些好的想法，但是这个对于这一块呢，咱说实话，咱是无法实现。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出台的一些惠农政策，包括也对，特别是对我们合作社出台的一些这个资金，这个惠农贷，需要资金、购买资金、购买机具、购买补贴，这一块呢，就是哪里是对我们合作社的这个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
0: 从社员自有的300亩土地到现在的8000亩土地，农机的机械作业面积超50000亩。目前合作社现有各类农机84台，联合收割机16台，大中型拖拉机18台，配套农机具40台，无人机等植保机械10台，烘干库房800平方米，作业涉及耕种、植保、收获、烘干、仓库等全方位服务。这个不起眼的农机合作社的成功，让我们见证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中国农村的振兴。中国农民逐步撕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标签，将科技播种在土地里，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新生活。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富瑞川的农机合作社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一环，是乡村振兴的缩影，启发着更多基层工作者推动乡村农业改革，实现乡村振兴。

0: 娜娜，我们来了。好，你在二楼迎接我，可以，这个中，可以，可以。陈警官，啥情况？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高所，你好。
2: 哎，我感觉有可能得请你出山。
3: 温月红是新疆奎屯市温界调解室的人民调解员，已经62岁的她，始终保持着对法律工作的热情，因为她要让法律更有温度。
1: 大大小小89岁的人都叫我温姐，我始终给别人说法律是有温度的。到这里面说吗？把情况给你大概说一下。
0: 好。
3: 已经是下午5点，还没吃中午饭的温月红匆匆忙忙来到奎屯市乌尔麦克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邻里纠纷等待着温月红来调解。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给温月红介绍了基本情况。
1: 这个阿姨呢，就一个要求，我必须说上。也比较负责任。
0: 在哪？哦，在这儿。
1: 你看刚才咱们反映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跟咱们的这个安全生产呀、安全居住呀、然后和谐邻里啊、和谐生活呀，都是有关系的。
3: 住户李虎是2024年7月搬来的租户，因为总忘带钥匙，他就用石头顶着门。楼栋长为了住户的安全，每次看到后都把门关上，这让李虎进不来门，就几次破坏了门锁。楼栋长修好一次，李虎就破坏一次，矛盾上升。楼栋长就来社区反映问题，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海调解了几次没有起到效果，最终他们还是请来了温月红来调解。
4: 要不然就说是白天开着，晚上

0: 咱俩锁的，你俺俩锁的锁。
1: 你要是说白天咱们一直开着，可能有点不妥。我提一个不知道铁不铁切的一个建议，就是您比方说雇的有人给咱搬货呀，抬钢琴呀，能不能多配几把大门的钥匙？就是每提善意的提示一下咱们这个给咱干活的这些人，哎，你们进进出出。
0: 我围绕个别人，让所有人都，我不说不舒坦吧，只说不方便吧，我感觉我可以感觉没必要。
1: 哎，这个还是
0: 至于必不必要呢？看你说算了。嗯，我说的有必要，那我按照你的执行，可以。
1: 节点在哪个地方？第四呢，我们这个纠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法治效果和人文效果？清楚啊，讲
2: 清楚。魏月红凭着30年的调解经验，知道如何面对李虎这样性格的当事人，所以他让李虎提出解决办法。
1: 您说一个方案，看咱怎么解决。
0: 我说了，换个密码锁。我个人数字这可以吧？
1: 可以。
0: 哎呦，你
1: 这个还
0: 个别人不愿意啊？
1: 钱多了，
3: 他是租房子的，他走了那个锁怎么办？
4: 那就两百
1: 的呀。哎哎，还没完呢！你要弄那个啥的话，你啥时候能搞好？哎，我们再来，你不要这样子给对方说话。我都已经把他摁上了，什么叫做客气一点？他就我们还
2: 每次在调解过程中，温月红都会根据调解节奏。或生气，或严厉，或承认错误。
1: 你也什么时候能安上？
0: 3天内。
1: 3天嘛，从今天开始3天内。
3: 对呀，
1: 给我写上，我写上了啊，你待会签字啊。费用谁来管？
0: 我个人说。
1: 把这个再按一下，把这个十字上改了一下，这个负责购买。好了。
0: 确实看过历史。啊？
1: 开玩笑的嘛，天下第一考，要不要把律师资格证拿出来叫你瞅一瞅？然后你搜一下搜狐上面温月红3个字，互联网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我也给群众普法，让你心服口服。还有什么话可讲？没有，是吧？好。
2: 经过2个小时的调解，让楼栋长头疼了4个月的门锁问题终于解决。
5: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您继续为居民服务，他呢就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好，
6: 对，
5: 好吧，嗯，好嘞，好嘞，好嘞，
6: 我不收啊，
5: 我错了，认识我太晚了，
1: 化干戈为玉帛多好啊，
7: 我认识太晚了，好党员，可以找到人能说清楚了，能把事情解决了，
1: 就是我认为都是我的居民。是我的居民，我就要用家人的方法，站到家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给他们解决纠纷。
2: 温月红在调解工作中践行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承诺，发挥了人民调解员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而这背后是他坚持了30年的工作方法。
8: 每天的工作，他都到快到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天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在一个日记什么呀，然后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的记清楚。你多长时间你查都可以查得到，啊，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1: 我们每一天在对于咱们这个辖区里面发生的纠纷，咱们都要有一个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和后面需要共同来调解的，还有社会力量来参与的，它分的有不同。对于这样子的纠纷，我们必须把它记下来。通过我们的记录，然后我们民法典就是我们手头的一个工具书。通过我们的工具书，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也是一个普法小课堂，然后把这些它的法的类型呀、侵犯的哪一条呀，你给人家讲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应该细心的跟温姐学习她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让大家感受到法律是有温度的。
2: 2019年6月，温月红在奎屯市司法局退休后，一直坚持做人民调解员，给群众普法是他最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温月红没有忘记曾经的誓言，30年的坚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知法守法。只要当事人需要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温月红都会随叫随到。
5: 当事人信任我，我一秒左的要求，然后来给你来当说客的。
6: 谢谢，
5: 我这样说对不对？
10: 对，啊，好。
5: 你的
10: 你来款我请你过。
5: 对，
6: 谢谢，温姐姐，谢谢，温姐姐。

0: 我看是应该的，应该的啊，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啊！感谢这个脸上的褶子能让你们信任，能宽你们的心。我觉得这个褶子长得再多几条都无所谓。
1: 确实，
0: 有啥事儿都找
2: 找
0: 美
2: 家。
0: 虽然比你小，但是我是法律是有温度的，还是说一句话，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啊。
2: 还有冰柜嘞，
1: 好好好，
3: 再见，
0: 走了啊，走了。
4: 这么多年，调解成功率，没有这个投诉率，零投诉、零推诿，还有零延误，就是每一个纠纷，当这个纠纷你受理了以后，零延误、零推诿，还有这个零差错，这三个零我做到了，我也自创了三个零，我也用这三个零来实现咱们新时代新的担当，然后新时代把这个奉校经验和调解之花做直、做足、做好。做我们真正的司法行政的践行者，看到当事人能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能鞠一个躬、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挺伟大的，也挺崇高的。因为你的简单的一场调解，也有可能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5: 温月红30年来用钉钉子精神，铆定调解工作。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身边事、烦心事、操心事、焦心事。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温月红的真心真情被居民群众认可，他也为维护辖区和谐稳定贡献了温姐的暖心力量。2023年10月，温月红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4: 你好，
5: 电话铃声一响，
4: 好的，
5: 温月红又开始了新的调解工作。
4: 好的，我现在立刻马上。

我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呢这个退化草地的修复利用的理论与实践这个题目。那么这也是跟草研所的主责主业啊及其相关。那么主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些相关的工作。一个呢就是从整体生态系统的大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空的演变的一些情况。第二呢就是我们一些具体场景上的一些技术的应用。最后呢介绍一下草研所啊近70年来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整体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整个沙美工程区啊覆盖了13个省市啊，那么总面积是488.6平方公里啊，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6.7%。那么它是真正我们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一个主体战场啊，那么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同时呢，我们通过整体生态系统质量的监测，那么发现呢啊，它在这个空间格局上有分异的特征啊，那么分大概大致可以分为4个啊这个区。那西部呢主要是荒漠区，那以风蚀和绿洲的退化为主要特征。北部呢主要是沙化和我们草原的退化。那么中部呢主要是黄土高原区啊，这个主要以水土流失啊为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东部还有东北西部啊，那么属于分时水时啊交错叠加带来的生态的退化。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分为3个演进的阶段啊。那么50到70年代呢，主要属于还是因为我们过度利用带来了整个啊生态的严重的退化，那么导致啊各种沙尘暴啊等等爆发。那么80年代以来呢，国家也启动了啊沙美工程，那么也开始了局部的治理。那么通过治理啊，通过人工造林和风沙育林，那么局部。

须生态开始好转。那么重点是2000年以来，随着我们众多生态工程的实施，可以说我们真正实现了历史性的绿净沙退啊，我觉得这个整个身体生态系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我们从这个质量监测这个角度呢，我们整个现在上面工程的实施成效呢非常的显著，但是呢一些相应的基础薄弱，那么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不能够提到。另外呢，局部地区呢还是依然严重，因为加上气候变化以及我们人为活动的干扰，那么对治理的难度呢还是非常的大啊。那么包括退化、盐质化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尤其在我们的荒漠草原和沙化草原上。那么因此呢，这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整体系统性的大尺度的监测，我们草原所的生态遥感团队呢建立了一套通天地一体的监测体系。那么包括草地定量遥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灾害的遥感评估，包括天文地一体的智慧监测，还有我们草畜平衡的监管啊，这个以智慧牧场技术的构建。那么从这个六个方面也细化了这个提出的科学的指标。那么通过这个指标的评估，我们可以这个一个是能够实时监测它的状况，同时呢还能够评估生态系统的质量以及后续利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也通过这些技术的这个挖掘以及创新，那么我们突破了遥感观测中云覆盖干扰以及数字缺失等关键难题那么建立了高精度气云与时序重数据重建的方法，实现了中国草地高时空分辨率、长时序遥感数据的稳定生产。那么基于这些技术和数据，那么我们对整个上面工程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模拟排查以及监测评估。那么结合地面遥感、GIS 等新地一体的监测手段，构建了以生态系统结构、质量、服务为核心的重大生态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框架那么对我们各种参数也都做了一一的解析。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那么从空间上刚才讲了，那么我们森林和农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那么同时呢也在黄土高原区那么草原荒漠主要分布于风沙原区和西北荒漠区。在面积上呢，荒漠是占比最高，达到了37.9%，草原次之，占比31.6%那么从土地利用角度，那么我们发现草原面积累计减少了22,500万亩那么主要是转向了荒漠以及我们开垦还有林地建设那么这些结构性的资源流失呢，也导致我们区域的草畜平衡被打破那么带来了天然草原单位面积的草场承载压力显著上升那么如果后续在可持续利用这一块不去调整这些结构性的变化的话，那么会带来进一步的过目问题。那么从植被进初级生产力以及碳汇来看呢，整体上都有整体改善的态势但是不同区域这个变化情况也不一样那么增加的程度也不太稳定那么这也是得益我们持续的生态工程的建设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同时在防洪固沙能力、水源涵养能力以及土壤保持能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尤其在黄土高原区那么随着前面提到它水土优势那么这一块对水源、对碳它这个贡献相对小一点那么最明显的就是风沙区通过我们风沙源治理工程的甚至这个持续的推进深度实施，我觉得它这个涵养能力等等都在明显的有大的提升。那么总体来看，我们整个山北区我觉得生态系统这个服务能力还是很弱那么包括防洪固沙蓄水以及这个初级生产力，大家也看到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距离我们现在使用的需求还是有大差距的。那么同时现在大家也知道暴露在这种防护林的退化老化还有草畜矛盾的增加，那还有现在一个外来入侵植物的扩散，那么导致整个区域生态多样性它是在减少减弱的那么这个多样性减弱就带来了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不

地形啊，不稳地形，所以导致我们整个区域的修复的难度加大。因此呢，我们觉得重点啊，可能现在还是要这个从三个方面去这个努力。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生态功能二期的结束，那么我们整体修复的成效，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监测和评估，那么才能够知道各个工程区它的质量成效如何，以及后续应该如何进行修补，甚至可持续的利用啊。第二块呢，就是对我们草地这块来讲，草地占了30%以上。那么因此在退化草地这块，我们在修复以及利用这块如何平衡啊，如何真正实现三生平衡和谐发展，我觉得这块也是后面需要我们科技发力。那么同时在现有的这些政策制度的执行上啊，我们觉得现在无论是执行标准还是覆盖区度还是参与度啊，都要有需要去进一步的提高。那么通过科技政策以及我们管理啊三位一体的努力，才能够保证巩固我们三类工程的这个修复成效。好，第二部分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啊，修复利用的原理及一些技术实践。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修复理念已经有了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觉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呢，最早的从因害设防到植树造林，到单纯的就是为了治沙啊。那么现在呢，转变为山水林田补偿是系统治理啊。那么要要求全面改善生态系统的质量，以及为我们整个后续的更生态系统更健康以及更可持续的利用啊，支持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我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和目标。那么因此在这个区域草地植被重建与利用，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研判之后，给它分为啊这个提出了这个系列的理论以及技术指导。那么从土地类型到限制因子到技术应用等维度，那么提出了啊相应的这个技术措施。那么我们分析后认为有三种退化的边际类型，包括退化沙化、盐碱化啊，还有我们这个中部的农牧交错区的廖荒地啊、泥垦地等等。那这些不同的区域，它对我们的技术落地是有不一样的要求的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四类啊限制因子，包括啊植物繁殖体，就是我们要捕捉的话，那么对这些林草这个冠啊这个种类以及结构啊这个配置都有相应的要求。同时还有土壤微生物、土壤养分以及土壤水分，它都是直接关系了我们这个林草建植的这个效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明了从八个方维度啊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要求。那么其实以在各个区域对肥的要求、对水的这个供给都有平衡的地方，那么也需要通过科技发力。那么因此我们重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可以分为两个大治理对象，一个是荒化的草原，第二是退化的沙地啊，就是沙地草原啊。那么荒漠草原的治理采用的技术方式呢，这个大家都有现成的标准啊。那么轻度呢，主要以丰育为主；中度呢，主要是丰育加捕获啊，加或者加切根施肥以及划破草皮；到重度呢，那就是首先要丰育，再加上我们灌草组合的这个捕获和施肥啊。那么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一个技术。那么针对荒漠化程度严重的草地呢，那必须通过人工辅助干预啊。那么我们首先是人工种草啊，来恢复荒漠化草地。那么这个呢，要求呢是降雨量必须在250毫米以上，覆盖度呢低于20%。那么这也可以我们通过研判选择它当地适合当地的优势的乡土草种类，那么进行混播，最后和肥料以及相应的技术，那么一起啊，这个进行这个两个捕获啊，那么这样就能达到建制的要求。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大面积实施3到4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可以说植被修复的就比较好。那么主要的多年是的禾草，尤其这里是用的是丁草，那么定植成功啊，存落高度呢达到了40厘米以上。啊，那么地表覆沙基本上固定啊，所以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探索了物种的配置以及捕获的技术和机械啊。

那么解决了多物种有机为混蛋一次性居民捕获的一个技术难题啊，这个一个是物种的选择，免根捕获基本上也很难实施啊。那么我们就通过采用专用工具造成这个小坑式的一个这个卧倒啊，那么最终通过自然的力量，那么致使在这个卧倒里面能够进行植被的重建啊，相当于实现了自然的血泊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观测研究发现，坑内的土壤种子库种子数量是坑外的21.5倍，物种呢是坑外的3.8倍啊，那这个就是说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呢，通过因为荒漠草原风源比较大，那么它能够收集相应的种子以及和水分啊，留住水分，然后造成一个卧倒效应。我们刚才讲的，在重度退化的荒漠草原，那么实现了近自然的播种、施肥、灌溉啊，这个我们可以说为这个脆弱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那在轻度荒漠化草地修复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参与另外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场景建营量要求在450毫米以上，或者有捕换条件的降水较少的一个草地啊。那么首先是天然羊角草原，那么我们发明了低扰动的三羊配套增产提质技术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机械的研发，到我们两种的这个配比啊，最后形成一个良法，那么三羊配套。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通过我们首先是捕获紫花苜蓿啊，那么也是改变了羊角草原豆科牧草比例低啊、品质差的一个这个结构特征。那么可以说我们通过捕获呢，从这个之前的这个存活率不到30%，提高了80%以上。那么捕获后的苜蓿的生物量占草地总生物量的20%以上，可以说让我们天然的羊草草地的饲草产量以及品质都得到显著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天然打草场啊，那个适用燕麦的这个低扰动旱作生产技术，那么这个也要求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啊。那么针对这个亚健康或不健康的这个打草场草地，那么通过我们在西蒙的这个近5年的一个试验，可以说捕获燕麦之后，那么产量能达到134.7公斤，可以说比每亩总产量比较对照提高3倍以上啊。那么这个可以真正解决了我们现在打草场退化以及快速这个恢复打草场产能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么这个要求呢，就是在7、8月份啊，在这个降雨就雨热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的是短生命期的燕麦品种，能够在这个时间满足啊这个高产高效生产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就是羊草本身的切割覆状技术。那么羊草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它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因为也是气候以及我们过牧导致了羊草。

人工草地、机械化铺装技术规范。那么这里边呢，也包括了啊单独的切根，包括切根加四维、切根加补坡啊、切根加四维加补坡等等，都有了明确的技术规程，大家可以去查看了。那么同时呢，为什么切根啊管用？那么就是因为养草它是以根茎型繁殖的啊一个物种，那么我们通过切断部分的老根和根茎，消除了顶端优势，来刺激啊植株萌发大量的新根、新的根茎根链。那么现在呢，这个科学院呢也是利用了这个养草的一个根链，他们研发了一个链芽导的一个技术。那么通过捕捉这个养草根茎的这个链芽，那么来快速的修复啊草原。那么通过我们同时呢，通过这个40年的我们遥感数据的这个监测发现，也是中国草原整个植被高度在进行啊在矮小化啊。通过我们这个植物本身，还是通过我们大尺度的数据，都证明了啊这个植被高度在下降。那么这里呢有几个区域的利用啊，我们首先在应该是在东屋啊，那么我们通过切根四维，可以说使它整个鲜种提高了94.14%啊，甘草提高了85%啊，每亩增产110公斤的优质甘草啊，这也可以说是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在大面积的应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图上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较对照呢，可以提高95%以上，带来了显著的生态以及经济效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修复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草地保护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比较这个严重的也就三个类啊，一个是入侵植物，第二个是毒害草，第三个呢就是鼠害啊，这都是我们生态修复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都已经近3年啊，可以说针对黄花赤藓，也叫赤萼龙葵啊，那么在西蒙可以说是大面积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3年呢，通过去研究它前沿扩散点的监测灭除技术，到扩散通道的拦截阻断，再到大面积发生区的直接控制，那么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这个研发，那么提出了针对性的技术措施。那么在前沿扩散区，我们是通过啊这个无人机，还有我们地面监测点的监测，然后呢提出这个及时早发现早治理。那么发现之后呢，我们就指导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动态清理的铲除啊。现在基本上在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已经啊得到了清理，真正的清理啊，把我们这个黄花赤藓进行了这个根治。那么大面积这块呢，那主要必须要靠人工的清除以及机械铲除，或者是化学啊这个控制啊，那么才能够实现提高效率啊，提高效率。那么我们这3年也累计示范推广10000，那么可以有效减少了这个种群的数量，那么实现了生态的修复。那么在毒害草拦毒这块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个重点研发的项目课题。那么在重度发生区，比如拦毒概度大于45%的，那就需要采取围封加化沙加增肥加增草啊的方式。那么通过实施下来呢，较对照组防效可以超过94%啊。那么天然牧草总生物量显著增加28%以上啊。那么中度发生区，比如说拦概度大于25%小于45%的，那么我们就采用微风加抑割加增肥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实验数据呢，较对照组也能达到72%以上防控效果啊。那么总生物量呢，也能增加20%以上，可以说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这个技术的筛选以及啊进一步的集成，那么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西乌旗还有乌拉盖啊整个大面积应用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下面2张，那就是对照啊。那么可以说拦毒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禾本科植物，那么降低了禾本科植物的密度种类，那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生产。那么只要它禾本科的植物一起来之后，拦毒基本上就可以下去啊。所以通过这里的效果，我们发现防治之后啊，豆科和杂类草的显著降低，那么禾本科上来之后

整个这个我们难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那么蜀汉呢，可以说这些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啊。那么和内蒙古大蜀汉团队一起，我们从监测啊，这个大面积的智能监测啊，到我们栽种的评估，到最后灾后修复啊，那么我们从监测的技术啊、算力啊、这个还有我们整个生态预知的确定，那么到最后技术这个治理技术的集成，那么我们针对也是针对重度发生区、中度、轻度，那么制定了相应的防治策略啊。那么通过生物防治加物理防治，最终还有我们的天敌防控啊、生态调控，那么来实施区域的鼠害治理的技术方案的确定以及这个效果的评价评估啊。那么这块我们真正现在已经实现了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智能监测技术的集成和应用，那么也建立了几个三个标准的那么一体化监测的一个监测站啊，那么也成为了国家林草局的一个国家的鼠害的这个监测站。那么我觉得未来这套技术集成之后可以全面推广，我觉得对我们生态工程区鼠害的防控将会起到坚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退化沙地呢，那么常见的技术也有啊，也分了轻中度，那么也是啊，首先还是以封域为主。那么在轻度呢，主要结合轮木和修木；中度呢，要补播啊和施肥；那么重度呢，也首先要封域，在尤其要建立沙站啊，在沙站里边再补播灌草啊，组合加施肥，那么这些技术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沙发啊这个地块的治理。那么首先呢是沙地的人工种草啊，那我们这个植被带队的选择百分之十到三十的平缓沙丘或者沙地，那么以及原生植被结构单一的自然恢复缓慢的，那么我们要进行人工的补播种草啊。那么可以选择的有冰草、沙胆罐、羊草、羊柴、明条、锦椒、胡枝子、沙米等啊。那么播量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试验下来呢，大概25到30公斤每亩，播深在2厘米啊。那么播种时间在6个月到7月，就是在雨季之前抢播。技术优势呢，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补播啊，保持了植被和水的一个平衡啊，那达到了功能的一个恢复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那么这边讲，这个主要是针对严重退化的沙地，尤其是盖度低10%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用环岭建立活沙站，那么补播冰草、沙胆罐、羊草等，那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工程固沙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实验证明呢，草粮沙站加上这个环岭沙站配套使用的话啊，形成这个嵌套模式，效果更佳。那么还要介绍两个案例，一个是分尸坑的治理。那么在极度沙化的分尸坑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需要这个集成的配套。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讲前面所有提到这些技术啊，封域啊、加补播呀、加沙站等等配套施用之后，它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啊，尤其在我们在西蒙做的那个也列入了典型案例啊。那么同时呢，在沙地荒漠草原治理呢这块，尤其是我们针对沙蒿地啊，尤其沙蒿退化的地，我们进行了这个补播紧接的一个试验。那么通过这个试验之后，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真正整体提升了我们草地的质量啊，草地的质量啊，可以进行轮木利用啊。那最后花2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草原所一些情况啊。草原所呢是成立63年，那么是我国唯一的专业从事草地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啊，现有职工190余人。那么我们这个建立了相应的一个体系，那么扎根草原啊近70年啊，开展工作。那么我们真正按照全产业链研究的这个需要，建立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体系以及科研体系啊，都有无论哪一个这个环节，我们都有相应的团队和力量来支撑。那么可以说我们也在这里也建立了相应的标准化的科研平台，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们这个科技工作者们有需要进行合作，也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基地上进行集成示范和研究监测。那么我们草原所呢，70年来的贡献呢，可以说首先是两个历史性贡献，那么开创呢提出了

我彻底分类。那么我们组织了啊，这个第一次的草原的普查啊，那么当时承办了草场资源的北方办公室啊，那么形成了系列的著作和课件，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草原资源研究的宝贵的材料。第二呢，就是我们李波院士啊，开创了草原信息化管理的先河，那么把遥感应用到草地资源的监测，那么这一块呢，也是对我们草地这遥感出产以及草系平衡监测也打定了良好的一个基础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近十年呢，也承担了17项的国家重大项目啊，那么我觉得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对同行的支持。那么尤其在北方草原退化与恢复机制这一块，我们可以说组织了一个973项目啊，那么系统的研究了它退化的机制以及要恢复生产力的一个途径啊，那么也获得了相应的奖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建有两个国家级平台，一个库一个谱啊，那么在乡土草资源收集挖掘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啊，那么培育了相应的品种啊，得到很好利用。最后呢，在风物系统固氮减排这块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级啊。那么最后呢，我想用这一章篇结束啊。我们占美工程是一个刚才讲是一个历史性工程，那么我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啊。那么通过四个方面建设系统观念，实现三生和谐，依靠科技创新，最终共建共享啊，来支撑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好，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说这个事情，大家批评指正。

0: 哎，杨建哥，
1: 多少钱？我在打架，正好你跟我一起。
0: 杨建，你去打啥子架哟？你妈还在那里。走。哎，唐老板，我们这个产不得质量问题的嘛，咋那么香哟？
2: 娘娘，怕不是这么说的，现在市场行情就是三毛钱一斤，卖不卖嘛？
0: 之前讲好了的，5角钱一斤，你咋个说话不算话嘛？
3: 老板还吃饭，那我们就卖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吃了嘞。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村里人都遇到过，习惯了。
1: 这个就是农民，看天吃饭，还看人脸色。
0: 现在晓得了噻，我们为啥子喊你好好学习？
2: 哎，城墙鸡蛋抓着你玩儿哦？
3: 啊，这是，我有点情况想反映一下。
2: 我那你说嘛？你说这个事情啊，我们都晓得。我们村委会因为这个事情召开过几次那个财商座谈会，哎呀，就是没有研究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
3: 那这个事情不能都能够算了噻。
4: 书记，
2: 永江啊，我给你介绍，这个都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书记白书记，他就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哦，你可以听下他的意见啊，向他多学习一下。
4: 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我们村的蔬菜装置规模相比其他村确实小了些，而且品质也不行，所以这个财商关系。
5: 但如果我们村也学其他村一样进行规模化种植，你觉得啷个样？
4: 规模化种植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信息服务化、品牌运作化都缺一不可。这归根结底嘛，还是劳动力不够。你看村里的青壮都出去了，都是些老油，全都靠天吃饭。
3: 那如果我回来呀？
1: 不得行不得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活出来吃完啥想都不想。
6: 我们下一天今天我们都出门了，好天吃饭。

0: 啥？你真的把工作辞了？
1: 对呀、啊，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就是要回乡创业。
0: 你不跟我开玩笑？
1: 没有，开啥子玩笑？
2: 王
3: 哎哎哎哎！哎呀，你还是真留到一起去了。
0: 你给老师咋着？
1: 老韩，你听我说嘛，
4: 是由规模化种植、绿色种植，我们村的蔬菜呀才能有出路。等我们那些菜呀都长大了，我们致富的时候都到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0: 这娃儿回来了，快洗手准备吃饭了。
1: 爸，爸，我晓得你还是我的亲，但是我都回来那么久了，外面连蔬菜都要出烂了，你未必还要跟我赌气啊？
0: 哎呀，不理他，我们吃饭。
1: 不吃了。
0: 哎，哎。也是，娃儿都这么大了，才有他的想法。他肯定又是正事，我们当妈娃儿嘛，至少支持嘛。嘿，你还得个那娃儿脾气。
2: 我才不敢闹脾气呢，子楠。
0: 你空吗？还是先低头给他看一下嘛。他年轻又没经验，万一有啥子嘛，哎，我们要该怎么办？
2: 我不信啥子嘛，嗯，他敢回来种菜，还怕种不好吗？嗯，我一个土农民，还跟他大学生把关？
0: 你去不去？你
2: 不去。我这么话说到这儿，我要去了。我是他娃，他是我老二。

I did wrong. I did wrong. I did wrong.

0: 不会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勉强自己。
1: 爸，我不服啊！
0: 不服，不服是好事情。你要把这个不服带到工作当中去，早就升职加薪了。
1: 你还在为我辞职的事情生气啊？
0: 反正你现在骨头上干了，我管不到你了。
1: 我晓得你们辛苦半辈子送我上大学，想让我在外面工作是想让我过好日子。但是吧，你也种菜，我们村头那些人一年四季辛苦下来才几毛钱一斤，一点话语权都没得，啷个致富，啷个生活？
0: 你管到那些事吗？个人把个人的事情管好就对了。
1: 爸，我们读书是为了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现在我们村头正需要我们年轻人回来，我都是要带他们改变现状。我们要主导那个市场。
0: 哼，就凭你那些虫眼才。
1: 哎呦，你又扯到哪去了嘛？
2: 老大，老大，
3: 爷娘，你送钱来了。
2: 这是干啥子？
3: 我们有点心意。
2: 哎，要不得，要不得。
4: 哎呀，喊你拿到你就拿到噻，失败不存在的，在哪头跌倒哪头爬起来。
2: 来，
3: 就是人家喊你拿你就拿到，我们都晓得你在干一件造福全村的大事，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整成功。
5: 得噻，整。
0: 这个事情，你要是没成，你除了打零工都要把大家的钱还上。要成了。大家入股嘛，脸上都是什么样的啊？
2: 要得，我去拿毕业季。
0: 等一下，我也来过。
5: 杨哥，你一定要成功啊！
6: 儿子，你把钱拿哪儿去了？
7: 也全方面的潇洒。是不是就能很大程度上面避免这种问题呢？崔永江，种菜是一门学问，你妈老汉儿甚至我们村的家家户户都是以种菜为生，你要多学多问多思考。

0: 那边。
1: 那个，哎，给请一下，我是成都贸易公司李总。
2: 来，马上就来了。
0: 哎，那边看吧。
2: 好，
0: 在外面。欢迎你们哈。

0: 我们都算是有点小过了，恭喜了，崔总。
1: 总的是在火焰高啊，这都是大家努力辛苦的结果。
2: 你曾一股神的力量，才感觉日月换新的嘛。
3: 刘崔总，我们回来了。
4: 哎。

0: 你到底在家吗？
1: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你好，20栋的北大地家敲门您发现你不接电话，麻烦你们联系一下他的家属，是不是出啥事了？
3: 那你看一下这个透明的跟黑色的，你更喜欢哪？
4: 妈妈带我去买冰淇淋。
3: 你乖乖的在旁边玩一下。
5: 警察同志，我女儿不见了。
6: 孩子在哪丢失的？我们调监控看一下。

0: 你来啦，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那天大爹家中有事，临时被子女接走了。
1: 没事就好，我担心你大爹出什么事。
0: 来，
1: 好，谢谢。
2: 小朋友，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妈妈了。
2: 那我带你去找警察叔叔好吗？
3: 好。
4: 从上季度的推送数据来看的话，
5: 哎，大妈，你怎么来了？哦，
2: 什么情况啊？
5: 我在送餐的路上看见这位大妈突发疾病，我就拨打了110，把她送去医院，所以订单就超时了。
6: 送餐路上，那些独居的老人像自家爸妈一样，让人放心不下。一次敲门没回应，心就悬起来。还好有社区这个家，安全送达不只是饭菜，更是心安。我是胡桂欢，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
2: 我每天送餐，穿越大街小巷，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停下车搭把手，这些举手之劳让辛苦的奔波也更有意义。我是高丽琴，一名外卖骑手，
7: 妈妈
2: 也是一位母亲。
5: 准时送达是我们的使命，超时挨骂委屈吗？委屈。党员这身份不仅仅是挂在胸前的徽章，而是揣在心里的责任，是一件危难时必须伸出的援手，是即将面对误解也绝不后悔的选择。时间重要，人心更重要。我是李东祥，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外卖骑手。

想致富栽果树，效益高栽樱桃，这是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现在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从1998年开始，他们便开始发展大樱桃种植。因为大樱桃上市早，价格高，所以几年下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每年的端午节一过，红宝石一样的樱桃就挂满了枝头，果品还不到下树的时候就早已预定一空。岱岳区的果农朋友对我们说，他们这满园的樱桃呀，多亏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张连忠教授。当年不了解大樱桃的习性，张教授就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而且还编了很多通俗易懂的顺口溜，把大樱桃的习性讲得又形象又生动。用果农朋友的话来说，这叫农民不敢干，教授来示范，土法干不行，科技来促成。那么张教授种植大樱桃都有哪些妙招呢？今天让我们也来看一看。要想种好樱桃树，不了解它的脾性可不行。人们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话可一点不过分。大樱桃怕旱还要从它的根系特性说起。大樱桃根系非常浅，大致分布在5到30厘米的土层中，主根不发达，主要由侧根向斜侧方向伸展。大樱桃虽然根系浅，但是它的叶片呢又比较大，不断地蒸腾水分，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叶片就会发生萎蔫，所以又有樱桃不离水的说法。咱们建园的时候可要记住，一定要在有水浇条件的地方才能建樱桃园。刚说完了大樱桃怕旱，张教授又说了，樱桃树怕积水，泡一天树就毁。原来啊，它是既怕旱又怕涝，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超过了25%，大樱桃的根系就会窒息，发生烂根流焦等现象，甚至会导致树体死亡。从这一点上我们又知道，要建樱桃园呀，千万也不能选择涝洼地。大樱桃怕风，还得从根系特点上说起。大樱桃根系浅，主根少，侧根多，

遇大风能吹折。这就是说建园子的时候呀，还得分析一下咱这个地方风大不大，会不会把大樱桃给吹倒。大樱桃树对土壤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它喜欢土层深厚、质地疏松、肥力较高的砾质壤土、沙壤土、壤土或轻质土壤中，而不喜欢粘质土，在粘重土壤上根系发育不良。大樱桃树对盐碱地比较敏感，如果土壤中的含盐量超过0.1%，樱桃就会容易出现黄叶病，还会出现缺硼、缺铁、缺钙等综合缺素症。除了以上这几条呢，大樱桃树对于气候也有一定的要求，它适合种植在年平均气温7到14摄氏度的地区。一年中日平均气温高于10摄氏度的天数在150天到200天之间，冬季最低气温不能低于-20摄氏度。大樱桃树对养分的要求很高，当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达到12%以上时，3年就进入结果期，4年达到丰产期，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当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时，果个小、味道差、产量低。讲完了大樱桃的生态习性，有这么几句话给我们总结了建园的要求：交通便、有水源、气候土壤是关键、后山坡最安全、气温低、开花晚、防冻害、坐果全。选好了建园地，就为种樱桃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还需要优良的大樱桃品种才能达到丰产丰收。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樱桃品种这么多，选什么品种好呢？咱们啊，再用顺口溜来说一说：口感好第一条，颜色好很重要，个头大硬度高，耐储运价格好。这就是对大樱桃品种的要求。下面呢，我们还得认识几个优良的品种。红灯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1963年杂交育成的大樱桃品种，由于其具有早熟、个大、色艳丽等优点，成为在全国各地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纳翁又名黄樱桃、黄洋樱桃，为欧洲原产的一个古老品种，1880年前后由韩国仁川引入我国，目前是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主栽品种。先锋由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育成，198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由美国引进，成熟期在6月中下旬。意大利枣红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9年从意大利引进的，果实浓红色艳丽，果柄较短，单果重与红灯相似，也是一个早熟优良品种。当我们选好了园地、选好了品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建园定植了。首先，我们对果园进行统一规划，先将果园划分成几个作业小区，小区中要有贯通全园的道路，要有防风的防护林，特别是果园的上风向一定要营造防风林。作业小区划分好后，从冬季就要开始准备。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樱桃自花结实率低，建园时必须配置授粉树，可以采取同一地块2到3个品种，则是质量最好的苗子。当然，咱们仍然不能忘记张教授的重点提示：花多钱买。

大苗，三年后产量高，有病菌不能要，栽植后就报销。与选苗子同步进行的是施肥整地。为了使树苗能够快速的生长，春天来临的时候，在规划好的樱桃园里还要撒施一些复合肥。复合肥的用量为每亩100千克。施肥后，把地里的土壤霸平霸匀，并把比较大的土块霸碎。整平土地后，可以确定整个樱桃园的株行距。栽植密度既要有利于树形培养，又要方便管理，应适当降低密度，增加行距。土壤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的坡地，栽植密度宜少些。一般株行距以3×4米或4×5米，每亩栽33到55株为宜。土壤条件差的山脚薄地密度宜多些，株行距以2.5×3.5米或2.5×4米，每亩栽66到76株为宜。近年来，果树专家们正在大力推广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起垄栽培。由于大樱桃特别怕涝，尤其是北方地区，虽然年降雨量不大，但是集中在7到8月，一场大雨往往会把樱桃树淹死。为了防止内涝，利于排水，并保证根系土壤通气，可以起垄栽培。垄面的宽度为2到3米，垄比沟高20到30厘米，将树种在垄的中央。这种方法不但有利于排涝，保证根系处不积水，同时表土增厚，特别有利于幼树的生长。起垄后栽苗子就非常简单了，在定好点的地方挖一个小坑，将樱桃苗放入，然后在根部培土，培土的高度20厘米，苗子栽植的深度和原来的深度一样即可。栽苗后用脚沿着根系的周围踏实，沿着栽苗的行间挖一条浅浅的排水沟，在排水沟里大水漫灌一次，让树苗吸收足够的水分。待灌溉的水渗下去之后，将排水沟埋死，再次修补垄面，把垄的两侧用铁锨拍实。北方地区常常春季干旱，大樱桃栽植后浇水非常费工，同时灌水会降低温，减少土壤的空隙度，不利于根系生长。要求起垄栽植后，在树苗两边铺设地膜。地膜覆盖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土壤保伤，一般覆盖地膜后，春季可以不必再浇水，省水省工。另外，地膜覆盖能提高地温5摄氏度左右，促进了根系活动，不但能确保栽植的成活率，而且可使幼苗提早发芽和生长。覆膜之后，采取定干和刻芽的方法培养树形。定干就是在苗子的上面用剪刀剪断，定干后树苗便会在主干上萌发出更多的枝，封住伤口，减少水分的流失。刻芽也是促进萌发枝条的一种修剪手法，张教授把它总结为刻芽求枝。刻芽就是在树苗芽子上面0.5厘米处用刀子刻浅浅的一道，刻芽后营养不再往树体上输送，集中在芽子上，很快就会萌发出新的枝条。到此为止，樱桃园已经基本建成，这也为将来的丰产稳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樱桃定植头三年，树体以生殖生长为主，基本不结果或只结少量果。这一段时期叫做大樱桃的幼树期。咱们先来看看定植后第一年的管理。大樱桃定植后第一年，主要是保证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如果降雨量少，每两个月都浇一次水，一直到土壤封冻前为止，保持土壤中含水量在15%左右。定植后第一年，除了浇水之外，基本不需要其他的管理。大樱桃栽植第二年，最主要的工作是树体管理。那么，什么是树体管理呢？看看这棵树，您就明白了。有道是：大樱桃急性强，钻了天没产量，顺拉枝略朝上，若低头出霸王。这几句话呢，讲的是大樱桃的枝条顶端优势强，容易造成疯长，所以呢，我们要用拉枝的方式控制它的旺长。定植后第二年春天，大樱桃枝芽萌发前，首先要做好拉枝整形工作，因为这一段时期树体反应比较温和，不易受伤。拉枝就是将地毛系绳埋入地下，将枝条拉直到相应的角度，用稍宽的布条系紧并固定。幼树期拉枝的原则是在地面50厘米以上，选择3到4条主枝，分别拉向不同的方向，使其分布均匀。大樱桃主枝开张的角度一定要大，一般掌握在主枝和主干的夹角80度左右。主枝开张角度大，可以削弱顶端优势，促进开花结果。拉枝的时候，如果枝条还比较硬，不能硬拉硬拽，要先将枝条揉一揉，然后逐渐向水平方向拉，避免将枝条拉断。除了选择3到4条主枝，还需要选择一根直立向上长的枝条，作为大樱桃的主干，培养第二层主枝。选好了主干，将其稍部剪去，以促进第二层主枝的萌发。在主干和主枝都处理好了之后，树体上还有些多余的枝条，对于这些枝条可以一一梳除。拉枝和梳枝结束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刻芽。这次刻芽是在主枝上刻芽，目的是让主枝多萌发侧枝。但是在主枝上刻哪几个芽子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主枝向上的芽子不刻，向下的芽子也不刻，而要刻主枝两侧饱满的芽子，这样以后长出来的侧枝呈水平分布，不会垂直向上或向下扰乱树形。大樱桃定植后第三年，第二层主枝也萌发出来，同第一年拉枝的方法一样，我们把第二层主枝也拉开它，让第一层主枝和第二层主枝在空间里分布均匀，达到枝不磨、梢不碰、日照树冠、梅花影的效果。幼树期的土壤管理主要是修筑垄面和处理好排水沟，这项工作也在萌芽前操作。修筑垄面和处理排水沟可以防止涝害的发生，到了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可以流入沟内顺沟排出。中耕松土也是促进大樱桃幼树生长的一项土壤管理措施。中耕松土可以疏松土壤，保蓄水分，还可以消灭杂

草，减少杂草对水肥的竞争。从定植后第二年开始，需要给大樱桃树追肥。这两年大樱桃树处于生殖生长阶段，需要的氮肥比较多。一般二月上旬、五月上旬、八月上旬各追肥一次，每次每株树0.1千克。秋施基肥一次，每株树施腐熟的农家肥80千克。大樱桃每次施肥后都要及时浇水，如果降雨量少，土壤发生干旱，仍然要及时浇水。大樱桃定植后第四年，如果管理仔细，就能够进入丰产期了。下面我们来看看结果期的管理。大樱桃结果期树体管理的重点还是整形修剪，整形修剪的时间仍然以春季萌芽前为主。您瞧，进入结果期的樱桃树，第一层主枝上已经布满了侧枝，第二层主枝也已经形成。这个时期大樱桃修剪的重点是疏枝和短节。疏枝主要是疏除主枝上的侧枝，侧枝在主枝上的分布最好呈对称的鱼刺形，水平的向两侧伸展，侧枝之间的距离是15到20厘米。垂直向上或者垂直向下生长的侧枝可以疏除，间隔太近的侧枝也需要疏除。除了疏除过密的侧枝，对于过长的侧枝需要用短节的手法缩短侧枝的长度，使开花结果集中在侧枝的根部。如果有的主枝上没有着生足够的侧枝，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刻芽的方法促进侧枝的形成。像这一根主枝，侧枝着生的比较稀，在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空缺，我们从这一段枝条上找个侧面的芽子，同幼树期刻芽一样，在主枝上继续刻芽，促使它抽身侧枝。大樱桃萌芽前的整形修剪对于树体生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体的原则是使樱桃树的枝条分布均匀，通风透光，这叫做大枝亮汤汤，个个跑单帮，里外都是光，丰产有希望。五六月份以后还可以采取摘心的方法，削弱枝条的顶端优势，促使它增加分枝，扩大树冠。摘心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心梢摘去10厘米左右，一般五月份和六月份各做一次。环播是大樱桃树体管理中促进结果的一项技术。环播的最佳时期是花后15天左右，在主枝靠近树干的地方割一个圆环，宽度2厘米左右。环播后营养聚集在枝条上，促进果实的发育。大樱桃进入结果期后，各种病虫害逐渐开始发生，所以每年秋天落叶后必须彻底清园，把枯枝落叶都清扫干净，减少病虫指数。大樱桃结果期一般每年施3次肥，第一次是秋施基肥，宜在9到10月间进行。4到6年树每株施有机肥50至70千克，5到7年树每株施有机肥75至125千克。第二次是花前追肥，初花期追施氮肥对促进开花、坐果和枝叶生长都有显著的作用，每株树施复合肥0.7千克即可。大樱桃采果后10天左右即开始大量分化花芽，此时正是新梢接近停止生长时期，
整个花芽分化期约40到45天，采收后应立即施复合肥，每株数1.5到2000克，以促进大樱桃花芽分化。大樱桃五次水，花前水、硬核水、果前水、果后水、封冻水、整捂水。花前水于3月中下旬发芽后开花前浇灌，硬核水于5月初到5月中旬浇灌，果前水于果实采收前15天左右浇灌，果后水于果实采收以后浇灌，封冻水于落叶后至封冻前浇灌。大樱桃进入了结果期，就有了花期管理。可是呢，大樱桃开花早，冻害霜害少不了。那么如果哪一年真的遇到了倒春寒该怎么办呢？第一是灌水。如果刚刚开花就遇到了冻害，全园灌一次水，可以推迟花期3天，开花晚了就避开了冻害。第二是熏烟。根据天气预报，在霜降来临之前采取果园生火熏烟的办法也能减轻冻害。为了补充更多的养分，在盛花期喷施0.3%的尿素，或者0.2%的硼砂，或者600倍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以有效地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5月下旬到6月上旬是大樱桃的成熟期，可是到了果实成熟的时候，果农们最头疼的是鸟害。现在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架设防虫网。关于防治鸟害，张教授是这样说的：

很多，首先是土壤保伤，一般覆盖地膜后，春季可以不必再浇水，省水省工。另外，地膜覆盖能提高地温5摄氏度左右，促进了根系活动，不但能确保栽植的成活率，而且可使幼苗提早发芽和生长。覆膜之后，采取定干和刻芽的方法培养树形。定干就是在苗子的上面用剪刀剪断，定干后树苗便会在主干上萌发出更多的枝条，促进树体的生长。那么怎样确定定干的高度呢？如果土层深厚，水肥条件好，定干高度50到60厘米。如果水肥条件不是很好，定干高度30到40厘米。定干后，为了防止剪口抽干，可以用凡士林等油脂涂抹，用以封住伤口，减少水分的流失。刻芽也是促进萌发枝条的一种修剪手法，张教授把它总结为刻芽求枝。刻芽就是在树苗芽子上面0.5厘米处，用刀子刻浅浅的一道。刻芽后，营养不再往树体上输送，集中在芽子上，很快就会萌发出新的枝条。到此为止，樱桃园已经基本建成，这也为将来的丰产稳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樱桃定植头3年，树体以生殖生长为主，基本不结果或只结少量果。这一段时期叫做大樱桃的幼树期。咱们先来看看定植后第一年的管理。大樱桃定植后第一年，主要是保证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如果降雨量少，每2个月都浇一次水，一直到土壤封冻前为止，保持土壤中含水量在15%左右。定植后第一年，除了浇水之外，基本不需要其他的管理。大樱桃栽植第二年，最主要的工作是树体管理。那么，什么是树体管理呢？看看这棵树，您就明白了。有道是：大樱桃急性强，钻了天没产量，顺拉枝略朝上，若低头出霸王。这几句话呢，讲的是大樱桃的枝条顶端优势强，容易造成疯长，所以呢，我们要用拉枝的方式控制它的旺长。定植后第二年春天，大樱桃枝芽萌发前，首先要做好拉枝整形工作，因为这一段时期树体反应比较温和，不易受伤。拉枝就是将地毛系绳埋入地下，将枝条拉直到相应的角度，用稍宽的布条系紧并固定。幼树期拉枝的原则是在地面50厘米以上，选择3到4条主枝，分别拉向不同的方向，使其分布均匀。大樱桃主枝开张的角度一定要大，一般掌握在主枝和主干的夹角80度左右。主枝开张角度大，可以削弱顶端优势，促进开花结果。拉枝的时候，如果枝条还比较硬，不能硬拉硬拽，要先将枝条揉一揉，然后逐渐向水平方向拉，避免将枝条拉断。除了选择3到4条主枝，还需要选择一根直立向上长的枝条，作为大樱桃的主干，培养第二层主枝。选好了主干，将其稍部剪去，以促进第二层主枝的萌发。
在主干

和主枝都处理好了之后，树体上还有些多余的枝条，对于这些枝条可以一一梳除。拉枝和梳枝结束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刻牙。这次刻牙是在主枝上刻牙，目的是让主枝多萌发侧枝。但是在主枝上刻哪几个牙子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主枝向上的牙子不刻，向下的牙子也不刻，而要刻主枝两侧饱满的牙子，这样以后长出来的侧枝呈水平分布，不会垂直向上或向下扰乱树形。大樱桃定植后第三年，第二层主枝也萌发出来，同第一年拉枝的方法一样，我们把第二层主枝也拉开它，让第一层主枝和第二层主枝在空间里分布均匀，达到枝不磨、梢不碰、日照树冠、梅花影的效果。幼树期的土壤管理主要是修筑垄面和处理好排水沟，这项工作也在萌芽前操作。修筑垄面和处理排水沟可以防止涝害的发生，到了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可以流入沟内顺沟排出。中耕松土也是促进大樱桃幼树生长的一项土壤管理措施。中耕松土可以疏松土壤，保蓄水分，还可以消灭杂草，减少杂草对水肥的竞争。从定植后第二年开始，需要给大樱桃树追肥。这两年大樱桃树处于生殖生长阶段，需要的氮肥比较多，一般二月上旬、五月上旬、八月上旬各追肥一次，每次每株树0.1千克。秋施基肥一次，每株树施腐熟的农家肥80千克。大樱桃每次施肥后都要及时浇水，如果降雨量少，土壤发生干旱，仍然要及时浇水。大樱桃定植后第四年，如果管理仔细，就能够进入丰产期了。下面我们来看看结果期的管理。大樱桃结果期树体管理的重点还是整形修剪，整形修剪的时间仍然以春季萌芽前为主。您瞧，进入结果期的樱桃树，第一层主枝上已经布满了侧枝，第二层主枝也已经形成。这个时期大樱桃修剪的重点是疏枝和短节。疏枝主要是疏除主枝上的侧枝，侧枝在主枝上的分布最好呈对称的鱼刺形，水平的向两侧伸展，侧枝之间的距离是15到20厘米。垂直向上或者垂直向下生长的侧枝可以疏除，间隔太近的侧枝也需要疏除。除了疏除过密的侧枝，对于过长的侧枝需要用短节的手法缩短侧枝的长度，使开花结果集中在侧枝的根部。如果有的主枝上没有着生足够的侧枝，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刻牙的方法促进侧枝的形成。像这一根主枝，侧枝着生的比较稀，在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空缺，我们从这一段枝条上找个侧面的牙子，同幼树期刻牙一样，在主枝上继续刻牙，促使它抽生侧枝。大樱桃萌芽前的整形修剪对于树体生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体的原则是使樱桃树的枝条分布均匀，通风透光，这叫做大枝亮汤汤，个个跑单帮，里外都是光，丰产有希望。
五六月份以后，还可以采取摘心的方法，削弱枝条的顶端优势，促使它增加分枝，扩大树冠。摘心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新梢摘去10厘米左右，一般5月份和6月份各做一次。环播是大樱桃树体管理中促进结果的一项技术。环播的最佳时期是花后15天左右，在主枝靠近树干的地方割一个圆环，宽度2厘米左右。环播后，营养聚集在枝条上，促进果实的发育。大樱桃进入结果期后，各种病虫害逐渐开始发生，所以每年秋天落叶后必须彻底清园，把枯枝落叶都清扫干净，减少病虫指数。大樱桃结果期一般每年施3次肥，第一次是秋施基肥，宜在9到10月间进行。4到6年树每株施有机肥50至70千克，5到7年树每株施有机肥75至125千克。第二次是花前追肥，初花期追施氮肥对促进开花、坐果和枝叶生长都有显著的作用，每株树施复合肥0.7千克即可。大樱桃采果后10天左右即开始大量分化花芽，此时正是新梢接近停止生长时期，整个花芽分化期约40到45天，采收后应立即施复合肥，每株树1.5到2千克，以促进大樱桃花芽分化。大樱桃5次水，花前水、硬核水、果前水、果后水、封冻水、整捂水。花前水于3月中下旬发芽后开花前浇灌，硬核水于5月初到5月中旬浇灌，果前水于果实采收前15天左右浇灌，果后水于果实采收以后浇灌，封冻水于落叶后至封冻前浇灌。大樱桃进入了结果期，就有了花期管理。可是呢，大樱桃开花早，冻害霜害少不了。那么如果哪一年真的遇到了倒春寒该怎么办呢？第一是灌水，如果刚刚开花就遇到了冻害，全园灌一次水，可以推迟花期3天，开花晚了就避开了冻害。第二是熏烟，根据天气预报，在霜降来临之前采取果园生火熏烟的办法也能减轻冻害。为了补充更多的养分，在盛花期喷施0.3%的尿素，或者0.2%的硼砂，或者600倍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以有效地提高坐果率，增加产量。5月下旬到6月上旬是大樱桃的成熟期，可是到了果实成熟的时候，果农们最头疼的是鸟害。现在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架设防虫网。关于防治鸟害，张教授是这样说的：白头翁嘴最馋，一个果子全吃光，只剩盒子在上面，不玩网不用管，如不布网整天喊，果实不全够往前。有了防虫网的防护，咱们就可以安心地等待收获了。在采收樱桃的时候，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先采外围的果实，后采里面的果实。第二，先采下面的果实，再采上面的果实。采收之后需要装在透气的容器里，及时上市。7月份害虫出，金龟子、红蜘蛛、黄刺蛾、小叶蝉、周形毛虫嘴最馋，有机磷治要害，果园打药要讲安全。当然了，对付这些虫害还是预防措施最重要，比如秋季彻底清园，树干涂白，还有在春天萌芽前在树体上绑扎塑料布等措施，都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预防病虫

虫害的发生，还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春季萌芽前全员喷施一次3至5波美度石硫合剂，果实采收后全员喷施一次高效氯氰菊酯3000倍液，再喷施一次80%的戴森猛星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如果发现果园里出现了病害和虫害，一定要及时请教当地植保部门对症用药。通过以上的讲解，不知您对大樱桃的栽培管理是否有了一定的了解呢？您看，只要科学的管理，大樱桃就能得到丰产和稳产。也希望您的果园能像泰安市岱岳区的樱桃园一样，年年有个好收成。

0: 四月初开始，陆续有学生来到云南大理剑川县一些木雕家具厂见习，段四星也随之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几个月。
1: 校企合作以来呢，每年四月份都有美院的师生下来我们厂来采风，他们会设计一些剑川木雕的一些图稿，再跟我们协商碰撞，然后最后呢会出来一些有设计感、有实用性的一些产品。
0: 早在审查图稿的时候，年轻的学者与朴实的匠人之间的思维碰撞就已经开始了。
1: 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下来我们这边采风，第一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了解这个剑川木雕的这个工艺流程。在采风的这个印象当中，他会画一些集合剑川木雕的一些设计图稿，然后就是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图稿怎么能把它转换成实物，怎么能把它生产成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相同的初衷下，昂扬的激情和令人惊喜的创意从来不曾缺席。在有着白族文化聚宝盆之称的剑川，木雕正在以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形式走进人们的心里。

建村木雕的起源呢，它是从建筑木雕这样慢慢的走过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四大类。第一大类呢，还是建筑木雕，像白族民居的隔扇门窗啊、挂炉啊、曲屉啊，这是一大类。然后第二类呢，是实用性木雕，就是家具类的这些木雕，像以前原木箱大理石的这些家具。然后第三大类呢，是成色性木雕，就是建筑木雕更让它精细化，能融入到室内装潢中的这些成色性木雕。然后第四大类呢是旅游工艺品小件。

经露出了一丝端倪。在这一时期，生活在今天剑川海门口水滨湖畔的云南早期人类，已经出现了与建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和活动遗迹。

0: 滇西一带自古便有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说法。据清朝张宏《滇南新语》中关于剑川敲击，时众深广，民聚始夜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级临滇之前，川等省，善规矩浮躁者，随地皆贱民也。《白族简史》中关于元明清以来在鸡足山修建的大刹七十二座，安唐360所的堂皇华丽的建筑，多出自远近闻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的记载。不难看出，在无数次掌墨梁县恢复运凿后，一代代剑川匠人凭着机巧无双的木艺逐步深入人心。在大理剑川，但凡提起木雕，人们总能听到段四星和他父亲段国良的名字。段四星出生于剑川一个木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知名的木雕能手，他的父亲段国良更是剑川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我爷爷也是做木雕，父亲也是做木雕，然后我呢小时候就跟台父亲的工作台下面玩这些木絮啊木渣，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去当时的那个职中的民族艺术班学习。
0: 得益于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段四星是难得的木雕好苗子。自12岁起便开始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剑川木雕技艺，一学3年，待到15岁时，段四星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双层镂空花板的雕刻。
1: 初中毕业以后呢，当时我是进到县职中的民族工艺班，杨玉生老师是教我们美术理论。在这2年多的学习当中，我们收获很多。
0: 对于段四星来说，剑川县职业中学无疑意义重大。30年前，他是这所学校第一期民族艺术班的学生，在这里他第一次对剑川木雕的图案设计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今30年后，时光荏苒，兜兜转转几个轮回，段四星再一次回到了这里，还带着另外一重身份。
1: 我呢是09年受聘于职中的校外辅导老师，每年的5月份是职业教育周，都要回到学校去上一些工艺美术方面的课。然后我们是15年呢跟学校又深度的校企合作以后，这几年呢我们每年的培训还有现代许多制都是在学校里面完成的。
0: 手艺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的匠人往往宽于眼界，高于格局。除去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闲暇时，段四星热衷于购买图片形式的书籍，中华手工是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每每翻阅总免不了详细记录。段四星喜欢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平日里除了喝茶会友，也会时常外出参加各类

0: 展会，到各地的博物馆去参观。在他看来，木雕的灵性无非返璞归真，还原木材最自然的本性。
1: 从建川木雕的雕刻技艺来说呢，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呢是以繁为美，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更有简洁，更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表现手法。
0: 图案的构思又称立意，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整个方案的设计效果。
1: 建川木雕呢，它主要是以平面雕刻为主，它首先呢是要下好一块木材，然后绘上图，以后通过打胚、修光，最后打磨来完成一个作品。
0: 木雕的放样有着属于自己的讲究，放样的纸张通常是具有透明效果的，背后带有印蓝复印功能的纸张，师傅们可以用铅笔临摹图案到木料上，也可以直接将纸张图样粘贴在木料上进行打拼。打拼是建川木雕的核心技艺，打坯的好坏将直接决定作品最后的呈现效果。
1: 打坯呢，它是建川木雕的核心技艺，打坯就是一个造型的一个构成，最后呈现这个作品的美观度就靠这个打坯来完成的。像一件雕刻的一个作品，每片叶子跟每片叶子之间的这个层次，然后后面建筑体的层次，都是靠打坯的这个技艺一层一层打下去的。所以打坯呢是很考验木雕技师的一个技能。
0: 建川木雕讲究以万运刀，木材往往选用质地细腻柔韧的阔叶树种，青皮木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雕刻手法上，建川木雕主要以浮雕为主，镂空深浮雕是建川木雕的主要技艺特色。雕刻时，段四星喜欢在建川传统浮雕技法中融入白描花鸟画技法，从而使传统饱满紧凑的花鸟造型向简约风格转变，让建川传统题材木雕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意境和生活气息。
1: 传统的建川木雕呢，它是以满工为主，现在我们吸取了中国画的构图方式，有留白的地方，然后有疏密有致，然后更显得更生动。
0: 修光是雕刻过程中的最后一道精加物，专业的行话叫做劈光五五对四五。打坯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或缺陷，可以通过修光的过程来弥补。一般要经过玻璃片、粗砂纸、细砂纸三道打磨，才能根据木雕雕刻的用途和需要进行着色。装饰的色彩除木材本色外，还可以运用漆、镶嵌物、金属物件等入色。打蜡上光是建川木雕的独特之处，上蜡时用火加热木雕成品表面，使蜡融化进入表层，然后再行擦拭。

作为建川木雕工艺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砖裱的主要目的则是在保护木雕作品的同时起到烘匀。

0: 的效果。传艺之余，段四星还对一些反映剑川木匠生产生活的民间故事和老一辈木雕艺人的经验进行收集整理。
1: 我们这个企业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然后2015年呢我们申报了国家非遗中心的那个保护研究基地的一个项目。申报了项目以后呢，在之前的整理的一些资料还有图片，然后在陈军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把它出了一本书，叫《剑川木雕艺术研究》。
0: 从手艺到手艺，从匠人到艺人，时间的意义在于教会我们认知与成长。而流转在时光里的手艺人，他们的意义则是要教会我们平凡与坚守。

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唐晓婷。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设立自贸区、自贸港到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实践证明，每一轮改革总是伴随着新一轮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总是推动着改革向纵深迈进。改革行动与开放举措彼此激荡，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勉励安徽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为安徽改革开放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意义何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重大举措？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学习。一、深刻认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国内发展看，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积极扩大内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的一边，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推动构建自贸易，要通过完善制度夯实这三大支柱。货物贸易方面，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方面，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数字贸易方面，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等展会。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计划“一流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保障，重点是通过“一加一减一清零”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一加”就是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一减”就是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一清零”就是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前不久，国务院审议了2024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造业利用外资的限制措施实现清零。四是优化区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开放元素聚集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一国开放的国际半径越来越大，连通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要完善。 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高质量建设境外合作园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造福各方惠及世界的幸福路。通江达海向海而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安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 为安徽改革开放开拓了更大空间。对标互诉浙，安徽陆续推出8批次825项改革举措。更重要的是，借助长三角开放大平台，安徽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体系，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叠加，让不延边、不靠海的安徽成为开放发展的前沿。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安徽省委11届7次全会提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实现新提升，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上当先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0: 个台风要来了。从大数据来看，历年登陆海南的出台风都有什么特点呢？
1: 让我们回顾一下海南历年出台的情况。常年海南登陆出台时间为8月4日，最近十年平均登陆出台时间为8月2日，但出台时间年纪波动很大。2008年第一号台风浣熊于4月18日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登陆，是最早登陆海南的出台，它也是1949年以来最早登陆我国的出台。1950年11月23日的台风德莱尔在海南万宁登陆，它是1949年以来最晚登陆海南的出台。1949年至2023年期间，海南出台登陆最多的1月份是7月，约占登陆出台总数的29.3%，其次是8月，约占20.7%。登陆最多的市县是文昌和万宁，两者出现的频率均为27.6%，其次是三亚为17.2%。海南登陆出台的平均强度为10级，其中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频数最多，占31.2%；热带风暴级的为次多，占31%；台风级别的为第三多，占24.1%；强台风级和超强台风级的分别占6.9%和1.8%。各月登陆出台中，4月和11月登陆出台强度相对最弱，最强登陆级别仅达到强热带风暴级；5月、6月、9月可达到台风级；8月和10月可达到强台风级；7月则达到17级以上的超强台风级。它就是2014年第九号台风密马逊，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72米每秒，它也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可见，七

0: 月到十月登陆海南的出台规定不可小觑。1949年以来，海南登陆出台的时间和强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登陆出台时间总体有微弱的提前趋势，而登陆强度总体有微弱的减弱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来，减弱趋势相对明显。27年中有10年没有出台，有14年出台强度没有达到台风级。期间也出现了个别历史罕见的超强台风，所以对于防御出台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共产党员，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战线上，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各自的平凡里埋头耕耘，默默奉献。也许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只是用一点一滴诠释着平凡中的闪光点，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信念和忠诚担当。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榜样力量。扎根基层，一心为民谋发展。陈少武，安徽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2021年6月选派到华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汤王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从高校到农村，陈少武迅速完成了由学术讲台到农村舞台的转变。
2: 多的时候我看来的是都沾满了，不要搞十六大，主要就是水。李金阳现在的金阳就是水十六。
1: 如何让汤王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始终萦绕在陈少武的心头。经过反复辨别论证，一张承前启后的规划图徐徐展开。确立了方向，就要去找方法；确定了思路，就要去找销路。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派驻单位优势，积极搭建校地合作桥梁，注册村集体经济项目公司，联络重要大户，与安徽理工大学食堂签订供货协议，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光自己跑腿不够长，我们要把网络用起来。陈少武常常对工作队的同志这样说。
3: 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款农产品呢，是我们的鲜香菇和干香菇。
1: 在他的带动下，驻村工作队大力推进电商服务平台建设，依托村电商平台，怀盼乡村服务，延长农特产品销售链，汤王村的农产品越卖越远。2年来，陈少武和工作队一起推动本地大米、香菇、草莓等各种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00余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翻了几番，汤王村也成功进入全市经济发展强村行列，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4: 在山村振兴这条路上，我和许多党员干部一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我将认真总结这3年的驻村生活经验，继续思考如何利用高校的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效率结合，助力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快。
1: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乡村振兴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的村干部队伍。作为选派干部的陈少武，用自己的努力为汤王村描绘了一幅和美乡村的蓝图。他用智和慧实现了工作的华丽转身，为当地村民铺就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中千千万万名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奉献爱心，矢志不渝回馈社会。蔡磊。

0: 是一名退役军人，2001年入伍，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在汶川抗战救灾中荣立二等功，同年考入解放军联合军乐团，2022年荣获华南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从部队退役回到华南后，蔡磊积极发挥自身特长，创办了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做起了古乐培训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培训班越来越红火。为了回报社会，蔡磊始终恪守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先后为退役军人子女减免培训费用20多万元。他还主动为多所学校义务培训鼓号队，几年下来免费培训2000余人次，被师生亲切地称为编外老师。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蔡磊主动放下工作，到社区进行宣导和值守。连续1个多月，他顶风冒雪，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夏季洪水袭来，蔡磊闻讯而动，毅然加入到退役军人抗洪先锋队，冒雨运输物资，疏通道路。洪水消退，他又自掏腰包购买了20000元生活必需品，把温暖送到了受灾的群众手里。
1: 部队这个大熔炉教会了我技能，更锤炼了我的意志。现在退伍回来，就想着尽我所能教给孩子们一技之长，给孩子们带去欢乐的同时呢，也可以教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好好读书、立志高远。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脱下军装脱不掉的是军魂，放下钢枪放不下的是初心。作为一名党员，蔡磊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坚持用一点一滴的爱心回馈着社会。新时代，我们要用大爱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用满满的正能量创造有温度、有爱心的大美社会。勤学苦练，平凡中见不凡。他叫李胜，是华南市谢家集区环卫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从一名环卫车驾驶员一步步成长为车队维修班班长。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一名环卫工人来说，环卫车辆就好比是自己的战友，只有每辆车都不出故障，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李胜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小本本，工作之余他常常和队里的老师傅请教车辆维修知识，什么故障是因为油路不通，什么问题是因为螺丝松动等等。每一次请教，李胜都是认真看专心记。常年下来，他的小本本记满了车辆故障的原因以及排除方法，练就了过硬的维修保养本领。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这是李胜常常挂在嘴边的话。70余台车辆，每天他都要逐辆排查一遍，绝不让任何一辆车带着隐患上路。2023年冬天，为有效应对降雪天气，李胜早早就组织维修班的同事完成了车辆除雪设备的检修安装工作。12月15日晚，华南迎来大范围降雪，凌晨2点，李胜就和同事们一道驾驶车辆开始清理城区主次干道的积雪，一干干到大天亮。看着一辆辆正常运行的环卫车辆，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0: 李胜来不及歇息，又与同事们一起投入到新的任务之中。
1: 我在车里干了十几年了，每天的工作职责就是把车检查好、保养好、维修好，让同事们平平安安出车，安安全全回来。我的工作干得越细致呢，驾驶员他就工作越顺畅，这样呢就能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星星在意，其义必躬；星星在意之，其职必举。李胜只是一名平凡的工人，但他的不平凡就来自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的执着信念。在新时代，不论选择哪种职业，从事什么工作，只有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也许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榜样？我想答案就在你我身边，就在你我心中。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共产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做到这一点，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就是榜样。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时代的回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劳动者是时代的建设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劳动者的伟大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于将平凡之事做到极致的执着。这份执着化作了我们身边最熟悉不过的声响。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平凡声音里的不平凡的力量与精神。
1: 声音无形，却能刻录时代。这些平凡劳作的声响，朴素而单调，但交织共鸣，就奏响了一曲生生不息的劳动赞歌。这声音来自钳工方文墨手中的锉刀，他打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国产战机搏击长空的硬核底气，方寸毫厘皆是匠心。
2: 我们就是把最精密的活儿装在飞机上，为我们的飞行员的生命保驾护航。
1: 0.00068毫米，约等于头发丝直径的1/125。为了突破极限，方文墨在无数个深夜与不可能较劲。
2: 早上4点钟到晚上的23点，一天将近18小时到19个小时，都是在工作现场。我坚持了11年。
1: 正常情况下，一个钳工一年更换。

0: 十多把锁刀，而方文墨一年却换了200多把。
1: 自己的精度值呢，也是从这个0.1毫米开始扩进到0.005毫米、0.02毫米、0.01毫米、0.003毫米、0.0068毫米，再到更高。看着我们航空工业生产的各型飞机飞过天，很骄傲。那个时候感到就作为一个航空人值了。
0: 从空间站巡弋苍穹，到大飞机翱翔云天。从高铁驰骋世界，到港珠澳大桥跨海相连，这微弱的沙沙声磨砺出大国工匠争闯一流的极致追求。而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包头，回到耳边的却是持续不断的机器轰鸣声。眼前这座庞然大物正用3.6万吨的洪荒之力，将13.5吨的钢坯挤压成无缝钢管。这背后，是雷炳旺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突围之路。
2: 16万块钱一吨，一吨管子就可以买一台汽车。只谈价格，不谈交货周期。
0: 面对外国公司傲慢的垄断，雷炳旺接下了研制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的重任。然而突破哪有那么容易，
2: 缠缠停停，停停缠缠，就一致性特别棒，所以缠的那个结果，缠的那钢丝圈就不稳定。
0: 能不能降低一下技术指标，雷炳旺毅然决定全部拆除，推倒重来。2个多月倾注的心血尽数归零。那个冬天，-30多摄氏度，他带领团队每天在车间奋战10几个小时，终于，这台工业巨兽发出第一声轰鸣。
2: 现场人，哎呀，好多人哭成一片了，抱在一起，泪流满面啊！用了3年时间，赶上了50年，就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0: 这磅礴的轰鸣，是突破技术封锁的宣告，更是劳动者勇于创新的时代回声。曾经，这风沙的嘶吼

0: 车的水是两手往这走，水不能浪费掉。你看，啥都高兴高兴，你看。
1: 2005年，14岁的小儿子罹患脑瘤，因常年自杀，汪银吉早已家徒四壁。绝望中，汪银吉做出了这辈子最痛的决定。
2: 我才缓过神来了，这账还掉了，这娃娃就不好。刚说完快放弃治疗吧。
1: 弥留之际，14岁的小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心愿。
2: 爹爹，你自己把他上三班要治疗，治不了的话就逼不死他上三班，也逼不死我。为了无偿当人，留下留下不留人，这是我的儿子啊，心酸的没办法。
1: 儿子的遗言成了王银吉的精神支柱。
2: 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在三面里生活是可笑。
1: 昔日风沙的嘶吼已然化作绿意涌动的潮声，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告慰，更是艰苦奋斗铸就的生命丰碑。伴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王润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些年，他率领太原市唯一的女子清涛队，守护着104条街道、6000多口下水井。
3: 掏的时候就是出来一甩，甩的溅的满脸都是，溅的嘴里。
4: 就有些家长就一边拉着孩子就说：“快走快走，这么臭，你可得好好学习。如果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你就，干这个。”
1: 委屈迷茫中，师傅对他说：“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干。”干好了就能赢得尊重，这句话成了他坚守的底气。他把手机号留给老旧小区群众，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5: 小区院内就不算是他们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了，帮了一次两次，但是没想到这一帮就是20多年。
1: 下雨天，王润梅死死守在积水的漩涡旁，而她的女儿却只能冒雨独自回家。
6: 因为我妈妈工作的性质，下雨天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7: 我入党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受到我妈妈的影响，就是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贡献的人。
8: 我希望自己的家变得越来越好，我愿意一辈子做好我这份工作。
1: 30多年，10万余次井盖开合的撞击声，是城市的烟火奏鸣，也是劳动者爱岗敬业的深情告白。在安徽芜湖，一位农民科学家步履匆匆，足音久久回荡在广袤原野。
9: 是村干部是？
2: 我什么干部都不是，我就是种田的农民，叫杨良进。你们种过良进一号就是？
9: 杨良进，
2: 你看，这是杨良进一号，你们都知道，对吧？
1: 他自称农民，却干着科学家的事儿。耗尽心血培育的良进一号，他转身就免费送给了乡亲。2021年。72岁的杨良金受邀前往偏远的奎峰村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
10: 因为这个担子太重了嘛，而且年龄也这么大了。
1: 但杨良金还是一头扎进了农田。一次严重的心绞痛让他险些倒在田埂上，医生要求立刻住院，他死活不听，直到被紧急推上了手术台。
2: 那个时候，最坏的打算就是，假如走了，那交代子女，怎么完成我的没有完成的任务。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刻，我仍然站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这是我当初许下的诺言。
1: 这沉稳的脚步声，是一位老党员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生命乐章。咆哮的怒江水声，桑南才一听就是38年。作为周边十几个村寨唯一的邮递员， 送一趟邮件需要跋山涉水，行程300。

0: 多公里。1998年，一场泥石流将桑南才困在山中。
1: 迷迷糊糊听说我的儿子救我，后面我就起来，我说我还没死，我在这里的。我儿子跑过来抱起我说：“哎呀，我以为你死了。”
0: 妻子劝他换个工作，他拒绝了。他说：“山里孩子的通知书总要有人送，老人们的家信总得有人读，乡亲们缺少生活用品也得有人帮着背。”随着脱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小道变公路，桑南才也跨上了摩托车。一次雨中送剑，他连人带车滚落15米的悬崖。
1: 他开始说：“哎呀，你说全部碎骨，不能用了，已经里面腐烂完了，不记得接了，说后面接了。”
0: 失去了一截中指，他仅仅休息了2天，就再次踏上了油路。
1: 可以说我也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一样的，必须要我要服务到底，走不到那一条为止。

0: 从毫厘必争到工业突围，从治沙坚守到清淤疏通，从泥土深情到深山跋涉，六种声音，六种人生，共同书写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1: 啊，你笑我了是吗？
0: 岁月无声，精神无形，一代代劳动者铸就的这座精神丰碑，犹如不灭的火炬，照亮复兴征途。
2: 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
3: 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2: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多久
1: 再过去？
2: 冒险的人一直在努
4: 力。我是人，那不是神，病倒还会回学校。
5: 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只有做到位了，你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睡觉。
6: 我宁愿站着待会儿单位上，我也不躺在那个乒乓上
7: 去干什么。我女儿说：“你到底是要操守人心，还是要命？”我说：“两个都要。”
2: 闪耀成名门星辉，让未来生逢如撞。
8: 如果做不好，我们就去跳海。我是组长，我第一个跳。
9: 一面是万丈深山，一面是高山，没退路。
10: 济南险冻工作面前呢，我先上，我能上，我敢上。
11: 只要我们岛上还有一户村民，我就会一直坚持在这里。
1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

0: 从四月初开始，陆续有学生来到云南大理剑川县一些木雕家具厂见习，段四星也随之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几个月。
1: 校企合作以来呢，每年四月份都有美院的师生下来我们厂来采风，他们会设计一些剑川木雕的一些图稿，再跟我们协商碰撞，然后最后呢会出来一些有设计感、有实用性的一些。

0: 审查图稿的时候，年轻的学者与普世的匠人之间的思维碰撞就已经开始了。
1: 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下来我们这边采风，第一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了解这个建村木雕的这个工艺流程。在采风的这个印象当中，他会画一些集合建村木雕的一些设计图稿，然后就是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图稿怎么能把它转换成实物，怎么能把它生产成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相同的初衷下，昂扬的激情和令人惊喜的创意从来不曾缺席。在有着白族文化聚宝盆之称的建川，木雕正在以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形式走进人们的心里。

建筑木雕的起源呢，它是从建筑木雕这样慢慢的走过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四大类。第一大类呢，还是建筑木雕，像白厨民居的隔扇门窗啊、挂炉啊、曲屉啊，这是一大类。然后第二类呢，是实用性木雕，就是家具类的这些木雕，像以前原木箱大理石的这些家具。然后第三大类呢，是成色性木雕，就是建筑木雕更让它精细化，能融入到室内装潢中的这些成色性木雕。然后第四大类呢，是旅游工艺品小件。

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剑川与木雕的缘分便已经露出了一丝端倪。在这一时期，生活在今天剑川海门口水滨湖畔的云南早期人类，已经出现了与建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且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和活动遗迹，

0: 滇西一带自古便有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说法。据清朝张宏《滇南新语》中关于剑川敲击，时众深广，民聚始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级临滇之前川等省，善规矩浮躁者，随地皆贱民也。白族简史中关于元明清以来在鸡足山修建的大刹七十二座，安唐360所的堂皇华丽的建筑，多出自远近闻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的记载。不难看出，在无数次掌墨梁县恢复运凿后，一代代剑川匠人凭着机巧无双的木艺逐步深入人心。在大理剑川，但凡提起木雕，人们总能听到段四星和他父亲段国良的名字。段四星出生于剑川一个木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知名的木雕能手，他的父亲段国良更是剑川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我爷爷也是做木雕，父亲也是做木雕，然后我呢小时候就跟在父亲的工作台下面玩这些木絮啊木渣，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去当时的那个职中的民族艺术班学习。
0: 得益于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段四星是难得的木雕。

0: 好苗子。自12岁起，便开始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剑穿木雕技艺。一学3年，待到15岁时，段色心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双层镂空花板的雕刻。
1: 初中毕业以后呢，当时我是进到县职中的民俗工艺班，杨玉生老师是教我们美术理论。在这2年多的学习当中，我们收获很多。
0: 对于段色心来说，剑川县职业中学无疑意义重大。30年前，他是这所学校第一期民族艺术班的学生，在这里，他第一次对剑川木雕的图案设计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而今30年后，时光荏苒，兜兜转转几个轮回，段色心再一次回到了这里，还带着另外一重身份。
1: 我呢是09年受聘影视中的校外辅导老师，每年的5月份是职业教育周，都要回到学校去上一些工艺美术方面的课。然后我们是15年呢跟学校又深度的校企合作以后，这几年呢我们每年的培训还有现代学徒制都是在学校里面完成的。
0: 手艺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的匠人往往宽于眼界，高于格局。除去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闲暇时，段色心热衷于购买图片形式的书籍，中华手工是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每每翻阅总免不了详细记录。段色心喜欢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平日里除了喝茶会友，也会时常外出参加各类展会，到各地的博物馆去参观。在他看来，木雕的灵性无非返璞归真，还原木材最自然的本性。
1: 从剑川木雕的雕刻技艺来说呢，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呢是以繁为美，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更有简洁，更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表现手法。
0: 图案的构思又称立意，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整个方案的设计效果。
1: 剑川木雕呢，它主要是以平面雕刻为主，它首先呢是要下好一块木材，然后绘上图，以后通过打胚、修光，最后打磨来完成一个作品。
0: 木雕的放样有着属于自己的讲究，放样的纸张通常是具有透明效果的，背后带有印栏复印功能的纸张，师傅们可以用铅笔临摹图案到木料上，也可以直接将纸张图样粘贴在木料上进行打坯。打坯是剑川木雕的核心技艺，打坯的好坏将直接决定作品最后的呈现效果。
1: 打胚呢，它是剑川木雕的核心技艺，打胚就是一个造型的一个构成，最后呈现这个作品的美观度就是靠这个打胚来完成的。像一件雕刻的一个作品，每片叶子跟每片叶子之间的这个层次，然后后面建筑体的层次都是靠打胚的这个技艺一层一层打下去的，所以打胚呢是很考验木雕技师的一个技能。
0: 剑川木雕讲究以万运刀，木材往往选用质地细腻柔韧的阔叶树种。 青皮木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雕刻手法上，剑川木雕主要以浮雕为主，镂空深浮雕是剑川木雕的主要技艺特色。雕刻时，段四星喜欢在剑川传统浮雕技法中融入白描花鸟画技法，从而使传统饱满紧凑的花鸟造型向简约风格转变，让剑川传统题材木雕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意境和生活气息。
1: 传统的剑川木雕呢，它是以满弓为主，现在我们吸取了中国画的构图方式，有留白的地方，然后有疏密有致，然后更显得更生动。
0: 修光是雕刻过程中的最后一道精加工，专业的行话叫做批光五五对四五。打批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或缺陷，可以通过修光的过程来弥补。一般要经过玻璃片、粗砂纸、细砂纸三道打磨，才能根据木雕雕刻的用途和需要进行着色。装饰的色彩除木材本色外，还可以运用漆、镶嵌物、金属物件等入色。打蜡上光是剑川木雕的独特之处。上蜡时，用火加热木雕成品表面，使蜡融化进入表层，然后再行擦拭。

0: 作为建川木雕工艺流程的最后一道工序，装裱的主要目的则是在保护木雕作品的同时起到烘云托月的效果。传艺之余，段四星还对一些反映建川木匠生产生活的民间故事和老一辈木雕艺人的经验进行收集整理。
1: 我们这个企业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然后2015年呢我们申报了国家非遗中心的那个保护研究基地的一个项目。申报了项目以后呢，在之前的整理的一些资料还有图片，然后在陈军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把它出了一本书，叫《建川木雕艺术研究》。
0: 从手艺到手艺，从匠人到艺人，时间的意义在于教会我们认知与成长，而流转在时光里的手艺人，他们的意义则是要教会我们平凡与坚守。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学习了中医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特点和优势啊，包括从整体出发，注重脏腑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坚持呢及时治标缓治治本的原则，有一个早期干预、协同增效和后期啊肺病康复等等方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了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啊常见的中成药以及中成药如何选择，包括中成药的一些概念、分类、呼吸系统疾病啊常用的一些解表的中成药、化痰止咳平喘的中成药、补益类的中成药，这些呢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中成药。中成药呢是以中医药材为原料，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中医药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需要，按照规定的处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对其加工制成的啊一定剂型的中药制品。大家都知道，中成药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中成药来源于我们中医药的复方，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汤、丸、散、膏、丹、酒等剂型，最开始是单味药，后来啊开始有了我们中药的啊复方汤剂，再后来啊又有了为了治疗管肌方便使用的中成药的制剂。唐宋医家很早就开始重视啊中成药的备用、急用和缓用等经验，现代社会当中啊中成药也继续发挥着啊重要的作用。中成药的剂型种类非常多，随着临床需要的啊增加啊现代工艺的进步，以及呢这个西药剂型的引进，中成药呢不仅有我们传统的丸、散、膏、丹这些剂型，而且呢也发展了一些不少的新剂型，你比如说浓缩丸呢、片剂啊、胶囊剂啊、滴丸剂啊、颗粒剂啊、糖浆、合剂、气雾剂、注射剂等等。丸剂呢是把我们药材啊打成细粉以后，或者说把药材进行提取啊一些提取物，再添加一些适宜的粘合剂或者说其他辅料啊制成一个圆形的或内圆形的一个制剂，又分为一个蜜丸、水蜜丸、水丸、糊丸、辣丸、浓缩丸等等不同的类别。其中呢，蜜丸呢又分为大蜜丸、小蜜丸。水蜜丸当中的含蜜量比较少，水丸当中的崩解啊，叫蜜丸要快一些，要利于吸收。糊丸呢？它这个释放的药就比较缓慢了，适合呢一些含毒性的啊药性剧烈的成分的一些处方。辣丸呢它具有缓释长效，而且能达到肠溶的一些效果，也适用一个有一定的毒性而且呢刺激性较大的一些药物的处方。浓缩丸呢服用的剂量啊要较小一些。散剂呢是指我们的药材啊或者是药材的提取物经过粉碎混均混合以后而制成的粉末状的制剂，它又分为内服散剂和外用散剂。散剂的粉末的颗粒的直径小，容易呢分散啊起效也比较快。外用散剂呢它的覆盖面的面积比较大，可同时发挥保护作用和收敛作用。
另外呢，散剂的制备工艺比较简单，剂量呢用于控制，也方便婴幼儿的服用。削膏剂啊，是指把药材的提取物或者是药材

0: 不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上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园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着希望的力量。
2: 回望往昔，缺水是刘园村人最深的痛，老辈人常念叨袁林娘她心真狠，八安家到东山埂，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石头各脚心，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是过得多么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维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于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3: 一听说要打赢，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敌人没有等，坐在一起研究看

0: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
1: 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
0: 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2: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肘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做一锤，劝谁就近一锤。那时候党员干部都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0: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日夜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园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园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园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园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
1: 迈入新时代，刘园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

0: 若其实者思其树，仅其留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1: 从一口井开始，刘园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园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
0: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
1: 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园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0: 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壮阔之美撼人心魄。穿越盐湖结晶的天空之境，俯瞰戈壁光伏矩阵的蓝色海洋，凝视风车森林舞动的绿色脉搏。当熟悉的大地换上高空视角，柴达木的聚宝盆里正涌动着盐湖产业的澎湃之力，清洁能源的科技之光，生态旅游的翠绿之韵，有机农畜的金色希望，气象万千，生机勃勃。
1: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4D，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西州是青海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战场，组织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强化党建引领、干部保证和人才支撑，持续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钾肥供应受制于人，钾盐卡脖子的困境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1954年前，国内没有自己的钾矿，想要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对进口钾盐的依赖，迫在眉睫。一批盐湖地质专家将目光投向了柴达木盆地，最终在察尔汗盐湖找到了与钾食盐共生的光卤石，开启了我国钾肥产业的新纪元。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盐湖人前赴后继，而党建始终是引领他们奋勇前行的核心力量。
2: 盐湖钾肥从1958年建厂，然后历经现在差不多有70年的历程，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的生产能力逐年提升，近年来公司产能突破500万吨，离不开老一辈盐湖人的艰苦奋斗。盐湖钾肥主打4大工艺，一个是正负旋工艺，一个是反负旋工艺，还有这个热熔工艺和这个对流工艺。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盐湖集团最大的生产装置以这个反负旋工艺为主，像我们生产一车年产占据的钾肥，整个盐湖集团的60%-70%的任务，每年的生产入大概在350万吨左右。生产一车间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共有党员71名，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下，全体党员也是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成立设备工艺攻关小组，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带领全体员工为整个生产保驾护航。
1: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凝聚着共产党员们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产能的提升都彰显着党建引领下的强大凝聚力。如今以察尔汗盐湖为主的柴达木盆地已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4的钾肥生产基地。14-15期间，格尔木围绕盐湖化工已形成800万吨钾肥、100万吨纯碱、42万吨氢氧化钾、10.5万吨碳酸锂、1500吨金属锂、3100吨有机锂的生产能力。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盐湖人从未忘记对生态环境的守护。
3: 这些年，兰科锂业通过对吸附法、钠滤膜法、萃取法的一个集成创新，形成了成套的盐湖提取技术，并建设30万坪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热水加热。该装置建设以来，减少天然气用量1300万方。2024年开始，高氨钠氯引入到盐湖提取领域，对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年回收淡水达100万方以上。通过技术的创新、科技的进步，公司产量稳步增长。2024年，公司产量首次达到4万吨。
1: 柴达木盆地有33个大中型盐湖，察尔汗盐湖的发展只是缩影。
4: 在这个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 我们生物学习联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个党建引领，全面加强盐湖资源管理工作，实现了个盐湖资源的个科学开发和保护利用，推进盐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来，泉州已开发的13个盐湖中，4个盐湖实现了日后已开发整体的布局。特别是去年年底，海西州编制印发了《海泉州盐湖资源开发优化总体方案》，将剩余的9个盐湖和泉州23个盐湖探矿权全部纳入整合范围，从近期、中期、远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最终实现一湖一开发主体的最终目标。
1: 绿色盐田，钾肥之都，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与产业标识，更是党建引领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盐湖人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新能源，时代浪潮中奏响的最强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为实现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柴达木盆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新能源引领的绿色变革，奏响了一曲生态与发展共赢的壮丽乐章。截至2025年3月底，海西电网总装机容量2586.703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481.7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95.9%。这一组震撼的数据，彰显着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5: 海西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指示，在省州两级党委政府四地建设行动方案引领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引领。
1: 从全国规模最大的沙歌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电源项目、柴达木格尔木东分基地电源项目，到中广核德令哈100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再到三峡能源青玉直流2期100兆瓦光热工程，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坚强引领。
6: 中华汇能气海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区域检修中心一型风电厂占地面积45.2千米，项目安装有31台名扬无电无流行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兆瓦，年利用小时数2340个小时。我是场站安全专责，同时也是一名党员，属于中华汇能气海能源公司第一党支部。现场工作中，党员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处理风机迎难故障，以传八道的形式提高大家的检修技能。
1: 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项目建设中，更贯穿于新能源产业链的拓展中。在储能领域，全国单体最大共享储能电站华电青海海西州托格若格共享储能电站的并网，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智慧化共享储能技术的重大突破。
7: 华电德令哈派姆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是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成功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宣告实现商业化运营氢气交付。我们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引导量标准、量身份、量承诺。在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中，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员工克服技术难题。华电德令哈光清储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沙歌荒大基地项目，成功亮相第3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
1: 在柴达木盆地上，新能源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当柴达木的苍茫与天空之境的澄澈相遇，当红色基因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这里正书写着一段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的传奇。近年来，海西州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严链要求，以文旅产业为支点，积极探索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组织建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作用融在链上，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4年，海西州以文旅为笔，书写下2055万人次游客、105.3亿元收入的辉煌篇章。
8: 近年来，海西州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文体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了党建加红色旅游加民俗文化加乡村旅游等品牌活动，推动了全域党建引领全域的发展。
1: 当您漫步海西，每一步都踏在昆仑文化的千年脉搏上。2024年，海西州在党建引领下，12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4.49亿元，40个新项目与21个续建项目如双引擎驱动，总投资超27亿元，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中，让城市魅力与大漠盐湖风光形成1+1=2的双赢。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美青海海西，这里是美丽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这里不仅是青甘大环线上的旅游火爆点，更是一个网络打卡圣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
10: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我公司对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的建设及开发，保持着纯粹且宁静的自然景观，欢迎您各位的到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1: 从空间重构到产业融合，从线路串联到品牌共创，海西正以全要素发力之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当您穿越俄伯梁雅丹，探秘火星营地温泉，仰望冷湖星空，您会看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8: 今后呢，我们将立足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禀赋，做好茶卡盐湖、水上雅丹、黑独山等景区的提质升级，培育多元体验消费业态，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面增强海西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品质将海西塑造成为广大游客心目中的诗与远方，助推海西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青藏高原3000米云端之下，红艳艳的枸杞映红农牧民红艳艳的生活，金浪翻涌的藜麦田铺展成希望的田野，绿色发展浇灌出海西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诗篇。纵横800里的柴达木盆地，因丰厚的资源禀赋，成为海西州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依托，孕育出红黄绿交织的丰收色谱。
11: 大家好，我是红柳村驻村书记黄国平。近年来，我们红柳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呀，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多年以来，我们从沙滩变成了良田，合作社从最早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6个温室大棚，从最简单的种植发展到现在的1、2、3产的相融合，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使咱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海西州紧紧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主旋律，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机制活源的发展范式。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 创建百亩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1.71万亩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推行天然放牧加设饲半设饲相结合的养殖模式，推广高效养殖、牦牛复壮等养殖技术。2025年牛羊出栏达188万头只以上，科技赋能与品牌引领双轮驱动，柴达木枸杞研究院、藜麦研发中心培育出青藜一号等耐旱新品种，农作物两种覆盖率98%，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枸杞、藜麦、驼奶等269个绿色产品、119个有机产品走向全国，电商平台农畜产品年销售额8.23亿元，外贸出口额2432万元。
12: 我是瑞源枸杞专业合作社，这是去年种的一个品种，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7-8，这个产量也高，挂果率高一点，效益好一点。从咱们种植枸杞多年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再一个呢，从咱们的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了，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的下一步呢，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咱们也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枸杞子走向国际，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13: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任，大家可以叫我小曹。在党建议令下，我们本草人本着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对品质的坚守、对社会的担当，现已实现年产超1000万、年产值超1000吨，在推进海西州四地建设、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我们本草人应有贡献。
14: 海西州近年来制定出台了海西州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后我们继续在重点领域上破难、破题、破局，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狠抓举措落实，深挖海西州农牧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推进农畜产品原料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主运销售等关键环节，构建农牧业全产业链，扩大农畜产品外销规模，力争全年输出农畜产品28万吨以上，输出额达到55亿元以上。
1: 从红黄绿丰收色谱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田园牧歌，海西正以做强藏羊、牦牛、枸杞、青稞、藜麦5大优势产业为战略支点，奏响蓄势腾飞、田园牧歌当见旋律的时代强音。在海西州，高质量党建如同璀璨灯塔，引领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未来海西州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凝聚发展合力，在瀚海戈壁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

0: 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这几年，西宁市的五区两县党群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成为了各级党组织联系党员群众的枢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宁市的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吧。2023年，为有效解决西宁市级党建活动阵地服务能力弱、陈展内容少等问题，西宁市大力实施多元一体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建设，聚焦党员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积极发挥阵地功能及开放式集约化为一体，不断构建党群共享、功能相融格局，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7月1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你好，晶晶。
2: 你好，小菊。
1: 欢迎来到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里吗？
2: 好的。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占地3300平方米，分为一厅、两区、三馆。一楼呢有党群活动接待厅、智慧党建体验区、红色服务悦享区。三楼为组织生活馆、党史学习馆和党建展示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采取了虚拟现实、体感互动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以声光电等新科技、新媒体展出形式，让体验者身临其境参观、学习、感悟。
1: 那除了这些可见可触的设备设施之外呢，咱们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还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服务项目呢？
2: 刚好我们要开展新一期一月一主题活动策划会，那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
1: 啊，陈老师好。
3: 你好，老师。
1: 你好。
4: 好的，那本周五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两个党组织来参观，本人他们30个人吧，上面有对。
5: 然后他们那些有什么
1: 一月一主题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项创新党建活动，活动紧扣新时代党建需要，创新形式和载体，按照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不同时间穿点呈现，开展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开放式活动，吸引不同行业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前来打卡参与。活动紧扣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传统节日和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纪念性节日的内涵特点，针对性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变以往的被动参与为党员群众的主动点单，大大提升了活动针对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陈老师，在筹备每期的主题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怎样来确定这个活动的主题呢？
4: 我们主要呢有两种途径。那首先呢，我们是根据来到这里参加活动的不同党员群体呢，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套餐定制。那比方说呢，针对咱们的新发展的党员以及咱们的青年党员呢，我们则着重开展这个回顾党史、重温入党誓词等一出新相关类型的活动套餐。那针对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呢，我们则会联系咱们的市就业局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企业，那进行咱们就业岗位的匹配、政策答疑等相关的活动。同样呢，针对咱们的这个全市的广大党务干部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实战演练等相关的活动。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结合咱们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有中秋呀、国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则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带领着咱们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开展一些手工制作、然后民俗体验等相关的活动。
1: 那如果说单位想要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呢？
4: 单位党组织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然后定期呢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一些活动套餐、一些预告。那根据咱们的预告套餐的内容呢，如果单位感兴趣，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以前我们农村开展党建活动形式单一，场地有限。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一月一主题的活动，形式新颖，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正好弥补了我们农村党员学习教育的不足。
1: 作为西宁市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六大课堂。那么这六大课堂是什么？咱们一起实地去看一看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以全面提升党员教育内容、供给质量，更好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为目标，围绕党员教育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堂。按照党员点菜、中心组织、专家下厨、送菜上门的思路，围绕党纪学习教育、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科学制定党史、党建、纪律、法律、健康安全六大课堂及个性化学习菜单，供各级党组织党员按需要自主选择，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培育基层工作多面手，探索规定动作加特色定制、自选套餐加拓展项目等模式，创新推出点单式系列活动。前来参观的党组织和党员既可以照单点餐，也可以自主配餐，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学习的高质量供给。自六大课堂开通以来，广泛受到了参训党员们的点赞好评，尤其是党建加税务实务、新政解码工作坊等特色课程形成了破圈效应，在企业党组织中广受欢迎。如果您也想听六大课堂的课，可以通过西宁党建微信公众号线上查看课程信息并进行预约。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直是基层党建的难点，经常出现组织找不到人、党员找不到家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西宁市在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打造集报到登记、组织关系接转、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港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你好，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
5: 之前我那个单位在海东嘛，但是现在我在西宁市这边就业成功了。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期间我这个党费该怎么缴纳？
3: 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呢，这一期间的所有党费一并向新的党组织缴纳就可以。
1: 那这里除了刚才这种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呢，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3: 那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答疑、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班办代办等一站式精准服务。
1: 以西宁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样板，西宁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区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182个流动党员服务站点，构建起1+7+N 的服务矩阵，以市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7个县区级服务中心，延伸打造 N 个社区服务点，常态化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事项，有效打通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逛了一圈，这里还不错吧？2022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织密15分钟党群服务圈，提升党群服务效率，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实施了1+4+N 党群服务矩阵党建项目，以线上智慧平台驱动、线下实体覆盖支撑的方式，着力构建了市区、街道、社区贯通一体、全面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和梅园村的梅花一样应时守约的是梅园村的石雕匠人段德坤。这些年来，不论寒暑晴雨，五点作画练字，七点锻炼身体，八点洗漱用饭的铁律，段德坤从不轻易更改。
1: 早晨空气好，安静，有时候白天想不通的地方，早上安静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来。
0: 段德坤喜欢绘画，尤善素描，在他近37年的石雕生涯里，大部分图稿的测算和绘制都在凌晨5点与7点之间完成。绘画与雕刻的相辅相成，使得段德坤的石雕技艺越发炉火纯青。
1: 干石雕，你要雕得好，必须又懂得绘画，又看得懂图纸。如果你图纸看不懂，你根本就雕不好。雕刻跟书法、绘画是相通的。
0: 若要追根溯源，探寻段德坤这一生技艺所在，段家世居的梅园村注定是绕不开的缘起之地。段德坤生于石雕之乡，长于石雕世家，似乎从一开始他与石雕的缘分就要叫成人多出许多来。作为家族第五代石雕传人，段德坤的学艺之路从16岁正式开始，至今仍学无止境。
1: 我刚学艺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跟我叔父他们去学艺，父亲叔父他们是个绘画技术比较差，我是画得很好，所以在雕刻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之后又拜了文川里一个叫李长青的，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技艺就不断性的提升。
0: 虽自小耳濡目染，受石雕艺术所熏陶，但学艺之艰辛，这一笔一画、一锤一凿之下的功夫，却并非如外人所见那般来得轻巧。
1: 但在书籍上、画法上看到人家做的东西。
0: 是云林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也是段德坤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梅园石雕较为常见的石料有青石、汉白玉、花岗岩、青砂岩、红砂岩、石灰石、大理石等。这些石料不但石质细腻，裂纹较少，而且坚硬耐磨、抗风化、耐酸碱，所产生的粉尘也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同石头打了30多年的交道，段德坤自有一套相识的本领，总能轻而易举就分辨出石材的好坏和石粉中的有害物质。
1: 我们这里的砂岩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这边这是对灰砂岩对身体不影响，阳城那边有红砂岩、黄砂岩、白砂岩，那种就对身体有危害，而且危害很大。

0: 雕刻时，段德坤一般都不绘制草图，也不事先制作小样，选好毛石料后，只用木炭或粉笔简单勾画几笔，就直接按腹稿图样开始雕刻。大粗坯的过程叫开粗，也叫开大荒。
1: 我就是这个过程中嘛，首先就着石头画出来，把它

0: 生腿少戳破的雕工出来，也就是说是打出去。
1: 在打出体面的结构和基本形态后，还需要对石狮进行逐步细削，去掉多余的部分。细削的过程从头部开始，逐渐往下，重点在于刻画形象和找准形体的起伏结构等细微变化。精雕细琢间最是需要耐心细致，同时方寸的去留也要保有余地，以便稳中求胜。
0: 整个雕琢过程都在脑海里面，所有的把握不准，你拿针多打了一点，掉了一块，或者多牺牲了一点，就把这个石头就坏了。只有你在心里面胸有成竹，你再逐步逐步的去打，打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1: 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失误，也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对于段德坤来说，最大的考验却是2001年6月动工的满贤林风景区。如何在悬崖峭壁30多米的大石头上进行施工和保障施工安全，曾一度成了段德坤的心结。
0: 当年在青石岛青石玩的时候，石头有些地方是它年深十九分有点风化，在雕琢过程中腐蚀的地方肯定又去重新补重新削，在削的过程中是想尽各种办法，硬是用神工台还是把它补上去了。
2: 也是就当初把这个往保断砖这个石板不着，也是当也是成功。
1: 2004年4月底，由段德坤作为主创带领团队打制的千狮王终于问世。狮王高25米，长18米，宽12米，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体量最大的石狮子。在千狮山，除了狮王，还有大大小小3200多只石狮子，它们因石而成，以岩而凿，千姿百态，兼收并蓄了白族民间纹狮、中原纹狮和剑川独特的石雕技艺，风格跨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
0: 到青石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在设计制作狮子这个方面是有独到之处，我也在那边跟他学了很多，他最后还是又送了我一本白出画谱。
1: 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些年来，段德坤在传承剑川石雕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地将泥塑与石雕雕刻结合起来，创新的技法。
0: 在学艺方面嘛，你肯定一天两天是学不好，你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你才技艺得到提升。
1: 剑川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石雕、木雕的基础上，通过石雕艺人的不断创作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自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同时并用文化器，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剑湖儿女便已经掌握了石雕加工技术。据明代学者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篇》记载，原石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晋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工用库朱毅，皆其子孙也。 在这些布满内府的电工中，只怕不乏剑川石雕的最高者。民间一直流传，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之说。这南有剑川石窟，指的便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1000多年的石宝山石窟。石窟中各类人物造像，经过石雕艺人的雕琢，将白族、异宗文化与藏密、汉密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理念做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剑川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如今，从建筑类的石亭、石桥、木龛，到装饰类的梁方、门墩、花板，从陈设类的石狮、石凳、石盆，再到工艺品类的砚台、笔筒、挂瓶，石雕与剑川人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0: 满云川神谷是在1280人，现在在做石雕的

0: 梅园村的石雕工艺得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全村人正走在一条发展致富的大道上，日子被一双双巧手雕得滋润和美。
1: 去年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大师工作室，现在在古石堂那边正在盖房子，都是学生都大批的投递。去年在文化馆这方面的支持下，增拨了一个石雕传习所。通过这个石雕传习所，国家级鉴定大师工作室就把石雕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中成药的概念、剂型、种类和如何选择，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中成药，比如说解表剂、化痰止咳平喘剂、补益剂等等。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啊，一定也要注意啊，中成药的使用也要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些原则，按照正确的这个用量、用法以及合理的疗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合并用药，这样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今天的主要内容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日常预防的相关内容。呼吸系统的预防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众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

0: 和温灸气灸啊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燃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啊。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啊，顾名思义啊，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啊感到有点烫的时候啊，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啊，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啊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啊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燃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啊、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啊这些表现啊。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啊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却灼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要让啊穴位周围的皮肤、啊、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啊不能感到烁热啊，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啊操作方便，临床上呢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啊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啊环形的移动，来扩大啊温热刺激的范围。雀灼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啊绝食一样啊，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啊，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啊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三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灼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一般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啊，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外膝眼呢大概就是这儿啊，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 啊，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三寸，三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啊，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四横指，啊，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啊，阿姨您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四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这是胫骨，旁开一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做一个灸法，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为度，这样这个叫回旋灸。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灸呢，它叫雀啄灸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就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0: 第三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这个方法的缺点是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边，点燃以后放在穴位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温灸气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3年或者5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萎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也是我们全身强壮的要穴，常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 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千言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延年益寿。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三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足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泉缘旁开一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七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七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儿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而转动，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就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我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间的这个关节的距离。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就是大概在这儿，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那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脾腧穴。那么脾腧穴呢它是在第11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二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那么摸到这个第二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3个棘突，就比如这是第二腰椎，这儿呢是第一腰椎，再往上呢是第12胸椐，再往上呢就是第11胸椐。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两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开2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就是脾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3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3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可能是第7颈椎棘突，那么第7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3个，就是这是第7颈椎，叫第1胸椎、第2胸椎、第3胸椎。也是找到第3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2横指，像这边大概就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2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2个，像大椎呢它是有1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有1个是在这儿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 它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二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人和咱们的肚脐儿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那就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二腰椎。第二腰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2横指，这边，这边，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然后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0: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眼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啊，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艾灸的状数呢，也是一般是先少后多。用的艾柱呢，一般也是先小后大。第三个是呢，要掌握艾灸的剂量。每个穴位的一般是灸2到3壮。就有一个补益的功能，不适合呢做的太多。艾柱的多少、大小也要因人而异，因此呢，灸的部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呢，治疗的疗程啊，也要根据病情的不同、体质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艾灸的意外，因为艾灸涉及到用明火，所以在做艾灸的时候呢要严格掌握，避免烧伤烫伤以及火灾。讲到这，看看我们学员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
0: 好，瘢痕灸也叫化脓灸，意思是说艾柱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烧灼了皮肤，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也就是利用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阿型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一个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春夏季节应该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 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腠理打开。

0: 通过中药的服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呼吸衰竭、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过敏性鼻炎、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经我们中医辨证，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服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敷到穴位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敷的时候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强免疫力。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也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啊，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就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就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
2: 老师我来。
1: 你好，我给您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儿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大概呢这个地方呢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再数第三个。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旁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个横指，就这个大概 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脊柱往下旁边，旁边两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七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边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样呢，哎，摸到这一个尖尖的啊，一摸就能摸到啊，肩胛骨下角这儿。其实这个肩胛骨下角呢，它大概对的呢就是第七胸椎的水平，就咱摸到这个两个肩胛骨下角了，大概呢它这个水平距离呢，哎，到这儿正中线上，这就是第七胸椎棘突。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下呢，旁开1.5寸啊，像这边呢就是这儿，像这边呢啊大概就是这儿，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膈腧这儿啊，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膈腧穴啊。前面呢就讲的四个穴位，但是加起来呢总共是六个穴，一般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所一般贴的时候的穴位。
0: 在使用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的状况啊，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第二个呢，要控制敷贴的时间，因为三伏贴的啊贴敷的时间一般是在2到4个小时。也可以根据呢患者的皮肤的敏感度的情况以及药物成分的不同来适当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皮肤过敏，因为部分患者啊可能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啊局部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呢应该停止进行贴敷。第四个呢，也要注意饮食的调理，因为在贴敷期间啊，我们应该尽量啊避免食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啊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三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三伏贴。医生呢会根据啊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三伏贴呢啊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呢啊三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啊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啊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啊，并要及时就医。总之啊，三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具有显著的啊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啊，应该遵循啊医生的医嘱啊和建议啊，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啊，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啊，蔬菜、水果为辅助。现代研究也认为啊，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啊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啊，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啊，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啊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啊，必须食用多种食物，啊，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啊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啊，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啊主要的食物啊，包括大米啊、小米啊、啊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等等。豆类呢啊主要是黄豆啊、绿豆啊、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啊，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啊、纳呆啊、这个神疲乏力啊、啊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啊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为主，啊有补虚生津、除烦止渴、止咳化痰、开胃消食、啊蕴藏通便的作用。无醋呢，是指啊所有动物源性的食物，包括肉类啊、啊鸡蛋类啊、啊鱼类啊等等。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啊奶类呢，啊这个鱼类啊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奶类当中的含钙量非常丰富，也容易吸收，啊利用度啊也非常高，也是很好的啊钙的来源。五菜呢是指素菜和食用菌，蔬菜呢是我们膳食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食品。根据蔬菜的结构啊和食用的啊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啊叶菜类，比如说白菜、菠菜啊、啊韭菜啊、香菜等等，还有一个根茎类，比如说萝卜、胡萝卜啊、葱啊，还有瓜果类，比如说黄瓜啊、冬瓜呀、啊。苦瓜、茄子、西红柿等，还有鲜豆类，如这个扁豆啊、毛豆啊、蚕豆啊，另外还有花菜类，比如菜花等等。食用菌呢，是指一些无毒副作用的新鲜的或是干燥的真菌的啊子实体。常见的食用菌啊，有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食用菌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啊，具有一个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自由基、延缓衰老、啊降低血糖、降血脂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啊，在饮食疗法上有哪些呢？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疗法里边啊，可以作为饮食治疗的食物可有百合呀、杏仁啊、黄精、紫苏、生姜、罗汉果、白果、川贝母、枇杷叶啊、核桃仁、陈皮、人参、茯苓、甘草等等等等。大家一听啊，就像一些药物似的。这些呢 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肝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百合有什么作用呢？百合是归肺经、心经，啊，具有运肺止咳、宁心安神的作用，治疗病后啊余热不退或余热未清，啊阴虚咳嗽，会表现这样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干咳少痰，啊或者说啊痰中带血、口干，啊对一些伴有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的是更好一些。古代啊用百合和宽冬花，啊一起呢熬成膏，叫做百花膏，来治疗日久咳嗽、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啊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运肠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啊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啊比较好，啊同时呢它又有宣发肺气，啊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的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啊，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啊就不适合了。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啊应当更加慎用啊，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血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啊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啊胃阴不足啊、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啊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啊、内热消渴啊，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啊，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啊、运肠通便的一个啊功效。它的性味呢啊，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啊，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啊，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啊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啊罗汉果单位来泡服，啊，也可以与桑白皮啊、枇杷叶啊等等一起来煎服。在治疗那个咽痛失音的时候，可以啊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橘红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啊，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啊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 具有一个燥湿化痰，啊，下气和胃，

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心散苦燥，温而生服，啊，入脾肺两经，温燥之性啊，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啊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发散啊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啊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呀、痰白呀、胸闷呢、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舌苔白腻的啊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啊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啊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位，既是中药啊又是食品的一个啊药物，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啊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啊，它的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啊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这个僵尸啊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啊补益肺肾的一个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啊劳嗽啊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慢性啊慢阻肺啊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黄芪、山萸肉啊、五味子等等一起啊来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啊产后啊或者病后啊体虚啊出汗比较多又怕冷的一些人群，也可以给鸡、鸭啊、猪肉一起来炖服，啊，具有补益肺肾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先显示啊，冬虫夏草呢确实具有免疫增强的活性，啊，同时又有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啊，和有镇静、啊雄性激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啊，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啊，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半规黄芪炖鸡汤，啊，冬花紫苑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叫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啊，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啊，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啊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运肺啊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啊运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啊、慢阻肺患者啊，出现了阴虚肺燥、有热的啊、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啊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啊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啊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啊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啊洗净以后泡发，啊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啊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啊
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当归啊，能够补血运燥，啊，党参呢，补中益气，啊，养血生肌，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啊，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啊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慢阻肺的啊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气啊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啊，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呀，啊舌痰是多的时候，啊一些表症、实症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渊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六克，宽冬花啊、紫苑啊各三克。它具体的做法是呢，把这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啊，焖它十分钟左右啊，把它当茶来喝啊，一天呢啊可以多次喝啊，喝完为止。紫苑呢，它是性是温润而苦泻的啊，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啊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啊，一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啊，能清头目、除烦渴啊、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啊，紫苑当中的啊紫苑皂素啊，能够使动物的啊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有祛痰作用。啊，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啊，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啊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啊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啊，所以又能平喘。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啊食物和药膳，啊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替代啊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啊，肺病患者呢，平时啊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个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啊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啊，我们也建议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啊最具有特色的啊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动作呢是圆火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开与合、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拳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啊，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
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机、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啊，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虚、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啊，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啊，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虚、喝、细、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虚是属于肝，喝属于心，续属于肺经，吹呢属于肾，呼属于脾土，吸属三焦。具体来说啊，虚字的功啊是平肝气，对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两目干涩、胸胁胀满、头晕目眩等一些肝经的疾病比较好。喝子宫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子宫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子宫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吹子宫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吸子宫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再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

啊，运动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饭前锻炼，也要至少在休息半小时以后才能够用餐，这样呢，能够避免锻炼以后过多的兴奋，啊，影响睡眠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在睡前两个小时啊，要结束我们的锻炼。从四季来看，春夏秋啊三个季节，可以啊早晨起来锻炼，冬天呢就不要早起锻炼了。第三个呢，锻炼的场地的选择上呢，啊，我们也要求环境清静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些公园啊、啊广场啊等等。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啊中医的啊预防方法。第一个就是防寒保暖啊，避免感冒。当我们的四季气候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机体的调节的能力啊就会失常，或者说就会下降，就会导致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是说时令性的一些流行病。因为很多的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容易发作。比如说呢，冬春交际的气候啊，气温的变化比较大，一些慢支啊、慢阻肺的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啊，就容易发作。冬天呢，流感呢就容易流行。所以在寒冷的季节，或者说气候啊骤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在天气变化明显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啊，避免因为受凉而引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呢引起一些慢性呼吸性疾病啊，这个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啊这个支气管哮喘啊，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这些啊老病的一个急性的加重，或者说来反复发作啊，造成肺功能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这个要随时关注啊天气的变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能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戴上口罩啊，啊穿上一个棉背心啊等等，来做好保暖。第二个呢，饮食方面要做到饮食有节，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适时适量的饮食。饮食呢，适时适量，就是说要有规律，要按照一定的量来进餐。一般来讲呢，一日三餐当中啊，早餐呢要保证营养的充足，午餐呢要吃好啊，晚餐要吃量。历代养生大家都认为，吃到七八分饱是饮食适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晚饭不能过饱。药王啊孙思邈，大家都知道药王啊孙思邈，他竟说过，一天之饥木五饱食，啊，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啊，一般来说呢，要改善营养状况啊，应该吃一些清淡、易消化啊、影响比较丰富的食物，应该避免一些油腻啊、辛辣的刺激啊等等食物。这些呢，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啊，都给大家都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平时当中吃太多的油腻的食物，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啊，脾胃啊湿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啊，就会变成痰邪，影响肺脏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称为啊痰邪运肺。另外呢，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根据我们前天所讲过的肺俞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便的通畅呢也有利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三个方面呢，在情志方面，由于患者呢长期受疾病的折磨，精神负担比较沉重啊，往往会合并一些焦虑。社会和家庭呢应该啊帮助患者呢调节心情啊，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呼吸系统疾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啊、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推

0: 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呢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各种推拿的手法，刺激呢体表啊、经络和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调整脏腑，达到一个防病治病、促进康复的一个目的。由于推拿呢简易易行防治结合，效果呢又安全可靠，所以呢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一个揉肩颈和摩腹两种一个常用易学的推拿方法。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这个动作呢叫揉肩颈。那么肩颈呢它是一个穴位，它呢在咱们的肩部，在大椎穴和肩峰的连线的中点。那么肩颈穴呢它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同时呢也是足少阳手少阳阳维脉三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它为什么叫肩颈呢？是因为它这个穴位的下面啊，认为它是有五脏六腑深不可测，像井一样，那所以叫肩颈。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哪位学员呢想要体验一下？我们呢首先先找一下肩颈穴。前面呢我都给大家演示过大椎穴，这个呢是就是大椎穴的位置，它呢是在大椎穴和肩峰的中点。肩峰呢一般就是咱们顺着肩膀往外会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骨头，这儿肩峰嘛，像山峰一样所以叫肩峰。那么在这个肩峰呢和大椎连线的中点大概呢是在这儿按压呢一般呢摁的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是吧？它呢也是左右两边对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那么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具体做呢它就是一个呢是两个手掌，首先呢可以这先放着拳掌这样放着做一个揉和磨，然后呢再做一个捏和拿。它呢这其实是四个动作，揉呢这样就是两个手呢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带动皮下的一个动作。磨呢它就是和刚刚的揉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呢后面也会讲一个磨腹，它呢就是一个有摩擦它是一个有摩擦的一个动作，像揉呢它是没有摩擦，它是带动皮下的所以这呢其实是两个动作。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做一个用在我们的拇指食指还有中指，基本上呢是以这三个手指一个相对的一个用力做一个拿捏。那么拿捏呢它其实也是两个动作。什么叫拿呢？它是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像咱们捏呢就是只是这样捏一捏，拿呢就是捏而提起，捏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往上往上提的一个动作这样的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我们做呢两个手呢可以同时拿捏，同时呢也可以交替，然后这边拿这边放，这边拿这边放，做一个交替的一个拿捏的动作这个呢就是揉肩颈这个穴位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摩腹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呢在站立位或者是仰卧位就是平躺着的时候呢都可以操作。我们呢一般把手掌放在腹部，比如放在肚子这儿呢，它呢要求呢是以腕关节为中心，连同前臂做一个节律性的一个环形的动作就这样。摩腹嘛它是一个带有摩擦的一般呢是顺时针的方向，因为我们一般呢是在饭后做这个动作，顺时针呢就相当于顺着咱们的大肠小肠它这一个蠕动的方向，可以呢促进消化如果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也容易有腹泻呀拉肚子呀，那么一般呢可以逆时针这样一个动作。便秘呢一般是顺时针。
0: 揉肩颈穴啊，就有防治啊肩周炎啊颈椎病的作用。摩腹呢，要轻柔啊柔和，具有调和啊和中理气啊消食导滞啊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孙思邈就说过，食痹摩腹啊能除百病。推拿疗法呢，虽然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推拿的时候呢，要心平气和，啊，全身放松，啊，要做到，啊，身心都要放松。第二，推拿也有禁忌症，比如说皮肤溃破，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外伤骨折的这种情况，都不适合做推拿。要掌握啊常用的穴位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手法。要做到取穴准确，啊，手法正确，注意推拿的力度，啊，是先轻后重，啊，轻重适度，因为过小呢，它起不到应有的，啊，刺激作用，过大呢，容易产生疲劳，啊，容易损伤皮肤，推拿的手法呢，次数呢也是由少到多，推拿的力度呢也是逐渐加重，啊，由轻。逐渐加重，推拿的穴位呢也可以逐渐增多。推拿以后呢有一些出汗的现象，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避免啊，要注意避风啊，以防感冒。另外呢，拔罐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啊预防的方法。拔罐法呢，古代也叫绞法，啊，是用罐作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等方法形成的罐内的负压，让罐吸在穴位上，或者说患者的啊痛处啊，使局部呢充血或者是淤血，来达到防病治病啊强壮身体的一种中医疗法。它有一般分为呢流罐法、走罐法、散罐法，或者说刺络啊拔罐法等等。拔罐法呢是这个通过刺激皮肤，啊，通过经络而作用于脏腑，可以通经活络，啊，调整脏腑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呢，拔罐呢具有一个双向调节人体的啊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拔罐的负压刺激，啊，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毛细血管破裂，以及呢通透性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呢淤血的一些现象，这对机体呢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能够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啊排出体外，改善呢缺氧的一个状况，啊改善促进人体的康复。当然呢，拔罐的时候呢也有些注意的要些情况。首先呢，火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别烫伤了皮肤。第二呢，流罐的时间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左右，也要避免流罐时间太长，啊，皮肤起水泡，啊，如果起了水泡，我们要马上要用易用的啊碘伏啊来消毒，或者去医院就诊，啊，避免感染。此外呢，我们也掌握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皮肤破溃的时候，患者呢并发了心肌衰竭，或是有出血倾向。啊，和孕妇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主张啊进行拔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啊，大家了解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预防方法。呼吸系统疾病啊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啊，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基于啊中医治胃病啊这一特色啊，我们在临床上或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运用一些啊中医的一些办法，能更好的呢，要么是提前的预防呼吸疾病啊，或者说达到一个疾病防变的目的啊。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啊，努力做到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谢谢。

0: 这是詹天佑在1917年购买的。如果您仅仅的认为这是詹天佑作为一个普通粉丝的收藏，那么您大错特错了。因为在马克吐温和詹天佑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夸张的讲，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那中国的铁路发展史而由此有可能会被改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872年8月21日，30多名中国少年经由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这群中国少年便是跟随容闳出洋留学的留美少年班的第一批学员，而詹天佑便是这30多人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年满12岁。 而在距离留美少年班住所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作家。在1872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艰难历程》的小说创作，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

0: 1878年的一天，留美少年班监督荣鸿先生收到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之后，他陷入到了极端沮丧的情绪中。他甚至无法控制由于沮丧和愤怒让自己颤抖的身体。那么，这封信上又说了些什么？
1: 原来，荣鸿收到消息，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挠，清政府有意让留美少年班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此一来，荣鸿费心谋划的西学强国之路将被生生阻断。于是，荣鸿写信给牧师杜吉尔，希望他去纽约拜访即将访华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格兰特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让留美学生完成学业。 但杜吉尔与格兰特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杜吉尔想到了一个人——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与格兰特私交甚笃，由他出面劝说格兰特应该能够收到效果。在纽约，格兰特与马克吐温见面了。在知晓了马克吐温的来意后，格兰特同意为留美学生备战。
0: 向李鸿章争取留美学生完成学业的权利。我们看这张照片，是詹天佑在美国打棒球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情景。众所周知，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位。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条求学路上， 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走的是如此的艰辛。在格兰特的斡旋之下， 1881年3月， 李鸿章给荣鸿去信，同意暂时维持留美学生现状。马克吐温得知后，心中一块大石头方才落地。之后，马克吐温还呼吁社会募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 使他们的学业不至于因为清政府停发经费而中断。最终，在那批留美幼童之中，有两个人取得了大学文凭，而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马克吐温的努力，或许詹天佑已经提前辍学回国了。那样的话，中国铁路进程也许将会被改写。将一本马克吐温幽默小说集随身携带， 想必是詹天佑对那段经历一种特殊的纪念吧。我现在所处的方位是位于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火车站，虽然它并不属于詹天佑纪念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没来这儿，可以说这博物馆之旅是并不完整的。火车在青龙桥车站并不会上下客，乘坐
2: 只能透过车窗看到这个普通的站台，沿着站台再往前走10来米，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詹天佑。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青龙桥火车站，但却从未来到过这里，那就更别提10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一起交通事故。1914年9月7日19时， 编号64次货物列车挂马车10辆，首车1辆从八达岭往青龙桥方向行驶，行至监工处附近时，第26号机车的透水管突然发生爆裂，机车失去了控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了青龙桥站，冲向了站内尽头的桑谷道场。伴随着巨大的冲力， 机车顶着包括首车在内的11节车厢一直向山壁冲去，冲向了车站尽头。最终，列车颠覆，车队长和岔道夫当场死亡。现在想想，
0: 1914年那起交通事故， 其场面实在是惨烈，但比起1905年京张铁路建设过程中那起列车脱轨事件，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1905年那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险些改写了中国铁路命运。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詹天佑纪念馆里面，有这样一件藏品，它是用来连接列车车厢之间的车钩。 别看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所乘坐的火车，除了动车以外，一直沿用着这款车钩的升级版产品。由此可见，这款车钩的设计是有多么的科学。1905年的时候，詹天佑委托自己在美国的朋友购买了这种自动车钩，并上书当时的清政府，建议推广到全国的铁路系统中使用。这款看似普普通通的车钩，和我刚才提到那起列车脱轨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 1905年年底，京张铁路的路基工程已经顺利完成。12月12日那天，开始从丰台柳村铺轨。然而，就在铺轨的第一天，工地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京张铁路工程队的工程列车脱轨，影响了部分列车行驶，阻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更为严重的是，对京张铁路修建权觊觎已久的外部势力纷纷夸大事故的严重性，散布各种流言。一个巨大的疑问逐渐浮现：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自主修建一条民用铁路呢？
0: 事故发生之后，詹天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经过排查，他发现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是连接车厢之间的链子车钩发生断裂。这种车钩走平路或者上坡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下坡就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那这该怎么办呢？
2: 一开始铺轨就发生的工程事故，这无疑让世人对中国人自主修建铁路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就在这时，詹天佑想到了他在美国学习时曾经见过的一种车钩。这种车钩其势如两手相钩，触机自能开合，亦因江泥车钩。使用这种车钩就能够解决在下坡路段容易发生的列车车厢撞击，进而导致车辆脱轨的安全隐患。京张铁路地势较为险峻，上下坡路段极多。为了确保京张铁路的安全运行，詹天佑当即上书清政府引进这种车钩，并推广普及在全国。对于这项新技术的使用，中国甚至早于当时的欧洲。这足以说明当年詹天佑对世界前沿科技的高度关注与及时交流沟通。

0: 一大早，64岁的王从俊匆匆出门，穿过高密市姚各庄镇的一条老巷，走进15米之外自家的加工坊，不时出手指点纠正。一个小时后，他再次穿过那条老巷，来到位于镇上的售卖店，茶饮换盏，手艺匠心，这是他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几十年来如一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酥香的火烧在忙碌中跃然入目，王从俊家传的技艺在时光的炉火里宛然呈现。制作石磨火烧是王从俊的家传绝活，王家祖辈五代都是靠这门手艺行走高密，养家糊口。
1: 我叫王从俊，是第一次的大宋人。老一辈就做这个火烧，一直做了，在这辈做了近百年了。
0: 1959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从28岁起，王从俊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磨火烧，已有30多年的从业生涯。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如今王从俊心领神会。
1: 制作香的火烧好吃，必须选的好的面粉，这是必须的。再就是这个油面要油六遍，再就是制作卤出来就是外酥里软，一按盘里边就破了，里边一松松的，随便软啥菜，就一次次的磨练出来。
0: 随着阅历和经验不断加深，他逐渐领悟到从面到饼的妙地精髓。最要不得的是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个火烧都历经火、压、制、擀、搓、撕、揉、卷、烤10几道工序，这是石磨火烧制作技艺最核心的秘诀心法。对火烧的爱似乎与生俱来，王从俊也说不明白，一生注定与火烧紧紧连结在一起。那是一条守望传统、进程坚守与创新的非遗传承之路。从面粉材料到模制技艺，再到面饼烘烤，石磨火烧坚守百年技艺，造就历久弥新的味蕾感受。王从俊脑海里镌刻了祖辈的味道密码，遵循传统并不断创新。2001年创新实验第四代烤炉研发成功，火烧质量成色进一步提升。2002年成功申请专利啤酒香酥火烧，2007年成功研发第一代自动压饼机和自动切面机，实现石磨火烧胚半自动生产。2014年申请专利一种导热油加热锅炉，实现节能无黑烟烤制，火烧成色更好看。2018年石磨火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香飘万家。大多数高密人对家乡的解读少不了火烧情节，如何让这一枚火烧在琐碎的日子里味道依然代代相传，王从俊辗转难眠。
1: 手艺对于茶城人来说，不仅仅是英雄的记忆，也不仅仅是名扬四海的荣誉，那是敬畏茶城的责任。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丢不得，为了让咱这个石磨火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徒扩大首徒的范围，不局限于我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内，只要他喜欢这个火烧制作，贫穷短寿的咱就穷囊相助。就像现在在学习的尹宪斌、王建新、李克勤、王小明，还有以前有崂山的、藏岭的，还有北边江庄、历县的这一些，他们都在家了，现在都在家了制作。
0: 收徒16名，学成9名，促进就业几百人，带动高密市火烧美食文化迅速崛起，辐射胶东一带会火烧名小吃飞升全国。王从俊抛却流派之争、师门之分，抛出老手艺、老味道的共享新理念。他坚信石磨火烧薪火相传的恒源与流芳。从28岁做火烧至今，王从俊与石磨火烧相伴半生，也相许一生，传承他一直在路上。

0: 在胶东平原的肌理里，有一种味道穿越了300年的光阴，高密炒面蒸肉，粗犷中藏着细腻，质朴里透着巧思。当蒸汽裹挟着麦香与肉香升腾时，我们遇见了老味道的缔造者赵芷杰。这位与灶台相伴20年的老匠人，正用创新续写着这道面肉交响曲的传奇。
1: 油这一块了，是咱这个餐桌上的必用品。你看没有，现在些人，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上来过生也好，过宴会也好，必须大盘大油的都得往上。或者说呢，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上肉脸，有的上肉子。那么我们这块呢，那么把这个炒面怎么用？它的面香上油结合，又提起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记忆。然后说，所以上年人一吃这个油，哎呀，感觉是吃的一个他们以前的一个味道。每天早上跑市场至少一趟，主要是为了新鲜和安全。就这样已经跑了20多年了。
0: 清晨6点的高密大菜市场，赵芷杰的手指在猪肉摊前精准游走。
2: 哎，你来了！啊，你这娃老不走了。
1: 啊，
2: 你给我带个红包怎么样？姐，你看。
1: 走，把个两盒包起来吧。
2: 给你装起来啊！
1: 好，
2: 来，给你装起来。
1: 哎，多人啊！
2: 好嘞，
1: 啊，老闺女啊，大肥吸收，去把溜火了啊！
0: 五花肉肥瘦3-7分，鸡纤维细得像绸缎，这是老赵蒸肉的魂。镜头跟随他走向凉铺，布袋里的高密小麦被五指碾开，麦粒要泛着芽黄色，磨出的面才有筋骨。这种近乎偏执的选材标准源于赵家祖训，材料若不正，滋味难成鲜。
1: 你炒面怎么用了，都是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多，因为他把这个面要需要炒香，把油得去腌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结合了。那么当时老的这位这个事呢，也是那么教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油去做好，能把这个炒面怎么油做好。因为这个炒面怎么油，原来人他都不会做，这次教了以后，咱留下了慢慢的，哎，咱结合着咱这个老的手艺上咱新的工艺这块儿，最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块的嘛，把这个油油，啊，掌握个炒面这块儿，哎，做好了。
0: 据史料记载，高密炒面蒸肉始于元末，600多年前，清末高密南乡大隐村赵居士为了赚钱养家，开始和媳妇做蒸肉生意，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后代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又把蒸肉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经过多年经营，把炒面蒸肉的制作流程传承至今。
1: 以前吧，咱那个蒸肉，那么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往这吃。啊，现在朋友来了，那么去搞点油，那么把这个蒸汤啊裹出来。因为它越蒸越香越好吃，就一路下来，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又炒香了半里边，哎，这做成一个面油结合这一块的一块比较这个适用的一块。
0: 高密蒸肉这道被当地人誉为最有妈妈味道的佳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对于赵芷杰更是如此。
1: 老的那么着在家里做这个蒸肉是这个大锅。刘云国多啊，你看当时那20多年前，也就说是咱小的时候围绕着锅台这一块儿，那么就是哎呀，一开始就是弄出那个香味来啊，把它是下手拿着一块就可以吃哈，还相当好，就是那么以后长大了，咱说回忆着这一块老的这一块吃的这个当时小时候品尝的这个油香味儿啊，以及这个围绕着锅台转的这个记忆啊，这个所以说呢，在下一步的那么我们这个求学也好，工作也中的这个属于在这个脑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力争了把这个蒸肉了想去做好。 我们选用的是当天新鲜的无花油，但还最稀饭熟。为什么选用这个油呢？主要是这个油多出的种油来，圆糯，面香突出，入口即化。包子切筋膜呢，先一选，因为它这些筋膜吧，它就影响这个口感这块。
0: 传承是打破传统，而非背叛传统。
1: 切这个油以前看着老的都这么切，跟着学的，切出来以后打条均匀。
0: 肉要切到恰到好处，在祖传腌料的基础上添入创新配方。
1: 这个花椒呢，是这个炒面中有的灵魂。他们主要都用的是干的，我们是用的这个新鲜的花椒仁，能提起它的这个花椒的香味。最后一步是我们蒸肉的一个秘方，我们需要把它加进去。我们搅拌均匀以后，把它腌制一个小时。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去把炒面蒸肉这个面炒了。他们的是家里有什么面就选用什么面炒，我们是用选二副面。它这个壳仁比较粗，这个面炒出来比较香。
0: 面要炒到焦香微黄，腌制时间和蒸制火候要精准精确，才能相得益彰。赵芷杰做的每一个尝试，都是在唤醒家乡的老味道。炒面蒸肉最见功夫的，恰是看似简单的蒸字。
1: 把那个鼻子上涂上一张饼，为了是防止这个油的油水下到这个锅里去。最关键的是，咱选用的是这个磨刀杆，然后把它盖上，上锅蒸90分钟即可。
0: 猛火攻，文火养，蒸汽得像春蚕吐丝般绵绵不绝。每15分钟调整灶膛火候，硬火逼出肉香。文火稳住面香，这是赵芷杰所说的传统技法与现代科学的融合。
1: 刚做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对这个油的人提出一些质疑，那么到底能不能好，能不能做到一些老年人做的这个口味。那么咱呢，现在那么着留守着，那么一步步的往前推，咱现在做到都比较大众都是有点严苛了。你说老人小孩他都乐意吃。
0: 炒面金黄油亮，融合着颤巍巍的琥珀肉块，面粒分明却不见干粉。老赵的炒面蒸肉出锅了。在蒸汽氤氲的灶台前，老赵用20年光阴演绎着传统与创新的交响。他像一位美食科学家，以肥肉搭配解腻，创新腌制增韵，让古法蒸肉焕发新生。又如手艺人，执着于蒸笼里跳动的火候密码。当琥珀色的肉块裹着麦香出世，一个匠人对守正出奇也有了完美诠释。

0: 这边呢，就是这一个房子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乡花的花园的张光卫，那个600多年的历史啊，这漳州水乡花是从他手中来的，我们的祖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传承人。那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水仙花呢，为什么深受国人喜爱，深受世界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啊，它的纯洁，它的朴实。咱们漳州传统的水仙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市花，也是省花，也是全国十大名花之一。
2: 喜欢水仙花，它就代表了一个漳州人的年味。我们的这个技师在雕刻水仙花的时候呢，我们是千刀万剐的刮，还有我们的削这些刀法之后呢，哎，这时候呢它呈现了千姿百态，又能够在寒冷的冬日啊湛然开放，这给我们带来说冬日的一种新生，迎接春天的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呢，作为漳州人，我就是一看到水仙花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特别的喜欢。
1: 新时代，我们用新的思想打造新的理论，然后做出了新的成绩，就是通过实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水仙花一年四季精准开花，这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
0: 发展这个水仙花，那个同时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那个小康水平就是以上啊，我们水仙花就保证粮食，我们的水仙花种起来再种一斤那个粮食。
1: 我们现在是把指尖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它不单单起到了这个经济价值作用，同时水仙花对这个两岸的和谐统一也是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功绩。一件平凡的事做起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们油门的制胜法宝是什么？传帮带。什么叫传帮带？就是我把以前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人才、好的经验继续推给下一任，而且下一任在这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创新的方法。
0: 我们呢一辈子就坚持做了这个水仙花这个雕刻文化传统，
1: 使命守正且创新，我们永远秉持这个信念，永远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都打垮了。中间的科学家离我们多遥远？有什么遥远的？大家都是人啊，诺贝尔奖都获得，这也是人呀、啊。

0: 新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秘密团体。再过一个月，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退休教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你又比较才有鉴别吧？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才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1: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2: 马道新到，齐卓，高原，齐卓，纳迪亚，纳迪亚领导啊，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会议呢，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力争打响，香港。
0: 你好，纳迪亚，这是当这个香港的大赛，他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纳迪亚没有出现，这让袁德生有些揪心，
2: 心情很难受。
0: 袁德生有些揪心。
2: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尤其是到香港去，他就拿到了新疆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3: 杨老师，
2: 嗯，
3: 你好。
2: 来来来来来，杨老师好。嗯，好。
3: 在
2: 为大赛做着准备的同时，袁德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歇。在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这间工作室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慕名找到袁德生。
4: 你们这叫巴西了，现在十九中二年级是吧？嗯。
2: 如果长大了以后，你想干啥？
0: 你没有目标，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当小是吧？但是要跟着我，那是必须想好的，想不好就不要来。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时立下的目标。
2: 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从初中啊、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实验以后，没有中国人定理，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把梁把梁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孔雀要补上。
3: 这是一本这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0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
0: 全国水塔控制的这个用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5: 天上有大雷电！
0: 啊，我拍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袁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5: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 这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吗？啊，这火，然后呢，咱们再小心点啊，这是啊，雷电造成的火灾。

0: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1: 你好，你好。香港去的话呢，你这里面是首选。
2: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然后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1: 哦，和大赛时间又冲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啥，他是成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想完了以后吧，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啥，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啊，是，我说就很不错了。我既出的水果不是胃，往往水果就是我的。所以说我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这，就是要解决这种情况。
0: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三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3: 他的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感觉有这样一个老师挺好的。
4: 啊，把大帅服穿上。
0: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器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5: 袁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呦，你就干的挺好的呀。
6: 这边这个厂建了两年，2020年十月初建
7: 的。老师，您记忆很记忆的。我上课的时候爱打瞌睡，然后你拿个嘴里头疼他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三五名的时候。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专业的启蒙，还是影响我一生如此。
0: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6: 我们袁老师跟我们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的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0: 多年以后，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6: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更精致，自动化系统更强一点，
1: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6: 对，
1: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是啥，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你是打到国际上去了。
0: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论过往还是此刻。
8: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2: 袁老师，这我现在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而且就是要去了。
1: 要去了，好，真是这是什么好成绩啊！好，我尽量拿回来。
0: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阳光路上。
1: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嘛，一浪跟一浪就强嘛。我这里就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给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终点。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70%以上人口居住在农村。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仍有3亿多人口的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许多农村地区饮水困难或饮水卫生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农村中的饮水卫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针对农村饮水卫生的现状，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并总结出一整套从水源控制到配套的输水、排水设施，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知识构架体系，并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始推广和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农村中饮水卫生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首先，我们先对农村饮水卫生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农村饮水卫生从广义上来讲，是一项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村饮水卫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村饮水的卫生性和经济合理性，做到水有来源，排有去处，满足饮水需要，方便居民生活，改善农村环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饮用水是指工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如果从具体指标来看，农村饮用水卫生则是指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等4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按照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一、水质方面，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规定了严格的卫生要求，即感官性状良好、透明、无色、无异味和异臭、无肉眼可见物、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水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对人体不造成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二、水量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至60升。三、方便程度，要求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四、保证率，要求不低于90%。我国的农村饮水卫生

是做好农村饮水工作的先决条件。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水源。在我国农村，饮水水源可大致分为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两大类。地下水源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的水，包括浅水、自流水、泉水等。地下水受地面气候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比如它具有水温变化小和不易受污染等优点，但同时又具有径流量小、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高等缺点。地表水源是指存在于地壳表面、裸露于大气的水，包括水库、江河湖泊、海水等。地表水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地表水的浑浊度与水温变化较大，易受污染，但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低。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首先需要确定水源的安全。工作人员应在先期做详细调查和搜集区域水资源资料，对区域水质、水量、工程投资、运行成本、卫生防护等指标进行综合比较，择优确定。水源的确定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到工业废水、农业灌溉尾水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下水源水质较好，分布范围广，水量可靠，不易受污染，易于防护，卫生条件好，因此可选择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地下水作为农村饮用水源。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的要求。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CJ-3020-93 的要求。农村水源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多种水源，有的农村可以以山泉或地势较高的水库水为水源，依靠重力输送，减少运行费用，而且山泉水一般无需净化，且不易受污染。有了安全的水源，还需要对水源进行保护。首先，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在水源保护区应设置卫生防护带，设立明确的指示牌。比如在水源井30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禁止挖设渗坑、渗井和污水渠道，不设置垃圾、粪便废弃物堆放站，禁止建设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

常见的几种保护措施有：建设人工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垃圾填埋场。所谓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就是通过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以实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处理区域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净水清源，对于污染点密集、污水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的集中处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C-TETCH 工艺。C-TETCH 工艺的核心是活性污泥法，在盛满污水的池体中，通过爆气冲氧，自然产生活性污泥，由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与污水中的有机物充分作用，来降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使之得到净化。按照库区上游自然村的分布位置，设置垃圾收集池，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专人清运、专人管理，防止垃圾处理不当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污染，确保了卫生水源。下一步就是科学取水。科学取水主要是选择合理的取水层位。科学取水可以分为地表水取水和地下水取水。我们以水库为例，介绍地表水的科学取水。由于水库水位深较深，其表层水质易受到外界污染，而底层水质由于受水库底泥的影响而性状不稳定，这就要相应选择其中部水位。地下水取水是指针对不同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水质状况而采取的科学取水方式。比如某地区地下水浅层水质氨氮含量过高，而深层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所以采用中层作为最佳取水层，对取水层上部和底部实行封井，确保原水的水质。安全卫生的水源具备以后，这时还不能直接让农户饮用，还需要对水质进行净化消毒。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是一个长期目标，目前很多农村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了系统的饮水工程。在建设这些工程之前，应该坚持建立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水质净化的目的是通过对于将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可采用常规的沉淀过滤工艺。沉淀工艺处理对象主要是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

一般情况下，水源的水质浑浊度都比较低，不需要沉淀，只要直接过滤就可以了。过滤工艺是利用粒状滤料截留水中杂质的构筑物，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多重过滤法，主要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保安过滤等。其中多介质过滤也叫沙滤，是利用石英砂、卵石层和活性炭等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可去除水中大部分细菌。活性炭过滤是用小颗粒活性炭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主要去除水中的腥味等。保安过滤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滤芯进行过滤，主要去除水中大于5微米的悬浮物、颗粒物及胶体微粒等杂质。以地下水作为水源的，经国家或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如果达到饮用水标准，可直接进行消毒后供给用户饮用。如果水中含有氟、铁锰、氨氮、盐、砷等超标元素的，则要采用不同的净化工艺来处理。除氨氮、除铁锰和除氟工艺可设在水源井房内完成，除氟工艺可采用活性氧化铝吸附、沸石吸附、电吸附、电渗吸、 KDF 过滤吸附、膜过滤等工艺，去除水中所含的氟化物，在含氟水中投加混凝剂，使之生成溶体而吸附氟，并形成难溶的氟化物，经过过滤器去除。除铁锰工艺可考虑采用爆气加锰砂过滤或爆气加石英砂过滤的方法。地下水除铁锰是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一般利用铜氧化还原原理，就是将溶解状态的铁锰氧化成为不溶解的三价铁和四价锰化合物，再经过滤即达到去除的目的。除氨氮工艺可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或沸石吸附的方法。原水经过净化后，水质应该达到以下卫生要求，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规定的常规和非常规指标限值、消毒剂常规指标要求，水中无异臭、异味、无肉眼可见物，总大肠菌群检出数为零，感官性状中色度小于20，浑浊度小于3，化学指标中的硝酸盐小于每升20毫克， pH 介于6.5与9.5之间，溶解性总固体小于每升1500毫克，总硬度小于每升550毫克，铁小于每升0.5毫克，锰小于每升0.3毫克，毒理指标中的砷小于每升0.05毫克，氟化物小于每升1.2毫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硝酸盐，如果发现硝酸盐含量超标后，该如何处理呢？
一旦发现水中含有过量的硝酸盐，应立即停止使用被污染的饮用水。生活饮用水，不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必须经过消毒。常见的消毒方法包括物理消毒法和化学消毒法，但最常用的是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叶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使用化学消毒方法时，要根据原水水质选择适当的消毒剂。消毒剂的投加量要适量，保证管网的持续杀菌消毒能力，确保用户饮水卫生。有的农民朋友觉得自来水中有氯味儿，担心它的安全卫生问题。告诉您吧，因为自来水用叶氯消毒是国内外常见的消毒方法。为了保持自来水消毒效果和避免在管网输送到用户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自来水中的余氯含量必须要在每升0.05毫克以上，所以自来水会带有氯味儿。但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范围内，不会影响饮用水的安全与卫生。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问题。饮用水采用的消毒方式不同，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也不一样。如果采用氯化消毒，末梢水中游离氯或总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若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末梢水中二氧化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果采用臭氧消毒，末梢水中臭氧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同时加氯，总氯含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操作时要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进行，供水设备所用原料及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送交至水质检验部门进行水质化验，以保证供水的安全可靠。原水经过净化消毒后，还需要通过输送配送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在农村饮水卫生中，只有做到科学的供水排水，才能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输送配送工作的完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线路和网管做保障。输送是指从水源地将原水通过压力泵输送至水厂，配送是指将水从水厂配送到每个用户。在这里，水厂的卫生标准尤其重要。自来水厂应具备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供应的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应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应设在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上游，生产区外围30米范围内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不得设置生活居住区，不得修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渠道。必须建立水质检验室，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并备有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输水配水线路的要求。布置输水线路时，要尽量缩短线路长度，要避免急转弯、较大的起伏、穿越不良地质地段，还要减少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等障碍物。配水管网布置的原则为：尽量缩短管线长度，尽量遍布整个供水区，保证用户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配水管网一般设计成树枝状，有条件的地区可设计成环状。树枝状布置应按分段或分区设置检修阀门，其末端应设置泄水阀。配水管网中的干管水流流向应与供水流向一致，干管应在规划路面以下，沿村中主要街道布置，适宜通过两侧道路用水大户，如公共浴室等。改善输配水管网的管材，可以大大降低管网的漏湿率，并减少二次污染。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管材有 UPVC 管材，与一般常用管材比较， UPVC 管材具有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能好，管道内壁光滑，不易积垢，施工安装方便，维修容易。农村平原区多数供水工程采用 UPVC 管材，对于山区和部分有抗压抗震需要的地区，则采用柔韧性较好的 PE 管。从卫生水源经过科学合理的输配管网后，千家万户终于使用到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但是饮水卫生的程序还没有结束，居民使用后的水还涉及到一个排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包括收集各种污水并输送到适当地点，妥善处理和合理回收利用，但排水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污水处理方面。排水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处理工艺，如膜生物反应器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和湿地法。膜生物反应器法也被称为 MBR 工艺，适用于对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在 MBR 反应池内或者常规爆气池内与活性污泥接触，通过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通过膜的过滤作用实现处理后污水与活性污泥的分离，同时截留部分颗粒污染物，实现污水达标排放。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法，出水水质好，运行稳定，控制灵活，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强，易于实现自动控制。生物接触氧化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处理规模较大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已经爆气的污水以一定的流速流经附着有微生物的填料，
污水在与田料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耗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代作用，使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以实现污水净化。此方法具有较高的容积，不需要污泥回流，运行管理简便，对水质水量的骤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湿地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有闲置土地可供利用，没有工业或者养殖等高浓度污水的单村与连村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湿地中通过物理的沉降作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土壤的阻截和吸附作用实现去除。污水中的氮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磷主要通过化学沉淀作用被土壤吸附去除。采用湿地的方法，运行费用低，出水水质好，耗能低，抗冲击力强，操作简单。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农村中饮水卫生的几个主要环节。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以外，科学管理与严密的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管理与监督在农村饮水卫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根据目前农村中现行的一些饮用水管理方法，总结出一些推广较好的措施，下面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为了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要安装水表和节水龙头，实行计量到村、计量到户，各家各户统一安装水表，使用节水器具，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收费，实现了水资源的节约。其次，要建立用水收费管理制度，对用水户实行用水计量，以量计征。用水单位必须安装水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 IC 卡智能水表，实行预买水量。用水单位持 IC 卡到水厂购买水量。再次推广一改带三改的节水办法，供水条件的改善促使农民改旱厕为水厕，促进农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好习惯，即通过改水达到了改厨、改厕、改习惯三改。平时厨房用的淘米水或洗菜水均属于较清洁的污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或冲洗厕所，达到一水多用。而从厕所或排水管道排出的生活污水，可以通过处理后灌溉苗木，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有的农村可以考虑建立三证三卡五公开的监管机制。三证是指供水工程运行时必须具备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管水人员健康证。三卡是指供水工程竣工后，供水管理单位必须填报工程管理卡、水质管理卡、运行管理卡。五公开是指工程运行时必须向社会和用水户公开水厂管理责任人、水价、水费收缴及使用、水质监督热线、维修热线，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水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外，
组建农民用水协会。用水协会负责村内水利工程的运行及维护职能，及时确保水源水体的管护。说完了管理，我们再来看看监测体系。通过加强供水信息化管理，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成立供水综合调度系统，主要包括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优化调度技术，实现地区不同水厂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为供水应急事故联动处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水厂配备先进的管网监控系统和 GPS 定位系统，可增加对配水管网干支管道的监控，设置管道监控点，配备相应的远传水表和远传压力表，将管网的流量、压力等数据直接传输到水厂监控大厅的电子图板上，实现供水管网的及时监控。除了以上一些管理与监督措施外，农民朋友还要掌握一些其他知识，比如自来水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应立即拨打12320热线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情况，并在其指导下妥当用水或停止用水。同时还应告知村委会、物业部门和周围村民停止使用，用干净容器留取3至5升水作为样本，提供给卫生检测部门。如果不慎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应密切关注身体有无不适，如出现异常，应立即到医院就诊，接到政府管理部门有关水污染问题未解决的正式通知后，才能恢复使用饮用水。农村饮水卫生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确保农民用上足量、卫生的饮用水。

周先生原本是浙江一位搞外贸的大老板。两年前，他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却跑到了苏北的丰县，种起了西瓜，当起了地道的瓜农。但他种的西瓜却不一般，比普通西瓜的售价要高出2到3倍。听说啊，是一种迷你型小西瓜，用的是无土栽培的管理方法，还请了专家给他坐镇指导呢。如今周先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瓜王。那么他的瓜到底怎么个管理法呢？别急，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到他的瓜园里去取点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土栽培。无土栽培指的是不用天然的土壤，而是用其他介质对植物进行栽培，常见的有水培、器物培、机制栽培等。近年来，无土栽培在我国蔬菜保护地栽培中逐渐发展起来。采用塑料大棚西瓜无土栽培技术，达到提早、延后和多茬种植，解决了陆地栽培因雨水多和土壤轮作而影响产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以无土栽培中的其中一种方式机制栽培，向大家介绍一下迷你西瓜是如何应用机制进行无土栽培管理的。我国西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栽培面积100多万公顷，品种基本是大型西瓜，产量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对西瓜品种的要求向优质、小型、美观发展。小型的迷你西瓜品种很多，应选外观漂亮、有特色、口感好、糖分高、生育期短的小果型品种，如绿皮黄瓤的早春黄玉、绿皮红瓤的秀丽、黄皮红瓤的金冠等。这些品种外观光滑美丽，皮薄，肉质嫩爽，清甜多汁，糖分11到12度，早熟，生长强健，结果力强，抗性好，单果重1.5到2千克，在栽培管理上都基本相同，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喜爱。采用机制栽培迷你西瓜，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栽培系统。机制栽培系统一般都配套保护设施，也就是必须在保护地中栽培，而且环境最好有一定的调控能力。通常选择在日光温室中进行机制栽培，日光温室的走向必须为东西走向，同时要保证有充足的水电供应。配套设施准备好后，还需要建好栽培系统，主要是指栽培槽的建设。建栽培槽时，先平整地面，然后按南北方向平铺两行砖建槽框，实际上只建没有底的槽框，所以不必特别牢固，只要能保持机制不散落到过道上就行了。栽培槽标准宽度为内径48厘米、外径72厘米，可以栽培两行作物，两个栽培槽之间的距离为0.8到1米，槽的长度要看大棚的实际建筑状况而定，一般为5到30米。铺完一层砖之后，在槽的中间挖一条小的排水沟，栽培槽要保持一定的坡度，北高南低。排水沟挖好后，在槽的南端再挖一个半米左右深的小坑，以防在灌溉时浇水太多造成积水，这样可以使多余的水流到这个小坑里，起到排水作用。在槽的底部铺一层0.1毫米厚的聚乙烯塑料薄膜，薄膜宽度为90厘米，作用是防止土壤病虫传染。在薄膜上继续铺两层砖建槽框，
槽边框高约15到20厘米，这时栽培槽就建好了。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的硬件设施准备好后，我们就要给迷你西瓜育苗了。迷你西瓜的繁殖一般采用种子播种育苗，育苗前要先将育苗用的工具和机制准备好。育苗时一般选用育苗穴盘，使用前要用1000倍高锰酸钾溶液对穴盘清洗消毒。育苗机制应选择疏松、透气性好、pH 值在5.5到6.5之间的机制。可将泥炭、硅石、珍珠岩按7:1:2的比例配置，并混合搅拌均匀。机制配好后，装入穴盘。边装盘边用压板把机制顺着穴盘口刮平，来回刮动几次，直到机制完全装满穴孔和穴盘口平为止。然后将填装好的穴盘对准每个穴孔落起来，也就是将它们重叠起来，这样会节省空间。然后用力压几下，使每个穴孔里的机制压实，正好压出一个深度为1厘米的小坑，便于播种。迷你西瓜种子小，千粒种在30到40克之间，种子贮藏养分较少，出土力弱，所以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和催芽。作为无土栽培，最好选用没有包衣的种子。浸种时一定要掌握好水的温度，迷你西瓜籽要用55到60摄氏度的温水烫种，这个水温不仅能够保证种子的出芽率，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浸种过程中要不断搅动，水温自然降到25摄氏度左右时就不要搅动了，然后保持25到30摄氏度的水温浸种6到8小时。接着取出种子，搓去种皮上的粘液，用清水冲洗2到3遍。这时要把种子用湿布包好，湿布最好选用白纱布，放到催芽皿里，在28到30摄氏度条件下催芽。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光照发芽箱催芽，每6到8小时检查催芽皿里的湿度，让里面的纱布始终保持湿润，以利于种子发芽。如果发现纱布比较干，可随时喷水处理，直到纱布湿润。大约24到36小时后，当胚芽伸出1到2毫米，短小粗壮，这时就可以准备播种了。如果催芽时间过长或是温度过高，会造成胚芽又细又长，这样长出来的芽苗比较弱，不宜用来播种。播种时最好将种芽向下，每个穴孔播入一粒种子，播种深度1到1.5厘米。播种后覆盖一层珍珠岩，将穴盘移入温室大棚内的育苗架上，浇透水，当看到水从穴盘底孔滴出后就可以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可以静静地等待种子发芽了。迷你西瓜的整个生育期主要有发芽期、幼苗期、抽腕期和结果期等。由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显露为发芽期。子叶是种子在形成时胚就具有的一部分，一般在种子萌芽时提供营养物质。您看，这两片肥大的叶子就是子叶。当植物顶端长出幼嫩小叶后，再经过生长，就成了针叶，也就是植物真正意义上的叶子。播种后，种子的发芽与温度和湿度有关。种子适宜的萌发温度为25到30摄氏度。出苗前，穴盘中的基质要保持90%以上的含水量。一般情况下，3到4天就可以出苗。
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要防止土长，以促进根和叶的发育。发芽后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32摄氏度，须盘中基质要保持60%到70%左右的含水量，按照这个要求去管理，一般不会有病害发生。另外，从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一直到后面的西瓜成熟，整个生长过程都需要有充足的光照。从针叶露心到具有5片针叶为幼苗期，这个时期幼苗生长较慢，但这时是根系开始形成和器官开始分化的重要阶段。在栽培上，我们要给予细心呵护，促进幼苗根系和器官分化，适时定植。在定植前要准备好基质，基质主要是发酵好的稻壳、珍珠岩还有煤渣等，三者比例为7:1:2。煤渣颗粒大小最好为1厘米以下，将基质按比例调好混匀。为了在迷你西瓜整个生育期内都处于最佳供肥状态，先在基质中混入一定量的肥料，通常每立方米基质混入15千克消毒鸡粪做基肥。这样西瓜在定植后15天内不用追肥，只需要浇水就行了。定植前，在栽培槽中铺上5厘米厚的粗鲁渣，粗鲁渣可以起到储存水分的作用，同时透气性也较好。将鲁渣摊匀，然后在鲁渣上再铺一层干净的编织袋，将拌好的基质倒在上面，这样编织袋将下面的粗鲁渣和上面的基质就隔开了，便于以后对基质的回收处理。将基质装到和栽培槽的高度一致时就可以了，将基质摊平。基质装好后还要进行灌溉系统的安装，在有自来水基础设施或储水池的条件下，按单个大棚建成独立的供水系统和加压水泵，也就是单棚单井灌溉。根据棚的大小，按照每株苗1.5到2000克水的量设计出水量，并安装过滤装置，防止管道出水口堵塞。同时在每个栽培槽内平行铺设一条微喷带，将微喷带安装在基质槽中间。微喷带为多孔微喷带，直径为25毫米。装好微喷带后要进行试水，检查微喷孔是否正常。输水管道可以用 PVC 管，每个栽培槽必须有开关，用以调节水流量，保持每个栽培槽水流均匀。当幼苗生长30至40天左右时就可以定植了，这时幼苗已经长出3到4片针叶，株高10到15厘米左右，茎杆粗壮，叶片深绿。定植前将基质浇透水，每个栽培槽定植2行，槽内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最好事先量好株距行距，做好标记。接着用削尖的筷子将穴盘里的小苗取出，放在做好标记的位置上，让它们先各就各位，然后再逐一定植。定植时先在槽中的基质中挖一个小坑，将定植苗放入，定植深度为将小苗圆带基质盖住即可，顺手轻轻按压一下，定植时避免伤根。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浇定植水时要注意不要用喷灌浇，最好用水舀将水顺着小苗的根部浇下去，使小苗在最短时间内吃透水，以缩短缓苗时间。如果是在春季、秋季、冬季定植，浇完定植水后，这时还要搭建一个小拱棚。具体方法是在栽培槽内均匀地插上拱形铁丝，然后覆盖薄膜，用砖块将薄膜固定好。
这时要在薄膜上开一个口，将瓜苗露出膜外。搭建小孔棚的好处，一是为植株创造一个保温保湿的根部环境，二是在以后为植株进行喷灌时，水不会喷到外面，起到保水节水的作用。定植后，为促进小苗的成活率和根部发育，大棚内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时应稍加通风，晚上最低温度不得低于15摄氏度。为使迷你西瓜前期长势均匀，定植后15天应进行追肥，主要是以氮磷钾为主的有机叶肥，将叶肥倒入水池，浓度为600到800倍，以喷灌的方式使植株吸收到营养。这个时期的水分管理主要是基质的含水量控制在60%至85%就行了。由5至6片叶抽蔓开始，到流瓜结尾的雌花开放为抽蔓期。这个时期迷你西瓜植株生长速度快，生长量大，栽培上要促进茎叶生长，形成一定的营养体系，同时要控制土长，保证花器的形成。迷你西瓜长到有5至6片叶子以后，茎蔓迅速生长，就开始抽蔓了。在这个时候就要为以后的坐果打基础了。为保证果实质量，这时就要开始整枝重点培养了。根据迷你西瓜分枝多、枝叶弱小的生育特点，要采用吊蔓整枝栽培。一般无土栽培的迷你西瓜多为主蔓结瓜，因为主蔓始终保持顶端优势，结果较早，可在主蔓基部保留一条侧蔓，侧蔓作为营养枝为植株供应养分。此外要注意吊蔓整枝。具体方法为，当植株长到30厘米高时，在主蔓的1至3叶结尾选留最为健壮旺盛的一条侧蔓，其余侧蔓及时摘除，以减少养分消耗。吊蔓时可在每一行西瓜上方拉一根铁丝，将绳子系在铁丝上，下部系在腕的中心偏下的部位，在腕的上部顺着绳子绕腕，用两根绳子分别固定主腕和侧腕，也就是把主腕和侧腕吊起来，使瓜腕沿绳子向上生长。抽腕期大棚内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到30摄氏度，晚上15到20摄氏度。抽腕期迷你西瓜的营养供应以生物有机肥为主，主要成分为腐熟的消毒鸡粪，每株大约施肥20克左右。具体方法为，将栽培槽的薄膜揭开，在相邻两只株中间的地方将基质扒开一个小坑，将有机肥撒在坑里，和周围的基质混合均匀，然后轻轻拍几下，将基质覆盖平整。施肥后要立即浇水，浇到基质完全湿润为止。抓一把基质用手捏一下，如果指缝里有水流出，就说明已经浇透水了。水分管理应根据植株长势和气候条件确定浇水量和次数。抽蔓期灌溉的水量必须根据气候变化和植株大小进行调整，阴雨天停止灌溉，冬季隔一天灌溉一次，植株较小气温有较低时可每隔2到3天喷灌一次。总之保持基质含水量达到70%到80%就行了。为保证迷你西瓜植株顺利生长，营养供应充足，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人为的辅助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要帮助植株打一下岔子，给植株做一个减肥瘦身。具体做法是，当主腕和侧腕上长出岔子时要及时打掉，这样利于植株通风见光，减少养分消耗。须在迷你西瓜植株上每天都会生长，人们往往会忽视这种不起眼的须，
如果任由它每天自由生长，它消耗的养分也是很惊人的，会影响到坐骨。所以每天长出的须都要打掉。迷你西瓜是依靠昆虫做媒介的异花授粉作物，在阴雨天或是昆虫活动较少时，就会影响花粉传播而不易坐果。为了提高坐果率和实现理想结位坐果留瓜，就要对它们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因为迷你西瓜是主蔓结瓜，只需要对主蔓上的雌花授粉，而侧蔓作为营养枝，它上面即使有雌花开放也不用授粉。人工授粉时，首先应选择雌花。通常在主蔓从下向上数第二和第三雌花为授粉花，因为这两朵花相对来说发育良好，花蕾柄粗，子房肥大，外形正常，颜色鲜艳而有光泽，授粉后容易坐果，并长成质优个儿大的瓜。迷你西瓜的花在清晨5到6点开始松动，8到10点生理活动最旺盛，是最佳的授粉时间。阴天授粉时间因开花晚而推迟到9至11点。迷你西瓜授粉率较高，正常条件下达95%以上。要掌握在开花2到3小时内进行人工授粉，用当天开放并且正在散粉的新鲜雄花，将花瓣向花柄方向用手捏住，然后将雄花的雄蕊对准雌花的柱头，轻轻沾几下即可。一般一朵雄花授一朵雌花，注意要在每个柱头上全部沾满花粉，以防止歪瓜。结果期是由留花结位的雌花开放到果实成熟为止。结果期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指从坐果到迷你西瓜的瓜个儿长足为止，又称为盆果期。后期指的是瓜的个儿长足后糖分积累的时期，称为果实成熟期。迷你西瓜在结果期要保证植株营养供应充足，及时坐果，防止徒长，延误发育，同时还应适时留瓜吊瓜，注意水肥温度的控制。设施栽培要求每株只留一个瓜，雌花授粉后瓜会迅速生长，当瓜长到苹果或鸡蛋大小时，就需要进行疏果留瓜了，也就是要在主蔓上选定一个外形美观个儿大的瓜留下来，另外一个瓜就得忍痛割爱把它摘除了，以免消耗养分。侧瓣因为是作为营养枝，上面没有瓜，也就不用进行疏果留瓜了。瓜留住以后，在主蔓的结瓜结位以上部分，当长出8至10片叶后，这时要将主蔓的顶打掉，这样利于主蔓上的养分集中起来，供应瓜的生长，不会做无谓的浪费了。留瓜后，果实迅速膨大，当瓜长到300到400克时，就要开始吊瓜了。用绳子吊住瓜蔓与瓜柄交接处，把瓜吊起来，也可以用网兜套住西瓜吊起，防止坠断瓜柄瓜秧而落过。迷你西瓜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寒。西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较大的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大的条件下生长壮旺，产量高，品质好，果实含糖量高，

在结果期是迷你西瓜植株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特别是果实膨大期，需水量较大，必须每天浇水，使基质含水量保持在80%到90%。在后期果实成熟时要适当控水，基质为保证迷你西瓜没有农药残留，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时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在大棚后墙的通风口和大棚顶部的通风口安装防虫网，以阻断外界虫源，或者在大棚内悬挂粘虫板，地面和栽培槽覆盖银灰地膜，也可以防草防虫。看着眼前丰收在望的迷你西瓜，周先生自然是喜上眉梢，这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是有了回报。迷你西瓜果形小，从雌花开放至果实成熟时间较短，大约需要30天，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比普通西瓜早熟7到8天。采收前的气候条件及成熟度与瓜的品质有关，温度高，光照充足，土壤湿度小，那么瓜的品质就优良，反之品质就会下降。迷你西瓜的成熟度鉴定可以通过算、看、听等多种办法鉴定。果实的成熟度可以根据开花后的天数来推算，达到成熟标准，及时采收。也可凭直观判断，成熟果实果柄绒毛消失，地部向里凹，果面条纹散开，皮光滑发亮，果粉褪去，还可以用手指弹瓜，成熟发浊音，反之声音清脆的为生瓜。注意高温采摘时可提前1到2天采摘，防止采摘后不能及时出售，瓜成熟过度品质下降。由于迷你西瓜皮薄不耐压，特别是黄瓤品种一裂果不耐运输，因此最好外套泡沫网袋或箱装上市。在周先生的瓜园里，我们看到迷你西瓜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种子到收获的全过程，想必这小小的迷你西瓜已经迷倒了周先生，不知您是否也在其中啊。的确，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技术作为设施农业的一部分，随着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优质高档安全卫生的健康食品的要求，本着适用性广、成本低廉、操作管理简单、产品高产优质等特点，一定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去彰显它广阔的发展前景。

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固定资产是农村气力经济发展的重要家底，管好它，用好它，才能让气力资产不流失、不浪费，还能持续增值。那么固定资产包括哪些呢？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使用年限一年以上，单位价值1000万以上，保持原有形态的资产。简单来说，就是那些用得久、值钱、不容易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看固定资产管理的要求。固定资产管理是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加强管理，建立详细的登记制度，健全保管、使用、处置等规定，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在进行财务管理时，是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详细记录资产信息，确保账式相符，落实资产保管和使用责任。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其实是为了保护气力资产，防止资产流失，保障农村气力经济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

折旧是固定资产管理的很重要的一环，简单来说就是资产用久了会贬值。按照规矩算这笔账，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集体折旧，从下月起集体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任集体折旧，从下月起停止集体折旧。同时我们要明白一下固定资产不集体折旧：一、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提走折旧机构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相关规定不提起折旧的其他固定资产。此外，农村集体居住日应当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按照年限平准法、工作量法等折旧方式纳入集体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折旧方法等已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折旧的意义在于它能真实反映资产的价值变化，避免账目失真，算清楚折旧才能更好地规划资产的使用和更新。固定资产不是想卖就卖，想报废就报废，是经过严格的程序。资产的处置情形有哪些呢？包括技术淘汰、资产损失、使用年限超期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固定资产处置。处置固定资产是经过民主专责流程，并符合相关审批规定，确保处置过程合法合规。总结一下，固定资产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登记清楚、保管到位、折旧规范、处置合规。咱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件固定资产都是集体的家底，管好了才能让集体经济发展更稳更长远。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的陈克林。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在资金筹措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资金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线脉，但怎样筹集才合法合规，这才是关键。根据制度规定，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可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依法依规采取向金融机构贷款、接受政府补助、接受社会捐赠、一次一筹资等形式筹集资金，但需对筹集资金需严格管理，确保用于农村气体经济的发展，全程透明，接受承揽监督，绝对不能乱用。不过，是不是没钱了就可随便筹资呢？当然不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筹集资金应当履行明确决策程序，确保成本可控、风险降低。为充分挑选化未经明确决策，绝对不能随便举债。再说说筹资规模的问题，资金筹集不能拍脑袋，必须合理合规，明确用途，防止滥用，确保资金经济安全。尤其是要强调风险意识，设定控制措施，避免盲目决策导致的债务风险。同时，我们农村气体经济组织举债从事经营性活动时，应当参照执行四一两公开机制，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严禁农村气体经济组织从金融机构借贷后购买理财产品或者投入平台公司等，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最后再说说用途，举债禁止用于发放福利、日常办公费用等非生产性开支，不再用于非生产性建设和公益事业。债务管理是资金筹集的重要环节，还要注意两点。严禁以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名义为其他组织或个人提供各种担保，严禁将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债务转嫁给地方政府，这些红线大家一定要守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从中有所收获，咱们下期再见。

0: 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元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着希望的力量。回望往昔，缺水是刘元村人最深的痛，老辈人常念叨兰陵娘她心真狠，八安家到东山埂，一根井绳十八斤，沙匠石头各脚心，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是过得多么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维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于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2: 一听说要打赢，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敌人没有等，坐在一起研究看就如何打赢。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党员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1: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走着。
3: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都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做一锤，劝水就近一锤。那时候，党员干部都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1: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日夜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元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元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邻国产业。自此，刘元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

0: 就业岗位130余个。
1: 落其实者思其数，引其流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0: 从一口井开始，刘园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园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
1: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
0: 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园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0: 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壮阔之美撼人心魄。穿越盐湖结晶的天空之境，俯瞰戈壁光伏矩阵的蓝色海洋，凝视风车森林舞动的绿色脉搏。当熟悉的大地换上高空视角，柴达木的聚宝盆里正涌动着盐湖产业的澎湃之力，清洁能源的科技之光，生态旅游的翠绿之韵，有机农畜的金色希望，气象万千，生机勃勃。
1: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四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西州是青海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战场，组织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强化党建引领、干部保证和人才支撑，持续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钾肥供应受制于人，钾盐卡脖子的困境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1954年前，国内没有自己的钾矿，想要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对进口钾盐的依赖，迫在眉睫。一批盐湖地质专家将目光投向了柴达木盆地，最终在察尔汗盐湖找到了与钾食盐共生的光卤石，开启了我国钾肥产业的新纪元。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盐湖人前赴后继，而党建始终是引领他们奋勇前行的核心力量。
2: 盐湖钾肥从1958年建厂，然后历经现在差不多有70年的历程，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的生产能力逐年提升，近年来公司产能突破500万吨，离不开老一辈盐湖人的艰苦奋斗。盐湖钾肥主打四大工艺，一个是正负旋工艺，一个是反负旋工艺，还有这个热熔工艺和这个对流工艺。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盐湖集团最大的生产装置以这个反负旋工艺为主，像我们生产一车年产占据的钾肥，整个盐湖集团的60%-70%的任务，每年的生产任务大概在350万吨左右。生产一车间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共有党员71名，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下，全体党员也是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成立设备工艺攻关小组，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带领全体员工为整个生产保驾护航。
1: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凝聚着共产党员们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产能的提升都彰显着党建引领下的强大凝聚力。如今以察尔汗盐湖为主的柴达木盆地已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四的钾肥生产基地。14-15期间，格尔木围绕盐湖化工已形成800万吨钾肥、100万吨纯碱、42万吨氢氧化钾、10.5万吨碳酸锂、1500吨金属锂、3100吨有机锂的生产能力。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盐湖人从未忘记对生态环境的守护。
3: 这些年，南科锂业通过对吸附法、钠滤膜法、萃取法的一个集成创新，形成了成套的盐湖提锂技术，并建设30万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热水加热的。该装置建设以来，减少天然气用量1300万方。2024年开始，高压钠滤引入到盐湖提锂领域，对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年回收淡水达100万方以上。通过技术的创新、科技进步，公司产量稳步增长。2024年，公司产量首次达到4万吨。
1: 柴达木盆地有33个大中型盐湖，察尔汗盐湖的发展只是缩影。
4: 在这个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 我们生物学实践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文章，很有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不放，建议全面加强盐湖资源管理工作，实现这个盐湖资源的个科学开发和保护利用，推进盐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来，泉州已开发的13个盐湖中，4个盐湖实现了一户已开发整体的布局。特别是去年年底，徐州编制印发了《泉州盐湖资源开发优化总体方案》，将剩余的9个盐湖和泉州23个盐湖探矿权全部纳入整合范围，分近期、中期、远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最终实现一湖一开发主体的最终目标。
1: 绿色盐田，钾肥之都，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与产业标识，更是党建引领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盐湖人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新能源，时代浪潮中奏响的最强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为实现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柴达木盆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新能源引领的绿色变革，奏响了一曲生态与发展共赢的壮丽乐章。截至2025年3月底，海西电网总装机容量2586.703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481.7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95.9%。这一组震撼的数据，彰显着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5: 海西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指示，在省州两级党委政府四地建设行动方案引领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引领。
1: 从全国规模最大的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电源项目、柴达木格尔木东分基地电源项目，到中广核德令哈100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再到三峡能源青玉支流2期100兆瓦光热工程，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坚强引领。
6: 中华汇盟汽海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区检修中心玉泉风电厂占地面积45.2千米，项目安装有31台名扬5.56型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兆瓦，年利运小时数2340个小时。我是场站安全专责，同时也是一名党员，属于中华汇盟汽海能源公司第一党支部。现场工作中，党员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谋划作用，带头处理风机疑难故障，以传八代的形式提高大家的检修技能。
1: 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项目建设中，更贯穿于新能源产业链的拓展中。在储能领域，全国单体最大共享储能电站华电青海海西州托格若格共享储能电站的并网，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智慧化共享储能技术的重大突破。
7: 华电德令哈派姆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是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成功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宣告实现商业化运营清晰交付。我们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引导亮标准、亮身份、亮承诺。在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中，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员工克服技术难题。华电德令哈光清储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沙哥荒大基地项目，成功亮相第3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
1: 在柴达木盆地上，新能源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当柴达木的苍茫与天空之境的澄澈相遇，当红色基因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这里正书写着一段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的传奇。近年来，海西州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严链要求，以文旅产业为支点，积极探索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组织建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作用融在链上，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4年，海西州以文旅为笔，书写下2055万人次游客、105.3亿元收入的辉煌篇章。
8: 近年来，海西州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文体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了党建加红色旅游加民俗文化加乡村旅游等品牌活动，推动了全域党建引领全域的发展。
1: 当您漫步海西，每一步都踏在昆仑文化的千年脉搏上。2024年，海西州在党建引领下，12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4.49亿元，40个新项目与21个续建项目如双引擎驱动，总投资超27亿元，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中，让城市魅力与大漠盐湖风光形成1+1=2的双赢。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美青海海西，这里是美丽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这里不仅是青甘大环线上的旅游火爆点，更是一个网络打卡圣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
10: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我公司对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的建设及开发，保持着纯粹且宁静的自然景观，欢迎您各位的到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1: 从空间重构到产业融合，从线路串联到品牌共创，海西正以全要素发力之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当您穿越俄伯梁雅丹，探秘火星营地温泉，仰望冷湖星空，您会看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8: 今后呢，我们将立足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禀赋，做好茶卡盐湖、水上雅丹、黑独山等景区的提质升级，培育多元体验消费业态，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面增强海西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品质将海西塑造成为广大游客心目中的诗与远方，助推海西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青藏高原3000米云端之下，红艳艳的枸杞映红农牧民红艳艳的生活，金浪翻涌的藜麦田铺展成希望的田野，绿色发展浇灌出海西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诗篇。纵横800里的柴达木盆地，因丰厚的资源禀赋，成为海西州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依托，孕育出红黄绿交织的丰收色谱。
11: 大家好，我是红柳村驻村书记黄国平。近年来，我们红柳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呀，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多年以来，我们从沙滩变成了良田，合作社从最早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6个温室大棚，从最简单的种植发展到现在的1、2、3产的相融合，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使咱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海西州紧紧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主旋律，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机制活源的发展范式。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 创建百亩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1.71万亩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推行天然放牧加设饲半设饲相结合的养殖模式，推广高效养殖、牦牛复壮等养殖技术。2025年牛羊出栏达188万头只以上，科技赋能与品牌引领双轮驱动，柴达木枸杞研究院、藜麦研发中心培育出青藜一号等耐旱新品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98%，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枸杞、藜麦、驼奶等269个绿色产品、119个有机产品走向全国，电商平台农畜产品年销售额8.23亿元，外贸出口额2432万元。
12: 我是瑞源有机专业合作社，这是去年种的一个品种，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7/8，这个产量也高，挂果率高一点，效益好一点。从咱们种植枸杞多年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再一个呢，从咱们的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了，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的下一步呢，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咱们也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枸杞子走向国际，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13: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任，大家可以叫我小曹。在党建议令下，我们本草人本着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对品质的坚守、对社会的担当，现已实现年产超千万、年产值超千吨，在推进海西州四地建设、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我们本草人应有贡献。
14: 海西州近年来制定出台了海西州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后我们继续在重点领域上破难、破题、破局，坚持问题导向、有机短板弱项狠抓举措落实，深挖海西州农牧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推进农畜产品原料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主运销售等关键环节，构建农牧业全产业链，扩大农畜产品外销规模，力争全年输出农畜产品28万吨以上，输出额达到55亿元以上。
1: 从红黄绿丰收色谱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田园牧歌，海西正以做强藏羊、牦牛、枸杞、青稞、藜麦5大优势产业为战略支点，奏响蓄势腾飞、田园牧歌党建旋律的时代强音。在海西州，高质量党建如同璀璨灯塔，引领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未来，海西州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凝聚发展合力，在瀚海戈壁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这几年，西宁市的5区2县党群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成为了各级党组织联系党员群众的枢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宁市的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吧。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7月1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你好，晶晶。
15: 你好，小菊。
9: 欢迎来到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里吗？
15: 好的。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占地3300平方米，分为1厅2区3馆。1楼呢有党群活动接待厅、智慧党建体验区、红色服务悦享区。3楼为组织生活馆、党史学习馆和 党建展示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采取了虚拟现实、体感互动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以声光电等新科技、新媒体展出形式，让体验者身临其境参观、学习、感悟。
16: 那除了这些可见可触的设备设施之外呢，咱们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还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服务项目呢？
15: 刚好我们要开展新一期一月一主题活动策划会，那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
16: 那陈老师好。
17: 好的，那本周五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两个党组织来参观，分人数30个人吧，上面有对。
18: 然后他们那些有什么
16: 一月一主题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项创新党建活动，活动紧扣新时代党建需要，创新形式和载体，按照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不同时间穿点呈现，开展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开放式活动，吸引不同行业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前来打卡参与。活动紧扣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传统节日和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纪念性节日的内涵特点，针对性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变以往的被动参与为党员群众的主动点单，大大提升了活动针对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陈老师，在筹备每期的主题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怎样来确定这个活动的主题呢？
17: 我们主要呢有两种途径。那首先呢，我们是根据来到这里参加活动的不同党员群体呢，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套餐定制。那比方说呢，针对咱们的新发展的党员以及咱们的青年党员呢，我们则着重开展这个回顾党史、重温入党誓词等一出新相关类型的活动套餐。那针对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呢，我们则会联系咱们的市就业局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企业，那进行咱们就业岗位的匹配、政策答疑等相关的活动。同样呢，针对咱们的这个全市的广大党务干部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实战演练等相关的活动。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结合咱们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有中秋呀、国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则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带领着咱们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开展一些手工制作，然后民俗体验等相关的活动。
16: 那如果说单位想要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呢？
17: 单位党组织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然后定期呢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一些活动套餐、一些预告。那根据咱们的预告套餐的内容呢，如果单位感兴趣，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9: 以前我们农村开展党建活动形式单一，场地有限，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一月一主题的活动，形式新颖，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正好弥补了我们农村党员学习教育的不足。
16: 作为西宁市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六大课堂。那么这六大课堂是什么？咱们一起实地去看一看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以全面

0: 提升党员教育内容、供给质量，更好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为目标，围绕党员教育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堂，按照党员点菜、中心组织、专家下厨、送菜上门的思路，围绕党纪学习教育、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科学制定党史、党建、纪律、法律、健康安全六大课堂及个性化学习菜单，供各级党组织党员按需要自主选择，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培育基层工作多面手，探索规定动作加特色定制、自选套餐加拓展项目等模式，创新推出点单式系列活动，前来参观的党组织和党员既可以照单点餐，也可以自主配餐，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学习的高质量供给。自六大课堂开通以来，广泛受到了参训党员们的点赞好评，尤其是党建加税务实务、新政解码工作坊等特色课程形成了破圈效应，在企业党组织中广受欢迎。如果您也想听六大课堂的课，可以通过西宁党建微信公众号线上查看课程信息并进行预约。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直是基层党建的难点，经常出现组织找不到人、党员找不到家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西宁市在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新西夏都流动党员服役站，打造集报到登记、组织关系接转、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港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你好，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
1: 之前我那个单位在海东嘛，但是现在我在西宁市这边就业成功了。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期间我这个党费该怎么缴纳？
2: 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呢，这一期间的所有党费一并向新的党组织缴纳就可以。
0: 那这里除了刚才这种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呢，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2: 那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新西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答疑、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班办代办等一站式精准服务。
0: 以西宁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样板，西宁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区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182个流动党员服务站点，构建起1+7+N 的服务矩阵，以市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7个县区级服务中心，延伸打造 N 个社区服务点，常态化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事项，有效打通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逛了一圈，这里还不错吧？2022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织密15分钟党群服务圈，提升党群服务效率，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实施了1+4+N 党群服务矩阵党建项目，以线上智慧平台驱动、线下实体覆盖支撑的方式，着力构建了市区、街道、社区贯通一体、全面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和梅园村的梅花一样应时守约的是梅园村的石雕匠人段德坤。这些年来，无论寒暑晴雨，五点作画练字，七点锻炼身体，八点洗漱用饭的铁律，段德坤从不轻易更改。
1: 早晨空气好，安静，有时候白天

0: 空的地方，走上安静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来。
1: 段德坤喜欢绘画，尤善素描，在他近37年的石雕生涯里，大部分图稿的测算和绘制都在凌晨5点与7点之间完成。绘画与雕刻的相辅相成，使得段德坤的石雕技艺越发炉火纯青。
0: 干石雕，你要雕得好，你就懂得绘画，又看得懂图纸。如果你图纸看不懂，你根本就雕不好。雕刻跟书法、绘画是相通的。
1: 若要追根溯源，探寻段德坤这一生记忆所在，段家世居的梅园村注定是绕不开的缘起之地。段德坤生于石雕之乡，长于石雕世家，似乎从一开始他与石雕的缘分就要较成人多出许多来。作为家族第五代石雕传人，段德坤的学艺之路从16岁正式开始，至今仍学无止境。
0: 我刚学艺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跟我叔父他们去学艺，父亲叔父他们是个绘画技术比较差，我是画得很好，所以在雕刻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之后又拜吴传礼一个叫李长兴的，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技艺就不断性的提升。
1: 虽自小耳濡目染，受石雕艺术所熏陶，但学艺之艰辛，这一笔一画、一锤一凿之下的功夫，却并非如外人所见那般来得轻巧。

0: 站在书籍上、画谱上看到人家做的东西，一看一对比，我感觉我还有点兴趣。之后又在其他的书籍、画谱里面，我这些的学，我这些的摸索，之后我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升。
1: 石雕讲究因材施艺，有经验的石匠往往需要根据所雕之物的规格大小、风格造型、用法用途、陈设地点及所处环境，选取不同颜色、造型、纹理、质地的石料来进行艺术雕刻加工。石材的软硬、石层的疏密、石纹的走势、石质的纯杂等，无不与后期的雕刻息息相关。象石选材也因此成为石雕技艺中的重中之重。除去七八月的雨季，每年段德坤都要外出几次，去往怒江、丽江、迪庆和四川攀枝花等地象石采买。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也会带个把徒弟。今天随行的李坤宁是云林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也是段德坤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
2: 乡里大学的石雕工作的方法不同，来
1: 梅园石雕较为常见的石料有青石、汉白玉、花岗岩、青砂岩、红砂岩、石灰石、大理石等。这些石料不但石质细腻、裂纹较少，而且坚硬耐磨、抗风化、耐酸碱，所产生的粉尘也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同石头打了30多年的交道，段德坤自有一套象石的本领，总能轻而易举就分辨出石材的好坏和石粉中的有害物质。
0: 我们这里的砂岩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这边这是对灰砂岩对身体的影响，阳城那边有红砂岩、黄砂岩、白砂岩那种，就对身体有危害，而且危害很大。

0: 雕刻时，段德坤一般都不绘制草图，也不事先制作小样，选好毛石料后，只用木炭或粉笔简单勾画几笔，就直接按腹稿图样开始雕刻。打粗坯的过程叫开粗，也叫开大荒。
1: 我就是这个不成功嘛，首先就着石头画出来，把它头身腿手初步的雕工出来，也就是说是打粗坯。
0: 在余地一遍稳中求胜，
1: 整个雕琢过程都在脑海里面，如果你把握不准，你拿针多打了一点，掉了一块，或者多切生了一点，就把这个石头就坏了。只有你在心里面胸有成竹，你再逐步逐步的去打，打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0: 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失误，也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然而，对于段德坤来说，最大的考验却是2001年6月动工的满贤林风景区。如何在悬崖峭壁30多米的大石头上进行施工和保障施工安全，曾一度成了段德坤的心结。
1: 当年在青石山打青石王的时候，石头有些地方是它年深19分有点风化，在雕塑过程中腐蚀的地方肯定又去重新补重新削，在削的过程中是想尽各种办法，硬是用神功台还是把它补上去了。
2: 我也是就当初他这个往不断转是个故障，也是当也是成功。
0: 2004年4月底，由段德坤作为主创带领团队打制的千狮王终于问世。狮王高25米，长18米，宽12米，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体量最大的石狮子。在千狮山，除了狮王，还有大大小小3200多只石狮子，它们因石而成，以岩而凿，千姿百态，兼收并蓄了白族民间纹狮、中原纹狮和剑川独特的石雕技艺，风格跨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
1: 到青石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在设计制作狮子这个方面是有独到之处，我也在那边跟他学了很多，他最后还是又送了我一本白出画谱。
0: 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些年来，段德坤在传承剑川石雕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地将泥塑与石雕雕刻结合起来，创新的技法。
1: 在学艺方面嘛，你肯定一天两天是学吧，你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你才技艺得到提升。
0: 剑川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石雕、木雕的基础上，通过石雕艺人的不断创作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自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同时并用

0: 资料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鉴壶儿女便已经掌握了石雕加工技术。据明代学者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篇》记载，原石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晋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边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工用库朱邑，皆其子孙也。在这些布满内府的滇工中，只怕不乏剑川石雕的最高者。民间一直流传，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之说。这南有剑川石窟指的便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1000多年的石宝山石窟。石窟中各类人物造像经过石雕艺人的雕琢，将白族异宗文化与藏密汉密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理念做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剑川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如今从建筑类的石亭、石桥、木龛，到装饰类的梁方、门墩、花板；从陈设类的石狮、石凳、石盆，再到工艺品类的砚台、笔筒、挂瓶，石雕与剑川人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1: 白云川神土是在1280人，现在在做石雕的有460人左右，就是90%或95%的都是青壮年在做这个石雕。
0: 随着市场化、环保化、规模化的石雕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梅园村的石雕工艺得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全村人正走在一条发展致富的大道上，日子被一双双巧手雕得滋润和美。
1: 去年通过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现在在石场那边正在盖房子，就是

NFT 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众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和温灸气灸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燃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顾名思义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感到有点烫的时候，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燃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这些表现。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雀啄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

0: 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要让啊穴位周围的皮肤、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啊不能感到烁热，啊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啊操作方便，临床上的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啊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啊环形的移动，来扩大啊温热刺激的范围。雀啄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啊绝食一样，啊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啊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啊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3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啄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一般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啊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外膝眼呢大概就是这儿啊，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啊，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三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啊，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4横指啊，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啊，阿姨您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4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就是胫骨旁开1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3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啊，做一个灸法啊，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啊，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啊，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啊为度，这样啊，这个叫回旋灸。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灸呢，它叫雀啄灸啊，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啊，是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啊，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0: 第3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啊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啊，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啊，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啊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啊，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面，点燃以后啊放在穴位上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啊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啊，温灸器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啊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啊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三年或者五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啊，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萎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啊，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啊，也是我们全身啊强壮的要穴。长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啊，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啊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啊千年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啊延年益寿。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3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犊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7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7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儿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儿呢就是第7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而转动，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7颈椎。第7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啊，这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我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啊，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尖的这个关节的距离， 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儿，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儿，就是大概在这儿，啊，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那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皮腧穴，那么皮腧穴呢它是在第十一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二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啊，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嗯，那么摸到这个第二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三个棘突，就比如这儿是第二腰椎，这儿呢是第一腰椎，再往上呢是第十二胸椎，再往上呢就是第十一胸椎，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两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开两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这个就是皮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三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三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可能是第七颈椎棘突，那么第七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三个，就是这是第七颈椎，就是第一胸椎、第二胸椎、第三胸椎，也是找到第三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两横指，像这边大概就是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两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两个，像大椎呢它是有一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一个啊，就在这儿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它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二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咱们的肚脐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二腰椎。第二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两横指，这边，啊这边，那么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啊，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0: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颜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啊，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啊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啊，艾灸的壮术呢，也是一般是先少后多。用的艾柱呢，一般也是先小后大。第三个是呢，要掌握艾灸的剂量，每个穴位呢，一般是灸2到3壮，就有一个补益的功能。啊，不适合呢做的太多。艾柱的多少、大小，也要因人而异。因此呢。灸的部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呢，治疗的疗程啊，也要根据病情的不同、体质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啊，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啊，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啊，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2: 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
0: 好，瘢痕灸啊，也叫化脓灸， 意思是说啊，艾柱啊。

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啊，烧灼了皮肤啊，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啊，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啊，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啊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啊，也就是利用啊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啊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啊，主要是中医认为啊冬病夏治的原则。因为三伏贴人体的腠理是打开的，此时呢通过穴位的贴附啊，有利于气血的流通。这里所说的冬病夏治，顾名思义啊，是指呢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啊治疗一些冬季的啊易发性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的一个啊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啊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啊春夏季节应该啊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啊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啊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腠理打开，通过中药的伏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啊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啊呼吸衰竭啊、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啊、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啊，经我们中医辨证啊，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啊，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啊，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啊，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啊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服到穴位上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啊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啊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服的时候啊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强免疫力。

0: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有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啊，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啊。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其实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
1: 啊？老师，我来。
0: 哎，你好，我给你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啊。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儿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啊。大概呢这个地方呢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啊，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啊，再数第三个。到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旁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横指啊，就这个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棘突往下旁边旁开2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七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边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样呢可以摸到这一个尖尖的啊，一摸就能摸到啊，肩胛骨下角这儿。其实这个肩胛骨下角呢，它大概对的呢就是第七胸椎的水平，就咱摸到这个两个肩胛骨下角了，大概呢它这个水平距离呢，哎，到这儿正中线上，这就是第七胸椎棘突。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下呢旁开1.5寸啊，像这边呢就是这儿，像这边呢啊大概就是这儿，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膈腧这儿啊，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膈腧穴啊。前面呢就讲的四个穴位，但是加起来呢总共是六个穴，一般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所一般贴的时候的穴位。
2: 在使用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的状况啊，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第二个呢，要控制敷贴的时间，因为三伏贴的啊贴敷的时间一般是在2到4个小时。也可以根据呢患者的皮肤的敏感度的情况以及药物成分的不同来适当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皮肤过敏，因为部分患者啊 可能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啊局部出现红肿啊、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呢应该停止进行贴敷。第四个呢，也要注意饮食的调理，因为在贴敷期间啊，我们应该尽量啊避免食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啊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三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三伏贴。医生呢会根据啊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三伏贴呢啊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呢啊三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啊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啊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啊，并要及时就医。总之啊，三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具有显著的啊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啊，应该遵循啊医生的医嘱啊和建议啊，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啊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啊、蔬菜水果为辅助。现代研究也认为啊，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啊、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啊，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啊，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啊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啊必须食用多种食物啊，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啊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啊，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啊主要的食物啊，包括大米啊、小米啊、啊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等等。豆类呢主要是黄豆啊、绿豆啊、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啊，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啊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啊、纳呆啊、这个神疲乏力啊、啊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啊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为主啊，有补虚生津、除烦止渴、止咳化痰、开胃消食。

蕴藏通便的作用。无畜呢，是指啊所有动物源性的食物，包括肉类啊鸡蛋类啊鱼类啊等等。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啊奶类呢，啊这个鱼类啊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奶类当中的含钙量非常丰富，也容易吸收，啊利用度啊也非常高，也是很好的啊钙的来源。母菜呢是指素菜和食用菌，蔬菜呢是我们膳食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食品。根据蔬菜的结构啊和食用的啊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啊叶菜类，比如说白菜、菠菜啊韭菜啊香菜等等，还有一个根茎类，比如说萝卜、胡萝卜啊、葱啊，还有瓜果类，比如说黄瓜啊、冬瓜呀、苦瓜、茄子、西红柿等，还有鲜豆类，比如这个扁豆啊、毛豆啊、蚕豆啊，另外还有花菜类，比如菜花等等。食用菌呢，是指一些无毒副作用的新鲜的或是干燥的真菌的啊子实体。常见的食用菌啊，有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食用菌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啊，具有一个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自由基、延缓衰老、啊降低血糖、降血脂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啊，在饮食疗法上有哪些呢？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疗法里边，啊，可以作为饮食治疗的食物可有百合呀、杏仁啊、黄精、紫苏、生姜、罗汉果、白果、川贝母、枇杷叶、啊核桃仁、陈皮、人参、茯苓、甘草等等等等。大家一听啊，就像一些药物似的。这些呢，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位。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肝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百合有什么作用呢？百合是归肺经、心经，啊，具有运肺止咳、宁心安神的作用，治疗病后啊余热不退或余热未清。阴虚咳嗽会表现这样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干咳少痰啊，或者说啊痰中带血、口干啊，对一些伴有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的就是更好一些。古代啊用百合和宽冬花啊一起呢熬成膏，叫做百花膏，来治疗日久咳嗽、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啊蕴藏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啊，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蕴藏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啊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啊比较好，啊同时呢它又有宣发肺气，啊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的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啊，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啊就不适合了。

0: 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应当更加慎用，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眩晕啊、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这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呼吸麻痹而死亡。再给介绍一下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脾止泻、止带、益肾摄精、养心安神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一般用呢是9到15克。它主要是呢归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胃阴不足啊、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内热消渴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运肠通便的一个功效。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可以一个罗汉果单位来泡服也可以与桑白皮枇杷叶等等一起来煎服。在治疗那个咽痛失音的时候可以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橘红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具有一个燥湿化痰下气和胃、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辛散苦燥、温而生服入脾肺两经，温燥之性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发散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痰白胸闷食欲不振恶心舌苔白腻的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位，既是中药又是食品的一个药物。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它的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的个僵尸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补益肺肾的一个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劳嗽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 对慢性啊慢阻肺啊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黄芪、三鱼肉啊、五味子等等一起啊来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啊产后啊或者病后啊体虚啊出汗比较多又怕冷的一些人群，也可以给鸡、鸭啊、猪肉一起来炖服，啊，具有补益肺肾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先显示啊，冬虫夏草呢确实具有免疫增强的活性，啊，同时又有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啊，和有镇静、啊雄性激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啊，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啊，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当归黄芪炖鸡汤、啊冬花紫苓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叫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啊，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啊，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啊，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啊，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啊运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啊、慢阻肺患者啊，出现了阴虚肺燥、有热的啊、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啊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啊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啊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啊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啊洗净以后泡发，啊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啊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啊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当归啊能够补血运燥，啊党参呢补中益气，啊养血生津，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啊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啊、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慢阻肺的啊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期啊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啊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呀啊舌痰是多的时候啊一些表症实证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苓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6克、宽冬花啊、紫苓啊各3克。它具体的做法是呢，把这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啊，焖它10分钟左右啊，把它当茶来喝啊，一天呢啊可以多次喝啊，喝完为止。紫苓呢，它是性质温润而苦泻的，啊，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啊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啊，有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啊，能清头目、除烦渴，啊，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啊，紫苓当中的啊紫苓皂素啊，能够使动物的啊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 有祛痰作用，啊，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啊，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啊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啊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啊，所以又能平喘。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啊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啊，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啊食物和药膳，啊，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替代啊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啊，肺病患者呢，平时啊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啊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啊，我们也建议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啊最具有特色的啊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啊，动作呢是圆活，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开与合、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拳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啊，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啊，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机、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啊，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嘘、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 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嘘、喝、戏、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嘘是属于肝，喝属于心，嘘属于肺经，吹呢属于肾，呼属于脾土，息属三焦。具体来说啊，嘘字的功啊是平肝气，对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两目干涩、胸胁胀满、头晕目眩等一些肝经的疾病比较好。喝字功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字功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字功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吹字功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息字功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再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讲到这呢，看看学员当中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1: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那个比如说选择那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还是六字诀，哪一个更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运动疗法呢，我们都要遵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不能够一概而论。第一个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年龄的阶段体质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和运动量。一般来说呢，